0: 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识了艺术，永无止境。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惊风厉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寂静的北京城。而此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夜色中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听取他的汇报。突然，周总理眉头紧锁，凝重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1: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对这片生养自己的草原，他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对乌兰夫的担忧，一直在内蒙古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朱家庚深有体会。
2: 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内蒙古的农民政治上他翻了身，经济上有所改善，但是农牧区这个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演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图书。
1: 内蒙古自治区

0: 往往十几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蒙古包。上世纪5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偏远农牧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信息流通也相对闭塞，农牧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单调，偶尔有走村串户的说书人来到蒙古包，说的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老故事和旧传说。为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忧心忡忡。
1: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他借来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听完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思索良久，给出一个提议。
0: 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一回到内蒙古就立刻去了农牧区进行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乌兰夫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文化工作者进行讨论。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提出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每逢夏秋两季，草原上举行那达慕大会时，方圆几十公里的农牧民都会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唱歌跳舞、赛马摔跤、交易物资、举办各种活动，十分热闹。
2: 那个那达慕大会是各处的牧民到一个地方集中，就是比较大的一片草原，牧民都到这儿去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三五天，然后他还得回到各的居住地区。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0: 那达慕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且场地集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所以并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常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会议上又有人提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旗县已经建立了文化馆，在文化馆的基础上扩展功能，增加演出次数，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调查，乌兰夫了解到，文化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城镇，而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他们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依靠文化馆来解决农牧民文化需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深入的交谈后，周总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

0: 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
1: 波赫同志他长期从事这个革命文艺工作，他也对老百姓盼望改善文化生活也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个职责。
2: 延安时期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演出的工作经验，让布赫明白一个道理：要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的需求。许多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文化局秘书的朱家庚依然记得布赫亲自告诉过自己，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等农牧区，风餐露宿、搞调研的事儿。
1: 当时的交通是比较困难，他们下去有的是这个坐卡车，到了以后还得换这个马车，有时候还得骑马。
2: 一次，工作组为了拜访偏远地区的一户牧民，骑马走了一天，才在快天黑时赶到他家。他们走进这不足十平米的蒙古包，发现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家具。女主人告诉工作组，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放牛、挤奶、捡牛粪，每天面对的只有白云和绿草，几乎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羊在地上跑，鹰在天上飞，数着石头堆，瞪眼混天黑。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了身，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还提出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在广大农村建广播网、电影放映队，活跃基层群众文化。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站在昏暗的蒙古包里，眼前的一切让布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农牧民经常看到文艺演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呢？
3: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农牧民居住点也比较分散，从最偏远的地方要来文化馆看场演出，即使是骑马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文化馆的各项文娱活动很难让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参与进来。
2: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1: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回活动的这样的文化队伍。
2: 精干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可以奔赴最偏远的农牧区，可以把舞蹈跳到每一个牧场，把歌声唱进每一座蒙古包。这种新的工作思路让布赫和工作组立刻取得了一致。
3: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草原生机盎然。经过3个月的走访调研，此时布赫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农牧民家里去。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 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利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身后这座大楼就是当时乌兰夫办公的行政大楼，这就是当初布赫及相关人员针对文化宣传队汇报给乌兰夫的会议现场。而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名字，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道，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听到红角这两个字，布赫眼前一亮，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于是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木齐这个名字。
2: 乌兰呢，用蒙古语的是红色，木齐呢是树上的那个嫩芽。布赫同志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好，为啥呢？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呢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啊，是一支就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新芽，说这个队伍这个名字比较好。
1: 1957年5月底，布赫下乡调研的三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乌兰木齐队伍的各项具体工作，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一个个迎面而来。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这支文艺宣传队由谁具体负责组建？工作试点又将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
0: 在布赫的指示下，苏尼特右旗立即开始筹建文艺宣传队。但是建立文艺宣传队首先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带头人，而旗里能够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人大多岁数比较大，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题。
1: 早年投身革命，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布赫心里明白，列队看排头，用兵先遣将。要想成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必须要先找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从各地推荐的人选看，有些人虽然艺术造诣很高，但缺乏一定的组织能力。

0: 要么思想很上进，但艺术水平不能服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业务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岁数又太大，根本无法适应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的工作强度，一时间不合难以做出决定。正当工作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布赫回想起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他会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乌里吉·陶克套，蒙古族，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乌里吉·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木齐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里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当年独自在国外求学时，乌里吉·陶克套被小提琴优美的音色所着迷，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成为他漫长求学道路上唯一的陪伴。然而在乌兰木齐建队初期，为了解决队伍缺乏演出器材的问题，乌里吉·陶克套毅然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贡献出来。回忆起父亲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卖了家里仅有的2匹马并攒钱买琴的事，今年61岁的哈斯依然能回忆起许多父亲讲给自己的话。
1: 他喜欢这个乐器吧，喜欢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就是喜爱，所以呢这个钱呢攒够了以后就是下决心自己买了一把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跟他的那个生命一样的这样的琴。
0: 在哈斯的心里，一件乐器在父亲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个世界，流水鸟鸣，风嘶马啸，自然界里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到。受父亲的熏陶，哈斯后来也成为了乌兰木齐的一员。

0: 在乌里吉·陶克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带动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乌里吉·陶克套的眼前。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牧区，像乌里吉·陶克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队员从哪里来，需要多少队员，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
0: 为了便于深入到偏远的农牧区，乌兰牧旗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只能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此外，乌里吉·陶克套认为队员也要年轻一些，只有这样队伍才有能力到草原深处，深入到蒙古包，深入到偏远农牧民家里去。能歌善舞的伊兰成了乌兰牧旗的第一个队员。回忆起当年被选拔进队的场景，如今八十多岁的他言语中仍然充满自豪。
2: 我叫马汉鲍木，跳舞、独舞、独唱都行。年轻时候我嗓子挺好，独唱还是可以的。
0: 在被挑选入队的当天，伊兰兴致勃勃地拉着乌里吉·陶克套队长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荷花。年轻的荷花能歌善舞，回忆起以前逢年过节在供销社表演节目，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3: 我那是啥也干，那年轻时候打篮球、打排球啊，表完了开那个拿灯会时候我还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反正挺活泼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就找到了像伊兰、荷花这样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九个人的乌兰牧旗队伍，三名女队员，六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唱好莱坞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距离乌兰夫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内蒙古文化工作已经过去了半年，苏尼特的草原上也终于竖起了第一支乌兰牧旗的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辆轻便的胶轮车，四件简单的乐器，九名年轻的队员，也激情满怀地迈步走进草原深处，把他们的歌声唱响在每一个蒙古。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为提高和改善内蒙古偏远地区农牧民的文娱生活，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一支装备轻便、一专多能的乌兰木旗。3名女性、6名男性，由乌里吉·陶克套任队长。这支初届文化宣传队共有9名队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朝气蓬勃。组建宣传队的工作组成员及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此时内心都无比的激动。然而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个新的难以逾越的问题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9名乌兰木旗队员每个人的特长都有所不同，单人节目非常精彩，但类似团体舞蹈的集体节目却水平一般，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高有低。为了快速提高乌兰木旗的整体水平，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决定让大家从基本功开始练起。排练非常严格，任何一个动作不到位，乌里吉·陶克套都会不留情面地予以纠正，有时一个动作会反复做，从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直到动作达到标准为止。有时一个人动作不标准，全部9个人就陪着一起练。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练功压腿的小姑娘都已年过古稀，两鬓斑白。回忆起当年练功的情景，82岁的荷花依然记忆犹新。
1: 每天早晨我6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的时候跑了一大圈，回来洗完脸，这个开饭时间还8点钟开饭，那还得我们的话就还得练功，就练功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这些个文化馆的那个几个烂凳子上，往路上把那压腿，哎呀压腿压得疼的，哎呀瘦也瘦不了，动也动不下，那也得练。
0: 那段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专业就要有专业的样子。乌兰木齐队伍虽然不大，但艺术标准绝对不能低。
2: 1957年6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排练厅被热情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排练厅后台，乌兰木齐的9名队员正在做着登台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乌兰木齐成立以来队员们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他们内心既紧张又忐忑。而此时台下就坐的布赫和演员一样，内心同样的复杂。他心想，这支磨练了近半年的队伍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吗？
0: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木齐的筹建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地让这支乌兰木齐成熟起来，能尽早为农牧民服务，他曾多次坐火车来到苏尼特右旗指导工作。但直到此刻，对于他们的首次汇报演出是否能够成功，布赫心中依然没有底。为了这次演出，队员们都准备了各自最拿手的节目。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准备了四胡和小提琴演奏，队员依兰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荷花准备了一首独唱，并且第一个上台表演。在这之前，荷花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今天特别紧张，因为这是荷花进入乌兰木齐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台下不仅坐着文化局的领导，还有100多位翘首以待的观众。
1: 不敢那个往下看，就得往上面看。人家告诉你，那个辅导我们的人说，你不能看那观众，看观众啥样的你就失笑，你就往不能看他们，你就往上看。
0: 令何发想不到的是，演出很顺利，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刚一张口就是碰头彩。这次汇报演出有马头琴、四胡、小提琴、合唱、集体舞等，丰富的节目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受，引来了阵阵的喝彩。乌兰牧齐队员们的内心无比激动，布赫也特别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下乡演出，进行三个月的试点工作。今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第一批九名队员大多都已离世，健在的只有依兰与荷花。提起第一次下乡演出，荷花仍然记得布赫临行前对他们说的话。
1: 搞试点，全联盟是第一个，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搞三个月的试点。这个三个月试点是干什么呢？你这个栏目去下去以后，跟那个人民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你的节目是不是到下边说欢迎不欢迎？嗯，我那么这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老乡们是吧？啊，你的爹就是个节目怎么样？你能不能就最困难的地方去？
0: 布赫所说最困难的地方，是苏尼特右旗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塞罕乌里吉苏木交通非常不便，荒漠化很严重，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差，农牧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最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乌兰牧齐年轻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在他们看来，下乡演出就是给老乡唱歌跳舞，就是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们高兴地收拾着东西，兴奋地久久都没有入睡。
2: 汇报演出完的第二天，乌兰牧齐九名队员很早来到文化馆收拾行囊，许多队员还沉浸在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兴奋里，他们开心地聊着这次期待已久的下乡演出。和他们的兴高采烈不同，此时40多岁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却一脸愁容。
0: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知道，这一次下乡演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到塞罕乌里吉苏木不仅距离远，路上还要经过几十公里的沙窝子，途中会不会发生意外，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心情，乌队长并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队员，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演出的平安顺利。装上帐篷、幕布、收音机等演出器材，队员们出发了。下午2点钟左右，乌兰牧齐的九个人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走进了最难行走的沙窝子。在苏尼特草原，有些地方因为干旱会呈现荒漠化的情况，这些或大或小的沙袋被当地牧民称为沙窝子。回忆起自己跟随乌兰牧齐第一次下乡演出的经历，女队员依兰仍然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
1: 马车呀，在那沙漠里，就那胶皮轱辘车，那个马呀，出汗出的就像那落汤鸡似的，哎呀，我们看着也心疼的。
0: 看着马在沙窝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速度越来越慢，队员们全都没了刚出发时的兴奋。
2: 从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到塞罕乌里吉苏木有100多公里，路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中间还要穿过一个5-60公里的沙窝子。 天气好的时候，这段路啊需要五六个小时，如果遇到刮大风，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到。此时队员们早已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他们默默地往前走，是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演出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却趴了窝。
0: 正当马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悄然逼近。
1: 底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其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呢马车的马也是把他脚给绊出来，也不知道咋了，他就惊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得翻车。
0: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1: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的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像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0: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国家记忆，
0: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们随身携带的水壶里再也倒不出一滴水。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年长的乌力吉·陶克套队长该如何应对呢？
1: 前面的沙漠依然望不到尽头，队员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此时酷暑热浪和严重缺水考验着乌兰穆齐的每一位队员，尤其是第一次出远门的伊兰。
2: 上嘴唇和下嘴唇病上以后还张不了，那是挺苦的。
1: 看着踉踉跄跄疲惫不堪的队员，队长乌里吉·陶克套不得不建议大家先原地休息，而自己去周围寻找记忆中的水源。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里，一口水井还真的被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找到了。
0: 听到有水井，队员们用尽最后的力气跑了过去，但是当大家来到井边时，往里一看，所有人都傻

0: 我身后就是当年乌兰木齐在沙窝子里遇到的荒废的水井。由于天气太热，这口井的水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看着井里的脏水，队员们面面相觑。就在队员们犹豫喝还是不喝的时候，队长乌里吉·陶克特拿出了自己喝水的搪瓷茶缸。
1: 这口荒废的水井从井口到水面并不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里长满绿油油的青苔。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拨开水面上的青苔，用茶缸舀起了一缸水，
2: 把那个绿的闹了以后，完了搁那牙缸舀出一下子，完了点点牛粪把它烧开了，完了就是跟我们说，你们要渴得厉害，我这个水哎呀太珍贵了，你们一人喝一口或者是两口，多喝可不行，开玩笑吧。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的幽默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大家在嬉闹中接过茶缸轮流喝了起来。当队员们喝完水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太阳就快要落山了。黑夜里的沙窝子缺乏参照物，难以辨别方向，很容易迷路。乌里吉·陶克套心里明白，此时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就地扎营在沙漠里过夜，同样存在危险。沙漠气候异常，昼夜温差大，甚至还会有野兽出没，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扎营，乌队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大家进退两难的时候，一阵铃声从远方传来，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倾听，目光紧紧盯着铃声传来的方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的沙漠深处竟然走出了一支驼队。原来他们演出的目的地长联互助组提前已经接到了乌兰木齐要来演出的通知，但左等右等不见人到。长联互助组的组长担心乌兰木齐队员会有什么危险，就赶紧派人出来接。果然就在沙窝子里和乌里吉·陶克道队长他们碰上了。
2: 那长联互助组的组长给派的骆驼，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乐队呀、服装啥的，有乐器啥的，走是走不出去，马车是不行，半天马车呀在那沙窝子里更麻烦，他那个胶皮轱辘车过不去。
1: 从一大早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九个小时，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在互

0: 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演出地塞罕乌里吉苏木。这时村长提议让他们赶紧休息，把原定的演出推迟到第二天。但是当乌里奇·陶克道见到等着看演出的村民一个个翘首以盼，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时，立刻谢绝了村长的好意，并吩咐队员立刻准备按原计划马上开始演出。大家马上行动，各自紧张地开始分头准备。突然一个队员喊道，化妆品找不到了。原来化妆品在沙窝子里翻车时不小心丢了。没有化妆品，接下来的演出可怎么办呢？作为乌兰牧旗的第一场演出，队员们都想给牧民们呈现出最好的演出效果。情急之中，荷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立刻去村里找到了一张红纸，并让伊兰拿来了火柴。
1: 就是那火柴划了以后一灭了就有的嘛，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没也好，不画也这个也没都挺好的。另外就是那红纸，抹点红嘴唇，特别是我必须有这个妆，我长得黑，所以把那油闹上一点，把那浮粉擦上就白了。
0: 在简陋的帐篷中，九名队员借助着昏暗的煤油灯完成了各自的妆容。当演员们化完妆搭建好舞台后，天早已黑透。队员们此时才发现携带的三盏气灯中有两盏出了故障，但演出只有一盏灯的亮度是远远不够的。正当乌兰牧旗队员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村长突然提出可以用火把来增强照明。听到村长的话，腿快的村民赶紧跑回家，用家中的棉花缠在木棍上，蘸上柴油做成了火把拿了过来。那个年代，棉花对于牧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每一次牧民拆洗棉衣时，棉花都要反复加工利用。看着牧民们点燃了用来御寒的棉花，照亮了整个舞台，乌兰牧旗队员们大受感动，立刻开始了演出。演出一个接着一个，牧民们对节目的喜爱完全超出了乌兰牧旗的想象，甚至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牧民们迫不及待地在舞台边等待新的演出开始。这是乌兰牧旗成立以来第一次下乡为农牧民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巴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吉乃姑娘》以及蒙语相声、民歌等。这次下乡历时有三个多月，乌兰牧旗走遍了苏尼特右旗的每一个乡镇。乌兰牧旗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当地农牧民演出和服务，节目水平越来越高，队伍也越来越成熟，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乌兰牧旗。乌兰牧旗下乡演出受到了广大农牧民欢迎的是，布赫知道后也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了父亲乌兰夫。
2: 1957年底，乌兰夫

0: 再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乌兰牧齐试点成功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文艺为农牧民服务的好办法，并且指出，要继续总结乌兰牧齐的经验，坚持完善这种方法。正是他的这句鼓励，成为了日后乌兰牧齐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的精神支柱。
1: 乌兰牧齐艰苦奋斗，扎根基层，心系牧民，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他们在苏尼特草原上边走边演，把牧民喜爱而难得看到听到的歌舞送到每个村屯和一个又一个放牧点，把各种服务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和蒙古包。1957年9月，乌兰夫决定在全区推广乌兰牧齐试点经验。经过5年的发展壮大，到196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有30多个旗县建立了乌兰牧齐。他们坚持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农牧区演出，并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也正是从那，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9: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0: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1: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9: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2: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从本周开始呢，我们会为大家开启一个非常有趣的和基金有关的、含金量很高的基金投资类的投教节目。那么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也是邀请到了很多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包括当下很多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行业的行业研究员，我们共同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0: 比如说，他们在调研的时候会随身携带一些什么样的物件？这些物件又对他们后续的调研和投资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当前的震荡市里这些基金经理如何去预判后市，以及他们底层的一些投资逻辑、投资框架和投资小妙招等等，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分享。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非常用心的做的这一系列节目能够为大家开启一个相对容易的基金的打开模式。好了，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一系列的内容。那这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呢？养老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哈。比如说，什么时间开启养老规划才是科学合理的？以及我们的养老钱如何存、怎么投？包括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我们该怎么选呢？大家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想知道的答案，一起来看。
1: 老了，进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养老院。
2: 说实话，我暂时还没有规划自己的养老。
1: 没有太大的规划，
3: 看了一些风险比较小的养老基金和理财产品。
0: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关于养老，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焦虑？养老钱多少才够？养老规划如何做才是科学合理的？我们如何去面对未来的老去的时光？央视财经联合工银瑞信基金联手打造养老新答案，或许会拨开您心中的迷雾。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工银瑞信基金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
0: 其实您知道吗？很多人在面对养老问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去做一份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并且合理的养老规划。那这一份养老规划里有哪些关键词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
4: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就是你计划何时退休，然后想要过什么样的这种品质退休生活，这个将决定你退休后需要多少的养老金收入。第二呢，就是你实际上退休后能拿到多少的退休金。第三呢，就是这个中间有多少差距，你以何种形式去弥补它。具体来说呢，就是退休后的期望过上的那种生活的品质越高的话，自然而然你需要的这个退休金也越高嘛。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这个差距，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去规划的养老的这一块的这个投资啊。
0: 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偶尔有一点点骨感哈。那刚刚您在这个规划当中，我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养老钱。那多少养老钱才够？然后包括这个养老钱主要包含哪几部分？
4: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其实这个养老金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就是我们说的养老三支柱。第一支柱就是这个社保，也就是基本养老这一块，这一块其实也是这个覆盖比率最高的这一块。第二就是这个企业年金，第三块就是这个刚推出不久的个人养老金。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这个参与率都普遍比较低，主要的这个退休金来源还是依靠这个社保，也就是这个基本养老这一块。
0: 所以在这个二三支柱当中，我们暂时还有一些缺口，未来是要慢慢弥补的哈。
4: 对，
0: 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养老规划当中，它是有一定缺口的，这里边好像还涉及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叫做养老金替代率，是吧？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
4: 所以养老金替代率其实就是说，这个一个劳动者他退休后能领取到的这个养老金的水平，与他退休前的这个工资收入的水平之间有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就是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比率越高的话，意味着你可能过上的这个生活的品质也越高啊。然后根据这个海外的经验的话，其实如果这个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70%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你可能能过上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退休后的生活。
0: 我理解就是，假若我退休之前每个月工资如10000块钱吧，
4: 对，
0: 那我退休之后如果手头能有7000，那这小日子就基本上可以说过得算很不错了。
4: 对，
0: 但是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数，怎么去补齐这个缺口，有什么样的方法？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推出这个个人养老金这一块，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投资这个养老理财、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包括这个公募基金中的养老目标基金，来这个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来提升我们自己退休后的这个生活水平。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做养老规划的时候，还有一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越早投资越好。所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个越早投资就越好呢？
4: 我个人理解啊，其实肯定是越早越好，而且就是 能多早就多早，比如说你现在开始，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就今天就是最好。
4: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养老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资金，这就意味着一是你的复利效应会特别的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养老钱它底层还是通过像股票、债券这样的二级市场的资产去投资的，它本身其实是有波动的，尤其在短期内。但是你的投资期限拉长之后，它就有利于平抑这个波动，就是它最后的结果就会比较好一些。嗯，
0: 就是利用这个复利的魔力，用时间换空间。
4: 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想要拥有一个美好的老年生活，那么养老钱一定要存够。养老投资怎么做才好呢？现在为未来开场，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专栏《养老新答案》。
1: 在三十岁吧中年的时候，
2: 三四年前的时候，父母开始上了年纪以后，就开始逐步的去关注这。
5: 可能从家里有老人，现在岁数逐渐年长，包括从一些新闻上也说，到2035年算重度老龄阶段了。
6: 有了孩子之后。
0: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第二份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来问一下新元总哈，这个企业年金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第二支柱，具体包含什么内容？
4: 企业年金其实是一种补充性质的这个养老金制度，也叫企业退休金计划。就像您说的，就很多人会把它称之为这个第二份养老保险，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我国三大养老制度中的这个养老第二支柱。它其实可以作为这个养老第一支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养老的一个有力补充。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只靠这个基本养老的提供退休金，可能能维持一个比较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可能如果你想过上比较好的退休生活，可能还是有所差距的。而这个企业年金其实可以让你在退休后多一份收入，提升你的这个退休金的水平，然后让你这个满足你过上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这样一个美好愿望。
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补齐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哈。
4: 对对。
0: 那。而且之前我也了解到，这个养老金、企业年金并不是所有机构都能管的，好像是需要牌照，是吗？
4: 对，企业年金它其实会设立这个专门的账户进行管理，然后由专门的资管机构进行投资管理。现在其实管理人是有20多家吧，都是一些头部的这种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或者保险公司。我们能看到这个数量，其实跟这三类公司的总量比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就是其实在这个牌照发放这块相对是比较谨慎的，
0: 属于精选。
4: 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年金它本身就是它也是养老钱嘛，大家都知道养老钱都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支柱就是社保这一块，其实社保需要管理人，我们知道是要求非常高，所以年金这一块其实它对于这个牌照发放也比较谨慎，都会选一些头部的能力比较强的。第二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很广，它除了股和债以外，还可以投资非标啊、基金啊等，所以它对于这个资管机构它这种多资产的全方位的投资能力都是提出比较高要求的，所以它最终选出的都是一些这种头部的，就各方面不管是投研能力、风控能力都比较强的这些机构来进行管理。
0: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哈，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企业年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企业年金的普及率能够越来越高。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职工，我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您，比如说如果我要缴这个企业年金的话，它是像社保是我交一部分，单位交一部分，是这样子吗？
4: 它跟社保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说的，它也是你交一部分，单位交一部分，这个跟社保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社保它其实是个现收现付制，就是你现在交的这个社保其实是给现在退休的人去发养老金的，而企业年金其实用的是账户制，就意味着就是你其实交这些钱其实是你自己个人账户的。
0: 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取？我是按月取啊，还是按年取，还是说我退休之后一次性支取？
4: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比如说退休后按月支取，也可以选择你退休后分几次去把它取出来，甚至可以说我退休后一次性就全取出来，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可能通常会鼓励你按月支取，一个是这样可以发挥这个长期投资的作用，第二呢，客观上我觉得它也可以帮你这个合理的规划你的这个养老资金啊，别一下子全取出来就花完了。
0: 是。那第三个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假如说我离职了，那我交的这一笔企业年金还能否跟着我走呢？
4: 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因为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对。
4: 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劳动者跟单位如果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话，你那个人账户是可以转移或者保留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因为是个人账户嘛。所以如果你去的新的单位它也有企业年金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账户转移过去，然后继续进行管理。而如果你去的新的单位它没有企业年金这个计划的话，你那个原有的账户可以先保留下来，也不受影响。
1: 好了，想 生活比较自由自在的吧，
2: 写点书或者是兼职上点课，
5: 最好能跟闺蜜在养老院里蹦恰恰那种。
3: 想过一个品质稍微高一点的。
0: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个人养老金。其实呢，这个是前段时间媒体和投资者十分关注的一项热门的政策哈。那么您如何给大家解读这项政策？
4: 所谓个人养老金，其实指的就是

0: 政府政策支持，然后咱们个人投资者可以自愿参与这种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管理，然后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这么一个制度。它实行的其实是一种个人账户制。
1: 那对那些还没有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您能不能安利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在基本养老这个基础上，给让你在退休之后多一份收入，其实有助于提升大家这个退休后的这个生活质量。第二就是说，它有助于帮大家更合理的去规划养老资金，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其实给大家一个契机，去每年给自己存一笔这样的养老钱。
1: 对。
0: 最后就是我们说政府政策支持，其实它可以享受一定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
1: 那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主要它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它按照每人每年12000的这个限额标准，可以在这个综合所得或者这个基金所得中进行据实扣除。通俗的理解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个税 APP 里面那个专项附加扣除这个概念。第二就是说，这个个人养老金它的投资收益是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它只有在你这个提取的时候按照3%的税率去计算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这个税率是相对于很低的。
1: 应该是目前为止最低的。
0: 对，最低那一档
1: 收费档哈。那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他也知道如果说我有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往里存了钱，选产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四类可以选：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和养老基金。那么这四类金融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点？
0: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它的这种风险等级不同。就一般说来，其实就是它的风险上是这个基金大于理财，大于保险，再大于储蓄，然后对应的收益率可能也就是各有不同。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基金里面也有一些稳健型的产品，然后理财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积极型的产品，但是它这个作为一个产品大类而言，它大概是保它的那个风险的顺序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咱们个人投资者呢，其实可以一方面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另一方面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收益目标，去选一个这种对应的合适的产品。
1: 那作为基金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安利一下哈？和这个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相比的话，养老目标基金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
0: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优势啊。第一就是说，养老目标基金它是以 FOF 的形式去运作的。我们知道 FOF 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个代资产配置平滑风险，第二呢，它都可以通过这种去全市场精选优质基金经理去拓展整个组合的这种能力圈来提升风险收益，这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养老钱其实我们比较鼓励长期持有，养老的 FOF 它其实都会设置这种1年、3年、5年不等的这种持有期，其实跟这个养老需求是相匹配的。最后就是说，这个养老 FOF 的品种很多，有目标风险、目标日期，风险里面可能也有这个稳健、平衡和积极。但是它每个产品它的定位很清晰，目标很明确。咱们投资者只要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需求，你都可以匹配到你需要的产品上。
1: 个人养老金如何投？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完美最优解，只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2: 存多少钱，或者是？对养老有一些焦虑吧。
3: 多少自由的空间？
4: 现在怎么能挣到足够多的钱，然后攒好我的养老本？
5: 收入怎么才能不减少吧？
1: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养老外份额。来问一下新源总什么是养老外份额？
0: 所谓养老外份额，就是为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专门设置的一个份额，它会自己单独去计算自己的单位净值。
1: 之前很多投资者在投资基金过程当中，对于 AC 份额是相对比较熟悉的那么这个外份额和 AC 份额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
0: 简单来说，就是它会比 AC 份额更便宜一些。
1: 便宜在哪？
0: 就首先 Y 份额它是不收取这个销售服务费的，同时在这个管理费跟托管费这两个维度，它会较之 AC 份额进行一定的这种费率优惠，所以它这整体的这个费率的水平会比 AC 份额要低一些。
1: 但为什么我看有一些养老目标基金，有些是带这个 Y 份额，有些是不带 Y 份额的，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是监管的要求，它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它近四个季度末的规模超过5000万。或者就是最近一个季度的这个最近一个季度末的规模超过2亿的，它才可以去设置 Y 份额。
1: 我理解就是精选过的，必须要达成一定条件的才能够带上这个 Y 份额，所以不是所有养老目标基金都叫 Y 份额。
0: 对，能看到现在应该 Y 份额一共就100多个吧，但其实养老目标基金的数量是远比这个要多的。
1: 那带 Y 份额或者是不带 Y 份额，这两者有没有优劣之分啊？
0: 其实

0: 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优劣之分，它更多还是一个就是大家先就是我觉得是为大家去兼就是精选一批，就可能觉得这是更适合大家投资的这种 Y 份额的这种产品，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另外我还观察到，像这个 Y 份额基本上都是以 FOF 的形式来运作的，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考虑啊。首先，这个 FOF 它可以通过这个大类资产配置跟基金选择，它做一个二次的风险分散，其实是可以提高整个组合的这种风险收益比的。就它会让这种持有人的这种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个人养老金投资啊，我理解它跟大家普通基金投资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面向的还是这种很多这种没有这种投资经验的，然后大家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去给自己养老存一笔钱的这些客户啊，所以他可能需要的更多是这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比如你买一个 FOF， 我们可以在给他在这种不管是这种仓位上还是行业上，包括这种个权选择上，我们都会帮他做一站式的服务，而不是让他去买单独个基去自己还要做很多很多研究。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这种咱们这种普通小白客户的选择，而且的确从这种海外经验看，也是养老目标基金的客户大部分选择都是投资 FOF。
1: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 get 养老 Y 份额？
0: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其实还处于一个试点阶段，所以首先你要在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36个这个试点城市里面，然后你需要参与这个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然后在这样情况下，你才能去这个购买 Y 份额，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具体到这购买的过程中，你需要先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同时把这两个账户呢进行这个绑定，然后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去转账，然后用这个转账去购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 Y 类份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Y 类份额，它一方面可以享受这个国家局的这个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呢，咱们基金公司也是为了这个出于普惠金融的目的，其实也给予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费率上的优惠。我觉得这种双重优惠的产品还是一个比较适合作为咱们个人投资者长期养老投资的一个新的选择。
1: 所以养老投资如何规划 Y 份额，就是我们给出的养老新答案。
2: 要攒多少钱才能符合这个养老的时候能过一些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吧？
3: 类似于这种基金，它的风险因素可能是我更关注的地方。
4: 想了解一些理财产品存取存活的一个灵活性，
5: 风险和收益比较重要吧。
1: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手把手教你挑选养老目标基金。那么这个难题就要交给新袁总了哈。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和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名字听上去有点像，很多人会混淆，怎么区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分成养老目标风险跟养老目标日期。我们先说这个目标风险。所谓目标风险，就是说根据你这种不同的这种风险偏好来确定这种不同类型的风险资产的这种中枢的仓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般来说名字里面带有这种稳健、平衡或者进取这样的，其实它通常就对应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目标风险的水平。
1: 那这三个词具体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差了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它的这种权益风险资产的上限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它可能设置的这种最短持有期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稳健这种带有稳健这种目标风险产品，那这种风险资产上限是30%，且它会设置1年以上的最短持有期。而这种名字里面带有平衡型的这种目标风险产品，它的这个风险资产上限100%，且会设置一个3年以上的最短持有期。而这个风险最高就是我们说这种名字里带进取的了，它一般它的这个风险资产上限是80%，而且会设置一个5年以上的这个最短持有期。
1: 那我们再来说到目标日期基金，这个日期应该我理解就是我们的退休年份是吗？
0: 对，这个目标日期基金的那个上面那个数字，它就对应着你大概的一个这个退休的年份。比如说像养老2035基金，它其实就适合不仅要准确2035，就2035年前后退休的人都可以去买，那大概对应可能就是一个75后这样一个群体啊。
1: 那比如45呢？
0: 45就是它可能就适合，比如说是在2045年前后退休的人，那可能对应大概就是一个85后这样一个群体了。
1: 明白。那这个比如说35和45，它背后除了这个退休年份不同之外，这个运作思路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它整体的运作思路是一样的，这两个产品它处于自己那个生命周期的不同的位置，所以它的同一时间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每个公司都会设置一个我们称之为叫下滑曲线，就是说你通常对应就是25岁到65岁这个阶段，就是你对应的不同的这种比较合适的权益资产的这个中枢啊，就是我可能年纪越大，那么我对应的可能这个权益的中枢会更低一些啊，所以对应到35跟45上，你就能看到2035的人他可能离退休就很近了，所以他的权益中枢会比这个2045的人会低一些。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有一个困惑，现在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和养老目标日期基金，我该选哪个呢？
0: 肯定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去选择，就是如果你本身这个对投资有一定的认识，然后你又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目标很清晰，那么比较推荐你去买这个养老这个目标风险基金，因为你可以去选择你觉得最适合你自己的这个风险等级的产品，包括你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去在不同的风险产品之间做一些调整嘛。
1: 嗯，但如果择时
0: 对，但如果你可能就说我可能这是个小白客户，对投资了解不太多，然后可能自己平时也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那么这个目标日期产品比较合适一些，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站式的这个管理方案嘛，比较适合就是大家小白去投资。
1: 嗯，那除了选产品名称，还有哪些具体的指标值得大家关注？
0: 定量指标就跟选普通基金一样嘛，你可以看一些收益啊、波动啊、回撤啊，包括风险收益比啊这些指标。但除此以外，我们会建议大家再去关注一些像基金公司投研实力、基金经理投研框架这些偏定性的指标。
1: 其实在养老这件大事上呢，选择产品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步，未来如何持有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在养老投资这个事儿上，我们今天的嘉宾新元总的名字倒是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那就是要心性坚定，长远投资，也期望在养老投资这件大事上，我们都可以与时间为伍，静待花开。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8: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的这一系列节目呢，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当时录制的时候呢，我是跟一位一直在买基金也一直在观察基金市场的小姐姐，我们俩是边吃边聊边去谈基金。聊了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基金投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心痛哪些坚持，以及对于长期投资我们内心的这种坚定一些策略和方法。个人觉得还是能够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之下谈出来一些这个基金投资的 真知灼见啊，希望大家共同来分享。
11: 我今天就吃这个吧，吃重庆小面。
1: 行，那我就要一个鲜蔬鸡胸减脂沙拉。
11: 哎，你怎么又吃沙拉呀？我觉得你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每天都在吃沙拉。
1: 我觉得长期吃轻食是不是可以让皮肤变好变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不用每天考虑吃什么，多省心啊。
11: 是啊，不过你说到长期，那很多基金经理都建议要长期投资你说这长期投资到底有什么魔力呀？
1: 其实我觉得长期投资跟我现在长期选的吃轻食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坚持到一定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因为你看哈，短期来看我们的资本市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宏观政策呀、经济数据呀，甚至是投资者的情绪都会让我们的这个投资有波动。但是如果你长期坚定地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未来的资产价值就会被推升。那你长期做价值投资和这种坚定的长期主义的话，是不是就会积少成多，达成我们的投资目标呢？
11: 是啊，这两年行情波动太大了，
1: 是
11: 一涨呢我就兴奋，然后我就想疯狂的买，一跌呢我就担心它明天是不是还会跌，我就想赶紧赎回吧。可是你知道吗，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每隔几天就是一个热点，真的搞得我眼花缭乱。等我买入的时候，热点已经结束了。哎，我觉得投资真是太难了。
1: 因为最近震荡市嘛，所以确实投资难度有点大。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有点过于关注短期的这个盈利了，所以呢，你就会很受短期波动的影响，做出一些什么追涨杀跌呀、或者是频繁操作这些不太理性的行为。
11: 是的。
1: 那这些行为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投资效果不太理想。换句话说，假若我们能够把目光坚定地拉长一些，看淡短期的波动，可以有效地克服盲目的行为，我觉得能够在大概率上的改善我们的投资体验和提升我们的投资效益。
11: 是啊，难怪我的基金总是亏多盈少。
1: 哎，确实是。而且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特别关注短期的盈利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每天看盘盯市场，就忍不住要去频繁操作，是不是？对，这样呢，一方面会耗费你很多的时间精力，而且你的整个交易成本也会很高。所以我们去看看那些真正选择长期投资的人，他们是怎么做投资的。我觉得他们在选定投资产品之前，一定是对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投资风格非常的清晰。那么他做了选择之后，就会坚定的持有，不会轻易的去更换投资标的或者频繁的做这种择时。那最终我们就看到，他不光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呀、金钱、精力的成本，多好呀！最后还能够取得不错的投资收益。你看我现在主打一个简单高效，吃轻食就得了。
11: 学到了，学到了，以后我也要感受长期投资的魔力。
1: 但是因为长期投资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的大学问，今天要不然咱俩先吃饭，吃完咱俩再慢慢聊。
11: 快吃吧，
1: 快吃，快吃！
11: 你看我的面都坨了。
1: 哎，我的西红柿还没有吃下去。
11: 哎呀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1: 不错呀，我发现你最近坚持每天健身啊。
11: 是啊，那是因为我选择了慢跑这项更适合我自己的运动方式。你要是换成其他剧烈运动啊，我可坚持不了这么久。
1: 果然一定要选择对适合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跟我们长期投资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开始投资之前呢，需要选择和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否则面对市场波动的时候就很容易拿不住。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稳健保守型的投资者，但如果你选择的是那些高波动的权益产品，那么市场一旦风吹草动，你可能会发现吃不好也睡不着，急匆匆的就赎回了。
11: 我跟你说，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之前就买了一个高波动的行业基金，你说行情好的时候嘛，我自然是开心，谁想到遇到回调，然后浮盈变成浮亏，我就担心啊它后面还会亏损，所以呢我拿了不到三个月我就赶紧赎回了。我跟你说，这个真说多了都是泪。
1: 话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用那些不太着急用的钱去进行长期投资。我们都知道资本市场嘛，阴晴不定啊，有时候会碰上短期的大幅回调。如果你这个时候投资的钱短期会用到，那一旦市场出现回调，你就会想着赶紧把它赎回来，保证资金安全，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长期投资计划。
11: 那我 怎么去判断哪些钱是着急用的，哪些钱是不着急用的？
1: 这个也简单，我们一起来看看，借助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来进行规划。具体来说呢，就是你要留10%的钱用于短期消费，比如说这个钱通常会支撑你3到6个月的日常生活费。那留20%的钱呢，用于应急，比如说万一家里谁突发重病，需要来支付医药费。然后呢，留40%的钱用于未来的长期规划，比如子女的教育经费啊，给自己的养老储备等等。那剩下还有30%的钱，咱们就来可以配置股票、基金等这些大类资产。
11: 我懂了，就是说呢，咱们需要把手里的钱进行分类管理，其中呢，只有不着急用的那部分钱才拿去做长期投资，这样即使出现短期亏损，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哎呀，
11: 可是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怕我自己管不住手。
1: 长期投资确实是知易行难，所以我倒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持有期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封闭期或者是定期开放式运作的基金，通过产品的机制来帮你管住手，反正你想申诉也很难，它有一个时间锁定期嘛，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频繁的申诉了。
11: 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还得是你。来，快看看吃什么，今天
1: 让我请客。 OK， 那点个贵的。
11: 好，来。
1: 哎，你怎么不吃啊？心情不好吗？
11: 这盘菜就跟我的基金账户一样绿，我实在没什么胃口。
1: 展开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你不是跟我说要长期持有吗？我就眼看着自己持有2-3年的产品从浮盈变成了浮亏，你说这长期投资到底能不能行啊？
1: 淡定淡定，其实长期投资是被证明有效的投资方式。来跟你分享一组数据哈，我们来看2013年以来呢，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累计涨幅超过83%，但是为什么你拿了2-3年的基金还出现了这个浮亏的情况呢？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基金投资的收益它不是线性的，第二个就是可能你挑选的产品没挑对，这个产品本身质地就不太好。哎，
11: 那什么叫基金投资收益不是线性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线性吧。比方说咱把钱存进银行3年，那3年之后你可以获得利息，那对你而言这个利息收益它是相对固定的向上的直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基金投资就不一样了，随着市场的波动你会发现收益有时候是向上，但有时候也是下跌的。再加上基金投资的运作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们投资者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并且感受到这个收益的起伏变化。所以呢，当我们观察基金的长期走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条波动向上的曲线。
11: 哦，原来如此。所以说基金的长期收益是在涨跌中不断积累的，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赚钱。
1: 对啊，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也就意味着你的买入时点其实会非常影响你长期持有的体验。比如说如果要是你在2021年高点的时候买入的话，即便你现在持有了2-3年，你也会发现，哎，这个收益率不怎么样，你的投资体验还是很糟糕。
11: 是啊，所以我还是要更有耐心一点。那你再说说产品的问题呗。
1: 是，最近这段时间不是震荡市嘛，这个热点切换很快，行业轮动也很强，所以其实我们的投资难度是在加大的。而且我们看到基金的收益分化非常的明显，我们就拿标准股票型基金 A 类来说吧，截止到6月30号，过去3年，你知道吗？表现最好的基金和表现最差的基金，这中间差了170个点左右呢。
11: 这怎么能相差这么多？
1: 对啊，首尾差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你买到了那个投资质地不太好的产品，哪怕持有2-3年，依然很糟糕。
11: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质地好的产品呢？
1: 那我觉得你可以小本本拿出来记一下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你要着眼产品的中长期业绩，
11: 中长期业绩，
1: 就不要被短期的这种暴涨或者是暴跌蒙蔽双眼。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有一些指标你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下，比如说最大回撤呀，然后波动率呀等等。那一般像这种回撤控制能力强、波动率比较小的产品，我觉得会有效地减轻我们在持有基金过程当中的颠簸感，会让我们的持有体验更加的舒适一些，而且也有助于你能够长期拿住。
11: 是的，是的，你太牛了，我全部都记下来了。老板，再给我来个辣子鸡，我要红红火火。
5: 来。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1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8: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

0: 财富管理好帮手。
1: 你怎么还不吃饭呀？你在想啥呢？
2: 哎呀，我这不是最近有一个基金换了基金经理吗？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基金换掉。
1: 啊，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长期投资吗？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买入后直接躺平就好了，你还研究这个干啥？
2: 非也非也，长期持有不代表你买入之后就一劳永逸，因为要想获得比较理想的中长期收益呢，我们在持有基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个问题还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1: 哪三个问题？你快展开说说。
2: 好，先来说第一个啊。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基金经理的变化，因为基金经理啊是主动权益基金的灵魂，他们的学历背景啊、投资风格、理念和经验会直接影响到基金的投资策略，也就是说基金怎么买、买多少都是由基金经理决定的。所以如果在持有主动基金的过程当中变更了这个基金经理，很有可能我们的基金大变身了呀，还有可能会发生风格漂移，比如说从之前的均衡策略变成了单一主题的投资，那怎么办呀？
1: 哦，意思就是我买的主动权益基金一旦换了基金经理，那我就要换基金了。
2: 也不能够完全这么说，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从多个维度去考察一下这个新任的基金经理吧。比如第一个，新任的基金经理他的投资风格跟他的前任是否差异特别的大，如果差异不大的话，我倒觉得我们也可以再继续持有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再做打算。但如果他们两任基金经理风格差异非常大，那么我们投资者要考虑的是什么呢？这个新任基金经理他的投资风格和策略是否跟我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更换一下了。
1: 哦，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长期持有的话，那基金经理最好也比较稳定。
2: 我觉得是吧。而且除了关注基金经理的动态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基金的规模变化，因为通常来说呀，如果一个基金长期表现不错，那么它的规模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嘛。但是如果规模过大的话，它的投资难度也会加大的。正所谓船大难掉头，那么大规模基金它调仓的时间成本更高，而且当市场出现了快速回调的时候，市场机会转瞬即逝，一旦反应过慢你就跟不上那个上涨的节奏，拖累基金的业绩表现。
1: 是啊，那多大规模的基金比较适合长期持有呢？
2: 我看到有这个证券公司测算过哈，基金规模太大或者是太小其实都会影响基金的业绩。那么综合来看，30亿到40亿之间啊，这个规模的基金相对来说，主动权益基金基金经理管理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相应的这个基金的表现也有可能会更加理想一些。不过啊，这个规模它只是一个辅助指标，你不能仅凭这个规模去挑选指标或者是选择调仓换机。
1: 明白。那我们需要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2: 哎呀，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市场的变化了，因为作为一个这个老司机吧，姑且这么说，我的经验就是你在持有基金的过程当中呢，要保持对于市场的敏感度和关注。如果你遇到这个市场大幅的回调，其实我们也可以理性的进行一个逆向投资，进行低位的逢仓布局，这样你的筹码就会成本更低。那如果说市场涨得很猛，哎，那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要择机减仓或者是止盈了。
1: 哇，原来长期投资还有这么多门道。我今天又长知识了，谢谢你。哎，你这晚餐也太寡淡了吧，你怎么能坚持吃这么久轻食啊？
2: 你没发现其实我每天吃的都不太一样吗？今天吃的是鸡丝荞麦面，昨天我好像吃的是牛肉时蔬黑米饭吧，我明天准备试一试黑椒牛肉意面。所以这么丰富多元的搭配，其实让吃轻食也没有那么的难。
1: 哦，原来如此。对了，我差点忘了跟你说正事，你之前不是说跟我说那个要长期投资吗？
2: 对呀。
1: 但是呢，最近市场震荡，我的组合波动太大了，我都有点坚持不住了。
2: 哎，那要不你给我看看你的持仓，咱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呗。
1: 行。你来看，你来看
2: 啊。你现在一共是买了10只基金，但是全部都是主动消费的这个权益类的基金，所以这就是问题了。你看哈， 因为他们都受到消费行业整体的板块影响，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出现了回调，你的组合就会共振，肯定会出现大幅的波动，影响持有体验。而且我觉得吧，坚持长期持有跟我坚持吃轻食是一个道理，特别需要均衡配置，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平滑组合的波动，帮助你在震荡市的时候能够拿得更稳，也能够更久一些。
1: 明白了，难怪我的资金都是一涨全涨，一跌全跌。
2: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刚刚看了你的这个基金持仓，你持有的全部都是主动权益类基金，其实这个是不太利于分散风险的，因为咱们在构建这个基金组合的时候呢，是需要配置一些风险和收益具有互补性且关联度不高的资产，比如说我们可以灵活搭配股债的资产，那权益上行的时候它不会影响你把握机遇，那权益市场不太好下跌的时候，那么有债券资产打底，它可以降低组合的波动，提供一定的收益安全垫。
1: 哇，你太专业了吧，不愧是投资老手。
2: 先别夸我，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认为长期投资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呢，很多投资者之所以觉得自己长期投资体验不好，收益欠佳，是因为你盲目的长期持有而没有止盈的意识。
1: 对对对，你说到我痛处了。我有时候啊，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止盈，所以说我就眼看着我的账户从浮盈变成浮亏。
2: 那就教你一个止盈的方法吧，目标止盈法，就是你设定收益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个止盈点，咱们就可以落袋为安了。
1: 哇，学到了，感谢大神赐教，
2: 谢谢。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
6: 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术永无止境。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帮4.18亿。

0: 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白天游人如织的故宫午门，此刻一片寂静。午门外，靠近雀所门以南的一排房子，名叫东朝房。古时，东朝房是文武百官上朝前后、后朝和议朝的地方。今天，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卫队的驻地。

0: 护卫队啊，是随着太阳起啊，随着太阳落的一个部队。我们也是目前，我觉得应该是军队里边唯一一个没有按照这个，特别是一早一晚没有按照时间表来操课的一个部队。
1: 我起床时间就是由这个升旗之前一个半小时来算起。这个夏天最早的时候就是4点多升旗，那我们就是不到3点钟就要起床，这个洗漱、换衣服，然后热身训练。
2: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是国旗护卫队每天要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因此从整队开始，队员们就要尽快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3: 每天有亿万的群众来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降国旗，但是每天都是不重复的人，我们要把最好的一些动作展示到人民群众面前，
4: 所以每天就当作第一次来执行。所以说在完成任务中，战士们的一言行一举动都代表这个我们国家的形象。
2: 与其他部队的饭前一支歌相比，国旗护卫队通常会在执行任务前高唱队歌。
5: 听着东方的晨曦。
2: 由于起床时间过早，升旗任务前来上几曲高亢嘹亮的队歌，不仅能鼓舞士气，还能让队员们瞬间精神抖擞，迅速进入任务状态。升旗任务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国旗护卫队队员在执行每次任务时都不能有丝毫懈怠，而这对初上任务的预备队员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减轻预备队员初上任务时的紧张感，队里还会在任务当天临时通知预备队员上任务。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们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每个月的第一天是进行大升旗的日子，随着一声口令响起，护旗方队缓缓走出天安门城楼，走下金水桥。护旗队员需要齐步变正步，脱枪变端枪，正步行进96步，通过长安街后再变回齐步，最后来到旗杆基座附近的升旗区。
0: 为了突出仪式感，那个音乐啊，包括其他的都没了。以前的时候，像36人的时候，他大升旗的时候，他有军乐团在后边演奏歌唱祖国。现在为了突出仪式感，就完全突出脚步的声音、正步的震撼的声音，啊，所有的现场的音乐啊都没了。
2: 没有了军乐队的伴奏，护旗方队的铿锵正步如鼓点般响彻广场。然而对很多预备队员来说，此时此刻难以避免的紧张感却再次涌上了心头。
0: 当时精力全部在

0: 去完成任务上面。这个用余光来感受一下广场，人好多呀，广场好大，那种感觉，最大最大感觉就是紧张，因为是高度紧张，害怕做错动作。
1: 每天国旗护卫队都要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的注视下完成升旗仪式，因此如何尽快适应特殊的任务环境，消除任务过程中的紧张感，是所有队员必须要克服的一件事情。执行完升旗任务后的队员们要返回驻地进行短暂而又必要的休息。早餐过后，他们会整队来到太庙。由于驻地位置特殊，故宫东侧的太庙成为了队员们日常训练时的绝佳场所。与游客众多的故宫午门相比，每天来到太庙的游客同样络绎不绝。从午门外驻地到位于太庙的训练场，国旗护卫队队员绝对是一路上回头率最高的人群，而这恰巧为队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
2: 训练的时候也是在游客人群多的时候训练，练心理素质，练自己的这个军事动作，因为游客离得自己特别近，跟广场天安门广场是一样的。
3: 经过长期的训练，每个战士都必须具备一种抗干扰能力，不管外面游客再怎么拍照说话，每个战士在里边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队的纪律。
1: 烈日炎炎下，这不是标兵站立，更不是简单的拔军姿，队员们正在进行一项外人难以察觉的特殊训练。
2: 有没有太阳练眼神，让保持战士始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盯着国旗区的一举一动，防止危害国旗的安全。
1: 看似一动不动的眼神训练，实际上却并不简单。根据要求，哪怕在刺眼的阳光下，也要保证30秒不眨眼。由于每天都要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因此无论遇到何种恶劣天气，队员们都要保持目光坚毅，展现出国旗卫士的风采。
4: 放手。
1: 通常上午11:30收操后，队员会返回驻地，用餐后进行午休。午休间隙，一些队员会抓紧时间擦拭马靴。身为国旗护卫队队员，他们深知自己的军容军貌，甚至每个细节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与国旗尊严。这是国旗护卫队驻地每天都会重复出现的场景。准备换岗的国旗哨队员从驻地出发，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哨进行哨位换岗。位于队伍最后身穿长服的队员是领班员，与站在固定哨位身穿陆海空礼服的哨兵有所不同，领班员需要在国旗区附近观察游动。虽然只有4名队员，任务途中他们仍然没有丝毫放松，时刻保持着标准队形。从午门外的东朝房驻地穿过太庙，再从天安门东面的地下通道来到位于广场旗杆基座周围的国旗哨。仲夏的北京骄阳似火，正午时分的天安门广场地表温度已经达到60摄氏度，旗杆基座旁被人们誉为祖国第一哨的国旗哨哨位上，3名队员傲然屹立，挺拔如松。这是天安门广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很多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外游客都会和广场上的哨兵来一张特别的合影。按规定，国旗哨全天每2小时进行一次换岗。如果没有介绍，我们很难想象，在夏天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全年最为炎热的两班国旗哨，有时会由干部执勤站岗。
4: 腰不真。
5: 夏天的时候，干部都要提前上哨，叫暖心哨。最热的天啊，就是12点到4点钟这两班哨。
0: 到哨位上，衣服是经过湿透，晾干，再湿透，再晾干，然后再下哨回来。这套衣服上基本上下完哨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国旗哨的礼服上面都是严谨。
1: 在高温炙烤的天安门广场，站一班国旗哨下来，国旗卫士们早已汗流浃背，全身湿透。有心疼队员的群众会主动给战士们送水。
5: 他们呢就偷偷地放到那儿，然后就离开。这是群众对我们的，我觉得是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赞许。
6: 基本上有的在游客跟着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搬了一箱水，搬了一箱这个雪糕给我们送，让我们战士说这辛苦了。当时我们也真的很欣慰。
1: 不论严冬酷暑还是狂风暴雨，国旗护卫队30年如一日，始终以最高标准完成天安门广场的升降旗任务。日复一日，精益求精，每一天国旗护卫队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国之威仪。
0: 一年四季，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们把一件事情反复的做，我们反复的把一件事情做好，那就是护卫国旗，忠于生命，护我国旗，壮我国威。

0: 2012年7月21日午后，北京遭遇60多年来最强暴雨的袭击。到下午18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警制度建立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而此时，距天安门广场降旗仪式仅有1个小时的时间。与很多部队相比，国旗护卫队特殊的任务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饮食起居、作息操课都要随着日出日落的时间来进行不断调整。然而就算饭点并不固定，每天的晚饭时间仍然是队员们最难得的放松时间。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哪怕任务在身无法回家，队里也会利用宝贵的晚饭时间让队员包包饺子，甚至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火锅。有队员过生日时，队里领导还会组织寿星们加开一顿有生日蛋糕的小灶。
1: 吃好喝好，把这生日过好。
0: 由于每天都要执行任务，国旗护卫队队员很难有空闲时间走出军营陪伴家人。正因为如此，天安门广场反而成为了队员和家人们相聚的地方。在国旗护卫队，每周队员们只有周末可以拿起手机与家人们联系。
2: 发誓呗。
0: 尽管时间有限，这却是国旗护卫队中最温情的时刻。
3: 今年快吃胖了。
4: 你说话你还有理了呗。
5: 你看你再看一波子几圈。
0: 虽然每天都会在执行任务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但真正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观看升降旗仪式，对他们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 其实我在休假那次，我真的带我爱人在外边看了一次，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的啊，也是一种另一种的感受，也是另一种的教育。我觉得
0: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即使作为一名观众，杜林也没有闲着。
6: 在老百姓的角度，很多人你可能都会听到，他们都会说一句，哎呦，出来了出来了。本来广场是很宣泄的，在升旗仪式之前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吵着什么，都吵着这个金水桥它是

0: 行的。我们其实看见方队出发，没有看见方队，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旗杆的顶端了，是。哎，到那个，哎呀，那个感觉，就是和这个太阳徐徐升起那种感觉一样。我们徐徐的看到旗杆一点一点一点的露出来，而后看到整个国旗。
1: 任务训练之余，每周一次的队内篮球赛，绝对是这群年轻人最为快乐的时候。大槐树下，加油声此起彼伏，球员们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作为集体运动，他们经常在仪仗大队组织的篮球比赛中勇夺冠军，而这只是国旗护卫队强大凝聚力的侧影。
0: 因为我们核战士就这么大一点地方，每天都在一起，一块完成任务。训练的时候我们一直和部队待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哎，有些事情就会随着天长日久，人家说的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家慢慢的也都会，哎，感受到了。
1: 如果把仪仗大队看作是一个大家庭，那紫禁城下的国旗护卫队无疑更像个温馨的小家庭。因此每当有成员离开这个小家庭时，这些再苦再累都不会掉一滴眼泪的男子汉也难免热泪盈眶。
2: 我们就要脱下这身军装，告别军营，告别国旗护卫队，告别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们、战友们。
1: 这不是重大任务前的誓师大会，更不是队内领导的训话，这是国旗护卫队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送别老兵。
0: 在这个地方，他们倾注了很多自己的心血，所以说当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父母和孩子要分别一样，被那个分别可能真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再相聚。
1: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送别仪式上，队员们心中最珍重的情感瞬间被释放了出来。

0: 在国旗护卫队的老兵复退仪式中，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环节，每名复退老兵都要向自己每天护卫的五星红旗做最后的告别。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在国旗护卫队这个团结的集体中，伴随着一次次护卫国旗的神圣使命的完成，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早已融入每名队员的血液当中，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国旗烙印。壮阔的天安门广场汇聚着万千华夏儿女最真挚的爱国情感，庄严的升旗仪式激发着无数国人内心最神圣的家国情怀，而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也必将点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场举世瞩目的盛典，不仅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向世人展现自身风采的舞台。从庄严肃穆的国旗护卫队，到炮声响彻天际的礼炮部队，从纹丝不动的阅兵标兵，到正步雄风的仪仗方队，在亿万人的注视下，仪仗大队官兵以完美的表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 队列是有灵魂的，正步也是有生命的。就说练好队列，就是干好事业；走好正步，就是走好人生。所以说，正步给我们意味着走正确的道路。
2: 我现在点到的人，课间休息压脚尖。
0: 自1953年仪仗营正式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仪仗兵用共同的牺牲和奉献，用共同的青春和英姿，书写着大国仪仗的光辉历史。
3: 仪仗大队的发展建设史啊，实际上就是一部艰苦的、光辉的、神圣的创业史、奋斗史。一代一代仪仗官兵啊，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艰苦创业，用青春、用汗水啊，创造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属于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的、光荣的成绩和荣誉。
0: 未来在新的更高的时代起点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必将继续努力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仪仗司礼部队。
4: 大家注意表情和神态，要让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军人的彪悍和血性。
0: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出军旅标兵的风采，走出大国仪仗的威仪，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片新天地。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9: 国家记忆

0: 1950年6月25日，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的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特级报告。这一天是美国时间星期六，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老家密苏里享受周末。晚饭后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国务卿艾奇逊。这通电话让杜鲁门的周末泡了汤，他神色凝重，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作息习惯，傍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一时间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杜鲁门与毛泽东得知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
1: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8个月的时间，当时候大片国土有的是刚刚解放，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社会治安也不是太好。再从经济上看，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破坏很大，伤了元气。
0: 这组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就是70年前的6月初召开的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为全党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以3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确定的方针呢，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
0: 中共7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定的任务是，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由第3野战军承担，新组建的海空军全力配合。1950年的春天，第9兵团第27军的官兵们，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迅速从陆地猛虎变为水上蛟龙。
3: 这就是上海的黑边上搞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就是接到台湾，这部队要就是游泳啊，这个上船呐、下船呐、这些反复的练。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义务就是很明确的解放台湾。
0: 除了保证军队有足够力量用于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之外，解放军的任务还包括参加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工作。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下半年复员150万人回乡参加生产，使部队保留400万人。就在一些解放军将士们憧憬着解甲归田、建设家园的时候，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东北部伸向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北与中国接壤，东北角与俄罗斯相连，东隔日本海与日本列岛相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军第25集团军突入朝鲜，对清朝日军展开进攻。8月10日，苏军攻占了朝鲜雄畿。8月12日和13日实施连续作战，解放了朝鲜罗津和青津地区。此时距朝鲜最近的美军尚位于几百公里的冲绳岛。8月10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紧急研究对策，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则称迪安·拉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在30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拉斯克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北纬38度线，

0: 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分割成了两半。此后，三八线以南由美军接受日军投降，三八线以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
1: 战后呢，名义上朝鲜是独立了，但是它不统一，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投票或者用和平手段统一。
0: 三八线，也就是北纬38度线，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在朝鲜半岛上的直线距离约为305公里。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山脉，截断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既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2: 1947年3月12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庆咨文中发表了一个杜鲁门主义，第一就是美国要当自由世界的领袖，第二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就是说，这个杜鲁门主义啊，它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朝鲜半岛战争的隐患。
0: 1948年的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成立了两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73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分别成为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从1949年初开始，南朝鲜军队不断在三八线地区制造军事摩擦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美国也积极支持李承晚集团的活动，进行战争挑唆。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进行了一次南朝鲜之行，他来到三八线，举起望远镜窥视朝鲜北方。杜勒斯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不论他多么强大。对于杜勒斯这次在三八线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活动，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承认，这肯定使朝鲜北方感到极为不安。在杜勒斯离开三八线仅仅8天后，6月25日早晨，三八线地区大雨如注，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顷刻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朝鲜出动，毫无限制地攻击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命令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夜晚，第一批美国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6月28日，更多的美国飞机蜂拥而至，对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目标狂轰滥炸。于是，历时3年零1个月的美国侵朝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3: Just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he wrote a memo which he gav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and the chiefs of staff of the army, and then the other military forces, that we should protect Taiwan, and he said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o that, the otherwise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take it over, and it wa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0: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连到一起。面对美国派遣军队入侵朝鲜。

0: 和中国领土台湾，亚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八次会议，强烈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全体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必能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6月30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原定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任职的柴成文。为了确保同朝鲜方面与金日成保持沟通联系，周恩来命他迅速赴朝，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短短10天后，柴成文一行就到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1950年6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朝鲜战地视察，在飞往朝鲜的途中，他下达命令轰炸38线以北地区的军事目标，这意味着此前所确定的南北双方38线界限已经被彻底打破。此时美国海空军已直接出动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在汉江南岸的一个土丘上，麦克阿瑟伫立良久，观察着战场情况，看着节节败退、已经陷入崩溃境地的南朝鲜军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立即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或许可以挡住北朝鲜军队。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1日上午11时，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美第八集团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2营及史密斯特遣队，乘坐飞机在朝鲜南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并随即被运至汉城以南的乌山。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
1: 南北双方是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爆发了内战。那你美国一插进去，这等于外来一个势力啊，那么就是你美国侵略，朝鲜人的反侵略。那后来他又组成联合国军，那么就把这个战争的性质又变成了国际性的一场局部战争。
0: 7月7日，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公然通过了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有16个国家，其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仿佛我统帅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差不多同一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2: 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年的革命战争，而且他对这个国际战略形势那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朝鲜他既然要干涉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呢？就看到

0: 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
1: 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7月7日和10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主要是地方部队和留守部队，主力很少，而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部署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但是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那一刻起，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国防部署，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2: 那么我们这个准备叫备而不用，如果将来战局形势发生逆转，那这是加重了我们的准备责任，我们必须要抓紧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要准备出手即胜，就是不要临机被动，这两句话都是总理的话。
1: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境。为保障东北边防军集结后的整训和后勤供应问题，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在指挥员层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综合素质更强，因此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13兵团部，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1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3: 为了要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15兵团的番号仍旧留在广州不动，邓司令带着总机关原班人马去东北。
1: 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原属第13兵团的部队，历经大战，精锐勇猛，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重任在肩的新任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年40岁，年富力强。此前他率领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刚刚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接到命令时，邓华面对即将分娩的妻子留下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盛夏之际的武阳城，厉兵秣马，挥师北上。8月5日，

0: 东南海风则远，刚刚抵京的邓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很清楚，自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一路向南，而这一次却是直接向北，全程逆行。东北边防军的集结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为确保各部队按时集结到位，军委作战部会同铁道部、总后勤部拟定出详尽的车运计划。在一切服从军运、一切保障军运的口号下，部队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所有的客车和货车一律为军列让路。刚刚参加完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四十军返回广州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乘坐第一趟军列驰过中原大地，出山海关，直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成为首批北上的部队。
1: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就不去河南了，就从广州坐火车直达丹东。
0: 另外一支部队第四十二军是东北军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原本已经确定集体改编为军垦部队，奉命来到北大荒执行垦荒任务。
2: 四十二军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建设兵团了，所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北岸以后就动员搞大生产，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枪都集中保管，手里都没有枪。
0: 1950年夏天，这支部队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
3: 一直到6月份，我们都那下种出了苗都那么长了嘛，种的大豆了、高粱了什么，那就种那些东西。
2: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动员四十二军，也没说出国，就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木也不伐了。
0: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炮兵第一师部队同样接到了集结的命令。
4: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的时候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0: 而分散在距东北千里之外的中原各地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的将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耕种的土地、兴修的水利，星夜兼程赶往集结地点。至1950年八月上旬，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除高炮团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完成集结。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第二天，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发去电报，要求高岗负责召集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后将完成准备时间延至9月30日。此后，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展开了军事整训。

0: 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为了保证稳固边防以及部队在出动作战后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的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作为二线部队，正在从事生产、兼任地方警备和铁路修复任务的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作为三线部队。
1: 组建东北边防军实际上就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决策方式和战略意识的体现，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所在。
0: 为了保卫和平，将士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北边境，在鸭绿江北岸，五个军严阵以待，守卫着东北边防。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一个临急应战的局面已经避免，一张保家卫国的防护网悄然织就，一场正义之战已经做好必要准备。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

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话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从18路诸侯讨董卓开始，一直到后来魏蜀吴三分天下，这战争啊也没停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了多少人呢？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到头来北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天时，西蜀刘备有卧龙凤雏相帮占据了人和，东吴孙权化长江而治，管理6郡81州占据了地利。其实要细说一说，这三位到头来死的都挺惨。先说这个刘备，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结果怒冲冲兵发东吴，到头来被人家火烧连营，死到白帝城了，连急带气这股火没出来，死那儿。曹操的死历史上传说纷纭，有人说曹操患有头疼病，头疼欲裂，这玩意儿究竟是偏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啊，历史上没有定论。但是据说神医华佗给曹操看过一回病，说这病也好治，必须用利斧把脑袋劈开，把病变的部位给切除，这病就能好。可是曹操这一生啊，疑心太重，半夜睡觉被子掉了，身边的侍卫给他盖被子，他是豁然而起，拿刀把这侍卫砍了，继续睡觉，就这么大怀疑心，结果把华佗给关起来，留下个病根。后来东吴孙权把关云长杀了之后，把人头送给了曹操，据说曹操打开锦匣的时候，关云长二目怒睁，突然间这脑袋打锦盒里飞出来，巴拉一下掉到桌案之上，瞪着这双眼瞅着这曹操，结果曹操惊吓之余晕那儿，一病不起，曹操吓死的。东吴孙权和这曹操的死啊，多少也有点大同小异。有这么一天起了大风了，江海汹涌，平地有8尺高的水深，在这个东吴先祖的这些灵地的那些松树和柏树被这大风连根卷起，一直刮到建业城的南门，松柏树木落了一地，孙权也是受惊得病，没出多久死了。孙权一死，继位的是他的7子孙亮。虽然说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孙亮啊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多少光彩的事情，跟他爹孙权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孙亮也有一个亮点，就是他断了一个老鼠屎的案子，天下闻名。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咱呢还打头给您说起。单说这么一年的三伏天，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夏天是出奇的热，滴雨未下，而且这风都很少刮。这一天中午，孙亮啊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觉得是通身是汗，怎么这么难受啊？命人把窗户打开，没风，命人把冰块搬进来，手下的宫娥才女包括太监宦官轮番的给打扇，也不凉快，这屋子里就跟那蒸笼一样。哎呀喂，孙亮的心里就起急，怎么这么热呀？啊， 这天气反常，难道说百姓又有祸事吗？难道说又起了战端不成？哎呦喂，越着急越冒汗，这可怎么办？突然间孙亮想起件事儿，对，我怎么这么笨呢？在这个皇宫的这个仓库里有专门给皇帝预备的酸梅汤，据说这个酸梅汤消暑解渴，酸酸甜甜，喝，慢说吃喝，就听这个名字都能够解渴，都能够去暑消热，怎么叫望梅止渴呢？孙亮想起这个酸梅汤了，一点手把身边的一个内务总管太监，此人姓刘，人称刘公公，给叫过来，去到这个库房给朕端一碗酸梅汤来。是，刘公公答应一声，撒脚如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库房，推开这库房门一看，这刘公公乐了。刘公公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老话讲，山不转水转，俩山落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块儿，感情今天直视的是他，那说谁呀？感情今天当班的这个小太监，人称小三子，刚入皇宫不久初来乍到，这个小三子一看来的是刘公公总管太监，心里面也是咯楞一方个，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他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可怎么办？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插说一句，感情这个刘公公身为总管太监，太监的头，这个人呢极为的贪心，比方说这些新来的小太监，你要想在这皇宫当中站住脚，必须得有靠山。谁是靠山？刘公公就是靠山。进来之后你必须孝敬刘公公，每月的赏银呢你得分出一大半给这刘公公，而且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你都得送这个门禁，就是得给钱呢，不花钱这刘公公就找你的茬，找你的毛病，找个机会给你烧双鞋，你一穿保准小两号，就这样。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刘公公啊是万岁眼前的红人，没有办法都得给他钱，都得孝敬他。可是这个小三子不明白这些事儿，而且这个人呢比较内向，话也比较少，人前背后也不爱议论人，平常没事儿时候老是自己一个人搁那儿待着，所以他进来之后大家伙也没告诉他有这个规矩，他也不懂，倒了霉了，就把这刘公公给得罪了。刘公公那天一查这个人名单儿，呀，哦，我们新进来十个太监啊，这个人给我钱了，这个给查来查去，查到这小三子的头上，说不对呀，怎么别人都给我钱，他没孝敬我呀？好大的胆子啊！太岁头上你也敢动土，你是不想活了？对，我呀得给他点拨点拨，我给他提提醒。那天呢刘公公闲着没事儿，就来找这小三子。小三子一看上眼皮来了，不敢怠慢，净说拜年的话，刘公公长刘公公短，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这刘公公这官架十足啊，说话拉长音，走道迈四棱的步都放四棱的屁，拉把椅子大摇大摆往门一坐，你是新来的？跟公公回，小人我是刚进宫的。哦，这个你负责什么呀？
4: 跟公公回，
3: 小人负责这库房，负责管理万岁爷的饮食。
4: 哦，这是个肥缺呀。我听说最近万岁爷打这个江南特意命人采来了一批这个青梅，再加上这个蜂蜜酿制而成的这个酸梅汤，据说是极品。今天咱家也想来尝尝，来呀，给咱家我端来一碗。
3: 公公，这酸梅汤乃是御用之物，小的我没这个胆子。
4: 呀呀呀！啊，言下之意就是不给了。
3: 小的不敢这么说，但是要取酸梅，恐怕小的有掉头之罪，还望公公成全，公公谅解。
4: 好。好，
5: 小三子，我有几个胆子敢喝这个酸梅呀？
4: 咱家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给皇上办事儿必须尽心竭力，知道吗？
3: 小人谨记。
4: 嗯，好吧，那你搁这待着，咱家我出去看看。
3: 宋公公。这刘公公走了，你看表面之上嘻嘻哈哈，这心里面更恨他了。
4: 好啊
5: 啊，我要点这酸梅汤你都不给，行，你等着。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咱呐新账老账一块儿算，你等着我。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浆。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坐下这扣的，可巧今天这刘公公来取这个酸梅汤，碰上这小三子搁这值班，所以刘公公很高兴。哈哈，小三子又见面了，最近不错吧？
3: 托公公的福，还算过得去。
4: 嗯，行了，闲篇别扯了，万岁爷要请一碗酸梅汤，赶紧伺候着。
3: 是。
4: 小三子赶紧到里面把这密封的这个酸梅汤请出一碗来交给刘公公。他没有资格去见皇上，差着10万8千里的。刘公公手里面擎着这碗酸梅汤，瞅了瞅那小三子，心里面想出一条毒计来，心说：小三子，天上的祸这是你自己惹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脚上的泡是你自己磨的，别怪咱家我心狠意毒。哼，一转身走了。小三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他可算走了，哎呦，吓死我了。按下他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刘公公把这碗酸梅汤呈敬给这个孙亮。
5: 孙亮正搁这挡着，媳妇怎么才回来？裘万汤这么半天也顾不得说旁的，接过这碗酸梅汤马上就要喝。耶，孙亮低头一看，怎么回事？发现这酸梅汤里有几个小黑点儿，这是什么？仔细一看，哎呦，老鼠屎，这怎么回事？幸亏我看看，我要没看岂不是我都给喝了。孙亮啪把这碗碗桌案上一放，怎么回事？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怎么叫假装不知道？这老鼠屎就是他放的，他这叫借刀杀人，想把那小三子给宰了。这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抖一耳去，万岁万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呦呦呦，哎呀，这来这套。孙亮搁这看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给朕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去取的酸梅汤，朕不问你，问谁呀？万岁万岁，且喜雷霆之怒，容老奴细想。哎呀，会是谁呢？哎，万岁，老奴听说新来的这个酷吏小三子一向游手好闲，四处闲逛，难道说是他玩忽职守，才让这老鼠有机可乘，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万岁，定是这样。现在既败坏了万岁的雅兴，又损了您的健康，此人罪不可恕，请您治他的罪，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哦，来呀，传这个酷吏小三子。有人撒脚如飞去找这小三子去，半道之上就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也跟这小三子给讲了。小三子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大了三号，心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得好好的，慢说老鼠啊，夸张点说连个蚊子都飞不到那屋去，这怎么可能有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呢？这是谁干的呢？来不及细想，来到孙亮的面前，哭同往那儿一跪，磕头有如鸡千岁米，万岁万岁饶命啊，万岁饶命啊。孙亮搁上边坐着，你是小三子，正是奴才。这酸梅汤可是从你那儿取来的？
6: 是从我这儿取来的，可是这里面并无老鼠屎啊。
5: 这刘公公赶紧过来了，万岁，别听他一面之词，定是他玩忽职守，这老鼠屎早就在里面了。这一路之上，我盖儿也没打开，看也没看，闻也未闻，何来的老鼠屎啊？定是这小三的所为。
3: 两个人各执一词，是争执不下。这时有人就跟这个孙亮提，干脆交给有司衙门去审理，何必您劳神费力去断这个案子呢？孙亮一摆手，哎，要断这个案子其实不难，来啊，取出一颗老鼠屎，当众破开，给切开。大伙不明白，这是何意？切吧。有人把这老鼠屎一分为二给切开了，大伙一看，发现这老鼠屎啊，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的。大伙儿还纳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就见这个孙亮一指这刘公公，你还不从实招来，怎么回事？
6: 刘公公一听，吓得哭同碗那一跪，万岁 万岁饶命啊，我实在不知内情啊。
3: 还敢狡辩，如果说这老鼠屎早就在这酸梅汤中这么长的时间，必定内外皆湿，而现在外湿而内干，说明这老鼠屎放进这酸梅汤中必定时间不久。而从库房到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放进去的，难道还会有旁人吗？这分明是你有心栽赃，还不从实招来。别看孙亮这话不多，字字千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刘公公再想隐瞒也不成，就把自己如何索要这门包不成，又要这酸梅汤也没要到，怀恨在心，所以想借刀杀人，把这老鼠屎扔到这酸梅汤里，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给讲述一遍，末了磕头有如鸡千岁米，向孙亮讨饶，请我主万岁一定饶了奴才，念在奴才多年追随先主的份上，还望万岁开恩。说到这儿咱不用往下说了，其结局大伙儿也能猜得到，这刘公公被枭首示众，那小三子给提升了官职，一场风波

0: 就此了结。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亮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也很年轻，他排行在七，被废之后不过18岁，这么年轻的孩子又很聪明，而且他能够看得到他的下属孙琛的专横跋扈，在历史上对于孙琛的评价非常不高，说这个人呢骄横跋扈，多行无礼，恶贯满盈，而且擅自杀戮部将，所以手下人对于孙琛多有怨恨。这么一个人，你说那孙亮能容得了吗？孙亮是一个受过正经儒家教育的人，所以他要除掉孙琛。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有大将军孙琛的老谋深算？所以孙亮他想发动政变收回皇权，这个策划是非常得当的，只可惜用人不当，以至于机密泄露，功败垂成。孙琛一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虽然说孙琛骄横跋扈，但是他也知道董卓的下场，他也是被逼着走这步棋的。谁逼的？满朝文武。所以他率先发动起了这个政变。那么与此对照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康熙皇帝铲除鳌拜收回皇权的这个行动干的是干净利落，一举而定乾坤。如果我们拿康熙和孙亮相比，不难发现孙亮处处显露聪明，多次的斥责孙琛，让孙琛呢十分的惧怕，所以警惕性就高了，为自己增加了政变的难度。再看康熙皇上对于鳌拜是处处忍让，麻痹鳌拜，最后一举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孙亮是败于躁，而康熙是成于忍。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历史上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正是因为容忍才成就大事。在清朝我们可以举一位例子，那就是曾国藩。我们纵观曾国藩的前半生，那也是宁折不弯呐。最后怎么样？打这太平天国屡立战功，最后朝廷对于他是格外的打压。到了后半生，曾国藩明白了，人呢得迂回前进，打掉牙或血吞，这样才有了后来叱咤风云的这么个人物。今天我们给您说孙亮，其实他的失败也是败于他的激进和急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乐不思蜀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刘备的儿子，叫刘禅，小名呢叫阿斗。在讲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我们先把刘备儿子的这个名字跟各位做一解释。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两个字啊，叫法不是很统一，有叫刘禅，有叫刘禅。关于那阿斗是怎么由来的呢？咱们先说说这事儿。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的儿子称之为刘禅而不是刘禅呢？读过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在刘禅之前，刘备还收了个儿子，只不过那是干儿子。想当初刘备在投靠袁绍的时候收个干儿子，他给取名叫刘封。按照古代的说法，既然你收了这个儿子了，那干儿子也是儿子。古代讲立长不立幼，也就是说地位你应该传给刘封。可是刘备舍不得，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干的，那刘禅是亲的，那怎么叫刘禅呢？你看义子叫刘封，他这儿子叫刘禅，加在一块叫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顶祭天叫封，泰山底祭地为之禅。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行封禅大典呢？得是帝王。再加之刘禅呢，字儿叫公嗣，嗣啊，子嗣的嗣，什么意思？接续继承的意思。这一个字儿就道出了刘备想传位于刘禅的意愿。还有呢，就是寄托着完成汉室的中兴大业，统一天下，封禅嘛。可是呢，很遗憾的是，刘封早些年间已经过世了。为什么死？因为当初关云长请刘封发救兵，刘封没去，结果关云长死了，刘备一气之下就把刘封给干掉了。其实不干掉刘封，皇位也不是他。刘备还有两个儿子，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诸葛亮从成都带的是刘永和刘礼，这四个孩子加在一块儿，那就是封禅永礼。刘备这个取名字是极其有意欲的，他把这几个孩子起的这个名字，那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再说这个刘禅，小名叫阿斗，他的母亲呢就是著名的甘夫人。据说甘夫人怀阿斗的时候，曾经做了一梦，梦见呢天上来了一只白鹤，这白鹤啊就落在这个县衙的屋顶上，仰天长鸣40余声，然后一展翅膀奔西面飞下去了。那个时候奔西面飞有讲吗？有啊，西天朝圣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凤凰得到西天见如来佛祖，凤凰是打头头一个，其他的鸟都跟着凤凰在后面。这只白鹤向西飞去，是面见佛祖去了。等到甘夫人生刘禅的时候，满屋子香气呀，而且当天晚上甘夫人做一梦，梦见呢吞了北斗星，正是因为吞了北斗星才怀的孕，所以给刘禅起了个小名叫阿斗。甭管怎么说，刘备也好，甘夫人也好，对于这个儿子是给予厚望的。然而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的想法挺好，可事实上这个刘禅或者说阿斗却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物。过去啊，老先生说书说到这儿啊，往往还要加入一点书外书的东西。 说这个刘禅为什么是傻子呢？原先不是。想当初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救这阿斗，阿斗是真龙转世啊，后来那也做了一帝呀。说真龙转世原本要一统中原复兴汉室的，为什么赵云单枪匹马一个人长坂坡之围他能杀个七进七出，83万人马51员战将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他？一则是曹操爱才心切，传令下去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另一方面说书先生给加了，说这个赵云怀揣真龙。你看在相声贯口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说赵云一仗怀揣幼主，有人说一仗怀揣真龙，二仗常胜将军之骁勇杀得七进七出，他揣着的是真龙天子，神龙护体。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这一摔坏了，这孩子刚生不久，那龙魂尚未稳定，本来这一打仗这龙魂就受惊，这一摔这龙魂滋溜一下出去了，跑哪儿去了呢？就跑到赵云的怀里了。因为赵云怀揣这孩子杀了好几个来回，龙魂认为这儿最安全，结果阿斗失去龙魂成了傻子，而赵云呢却成了常胜将军。当然这只不过说书的为了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给加的这么一个趣味性，但是纵观历史，刘禅庸碌无为，在位期间主要依靠是诸葛亮治理国政，他被称之为什么相父。有时候诸葛亮啊领兵带队一打仗，刘禅舍不得。建兴三年的春天，诸葛亮还在成都呢，他马兰奇向他禀报说，报南蛮孟获起兵10万要造反。诸葛亮呢入朝之后向后主刘禅说明了情况来由，刘禅一听，相父您可不能走啊，您要一走我怎么办呢？诸葛亮不知道这刘禅说的话什么意思，说这怎么的了，什么怎么办呢？哎呀相父您忘了，如今北有曹丕，东有孙权，这相父您要走我命焉哉。哎主公，阳平关有马超防守，白帝城有李严防守，主公不必担心。那好吧，这样才放诸葛亮走。那么蜀国在这个刘禅的手里又是怎么被灭亡的呢？在历史上有一段叫邓艾灭蜀的故事。当时司马昭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公元263年命将军邓艾领兵3万，再有钟会领兵10几万，兵分三路进攻蜀汉。这消息像箭打的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当时蜀汉的大将是姜维，姜维啊连年征战，手里面缺兵少将，只得集中兵力防守剑阁。这个剑阁是入川的唯一通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算仰仗着天险抵御魏军。这个钟会领兵带队来到山下，接连几次攻山毫无进展。这个时候呢后几的这个粮草军需又跟不上，这可怎么办？就要收兵撤退。这个时候大将军邓艾赶到了，一查看这个地形，发现在剑阁之西有一条小道，不过这小道人烟稀少，山高路险，没人走也走不了，所以啊姜维也没在这儿设伏兵。邓艾呢身先士卒， 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带领一支敢死队打这小道就穿过去了。到什么程度？前面没到悬崖，邓艾身先士卒啊，身裹着这个毡被，咕噜噜噜噜噜，头一个咕噜下去。将士们一看，主帅都不怕死，我们怕呢？哎，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大伙儿都咕噜下来了。来到哪儿了呢？就来到江油。驻守江油的蜀将啊，做梦也没想到魏军从天而降，所以呀，来不及抵抗就投降。江油一下，紧接着直奔绵竹。绵竹的守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结果邓艾轻而易举的几场交战就把诸葛瞻也给干掉了。咱简短接说，夺下绵竹，一鼓作气就来到成都。这个时候敌军就在城外，刘禅就在城里，姜维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呦，这刘禅可有点蒙门了，这怎么办呢？把群臣都找来了，问大伙应该如何是好。有人说咱得往北边逃，有人说不行，咱得逃奔东吴。这时候有人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说主公啊，自古以来没有投奔他国的天子，你投奔东吴那也是个臣呢。现在这种天下形势来看，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可是吴国不能吞并魏国，与其称臣于吴，不如称臣于魏呀，免得将来受二次侮辱，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但是这刘禅一拍板，我同意投降。率领着这些大臣，自己叫人把手给绑着，然后抬着棺材出城向邓艾的军队投降，同时又派人到前线命令姜维等人投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4: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3: 北呀，粥好了。
0: 姜维得到这个消息，心都碎了，伤心不已，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相父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刘禅已经决定了，你要不投降视为不忠啊，万般无奈假意投降。蜀汉被灭亡之后，当时已经掌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昭不放心刘禅呢留在成都， 派人把刘禅接到了洛阳。到了公元264年的春天，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蜀地的统治，司马昭呢就以魏元帝的名义封刘禅为安乐公，包括他的子孙以及原有蜀汉的一些大臣都给封了侯。但说有这么一天，司马昭大摆酒宴款待刘禅以及他的这些旧臣，魏国的一些文武大臣也分坐两厢，酒席宴间推杯换盏，歌舞助兴，看大家伙喝得不亦乐乎。这司马昭可不是就是为吃饭去的，俩眼儿不错的盯着刘禅，他就发现这刘禅呢一心只盯着这跳舞的美女，一会儿拍手称扇，和一会儿手舞足蹈，有吃有喝，一点不像灭国的那种悲伤劲儿。司马昭看着都纳闷，心说这是人吗？啊，这心得多大呀，蜀国灭了，你现在做了亡国奴，被我们俘获了，我吃点饭看场舞蹈表演你就这样，哎呀，这真是心太大了。你说刘备怎么选他做皇上呢？真是看走了眼了。刘备这么英雄的一个人物，没想到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司马昭啊，这心里边觉得好笑。可是再看两旁的那些蜀汉旧臣，几乎都没动画，耷了个脑袋，脸上挂相，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司马昭一看罢了，这些人呢多少还有点廉耻之心的。司马昭故意叫人给这刘禅呢敬酒，来来来，安乐公，我敬您一杯。那个说，来安乐公，您得跟我喝一个。哎，安乐公这舞蹈如何？来来，咱喝一个。频频举杯，刘禅呢来者不拒啊，谁跟我喝，哎，都走一个。谁跟我喝，哎，我都跟你喝一杯。司马昭看了这种情形，心里话说呀，想不到刘禅呢糊涂到这种地步，即便诸葛亮在世，恐怕也帮不了这样昏庸的君主啊，更何况诸葛亮已死，区区个姜维呀。司马昭啊挺高兴，没过两天又排摆酒宴，人家有的是时间喝呗。司马昭就问这个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刘禅一听乐呵呵的，啊，蜀国不想，这儿过得挺好，有吃有喝挺快活的，我不想念蜀国。身边的大臣细正原来是蜀汉的秘书令，一听这话就一皱眉。等司马昭走了，就剩下君臣二人了。细正啊就跟这个刘禅讲说，主公方才的答话似乎不妥呀，您不应该这么回答，倘乎晋王再要问起类似的问题，您应该呀边哭边讲，说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能望着西边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想念的，然后把眼睛一闭，哎，这就成功了。好，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没过多久，司马昭又来问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这回刘禅想起细正教他那话了，唉，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有望着西方而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悲伤的，没有一天不想念的。背完这几句话呀，把眼一闭，干嘛？挤眼泪。 他没有眼泪，他上哪儿挤，干卡住也没水儿，这表情说哭不哭，说笑不笑。司马昭什么人物啊？眼睛毛都是空的，在旁边先是一愣，马上心里面就有数了。哎呀，安乐公啊，你。

0: 话怎么好像是细正教你的？
1: 一说这话，刘禅咔嚓把眼睛睁开了，我眼睛瞪得多大，盯着这司马昭。耶，哎，你怎么知道是细正教我的呢？你说多缺心眼儿吧。司马昭都忍不住了，这包袱太响了，连同左右的这些大臣没有一个不乐的。这刘禅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东瞅瞅西望啊，心说你们笑什么玩意儿？这本来就西正教我的，他猜着就猜着呗，你这乐什么玩意儿？就到了这种地步。司马昭一看这刘禅呢，的确不成器，怎么叫扶不起来的阿斗呢？愚蠢至极，无药可救。这种人呢，活着只是浪费粮食，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也就放弃了杀害刘禅的这个想法。就这样，刘禅在洛阳安乐的度过了余年，一直到公元271年病死了。有人呢提出个不同的建议，有人认为刘禅这么做呀，这是韬晦之计，明哲保身。因为刘禅在刘备死后能够先后信任重用诸葛亮、姜维等人，支持伐魏，开拓疆土，使蜀国继续存在了40余年，不能算是碌碌无为之君。至于他被俘之后的这种傻态，只是因为他身处险境，为了保全自己而已。当然绝大多数人对于刘禅的想法和这个是有偏差的，认为刘禅身为一国之主，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装着想念故乡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到了这种地步，让人可气可叹。人就是这样，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有志者立长志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说你的竞争对手，不是说你的仇人，也不是你身边的那些小人，而是你自己。有些时候，往往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干一个工作，写几篇文章，做点什么事儿，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哎呀，今天我脑袋疼，明天再写吧。到明天，哎呀，今天我晚饭吃的不好，我少写点吧，自己给自己找理由。那些能够成大事者，比方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么冷的天不给自己穿棉裤，腿冻得哆了哆嗦直抖啊，勾践跟自己讲，你抖什么？你有何脸面跟着发抖？倘乎今天不励精图治，不卧薪尝胆，将来怎么能够成功？你再抖，以后我不给你穿棉裤。自己给自己鼓劲儿，人就是这样。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几句姜维。尽管投降了，但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复兴蜀汉。当他得知钟会和邓艾有矛盾的时候，就规劝这个钟会说：“你去告发邓艾。”就说他要谋反。司马昭呢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接到这个告发信之后，是宁可信其有，派人把邓艾就逮着了，装进木龙囚车，押回洛阳。在半道上，这邓艾稀里糊涂就被人给干掉了。那么钟会除掉邓艾之后，决定谋反，姜维表示赞同。姜维呢偷偷写信给刘禅说：“您呐，主公您稍安勿躁，复国有日。”钟会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这个旗号，没想到司马昭啊是早有防备，屯兵10万，在乱军之中，钟会和姜维都被杀死了。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

0: 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一场关于投资的著名实验，将普通人训练成杰出的交易者，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讲述交易策略和详细步骤，帮您掌握在市场中获利的要诀。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资深投资人、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成，与您一同分享书籍《海归交易法则》。
5: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这个系列的梳理淘金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成，他也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投资者了，是在1995年就已经入市了，有23年的实战经验，之前担任过期货公司的操盘手、机构自营的操盘手，还有私募基金经理等等职务，在市场的趋势判断方面呢比较的擅长，他个人的操作呢特征也比较的鲜明，就是进攻犀利，防守稳健。张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那这本书叫《海归交易法则》，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啊。什么叫海归交易法则？
6: 海归听起来好像是挺神秘挺具象，那实际呢它是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这个书的作者的他的这个导师丹尼斯和他的朋友艾克哈特，他们到新加坡一个海归农场，然后在那里面他们俩的争论可能变得比较严肃出来，最后呢就要做一个实验啊，然后呢这个丹尼斯看着这个海归农场的时候呢，突然冲口而出说，我们要培养交易者就像新加坡人养海归一样。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个可以训练对，可以
5: 教授。其实他们想到这一套方法的时候，刚好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海归的景象。
6: 对对对，
5: 所以叫海归交易法则。可能如果

0: 面面前出现的是一头大象，他可能就是说叫大象交易法则、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它只是一个名头，并不是说养海龟的技术套用到股市上来。那这个海龟交易法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首先呢，它是一个交易系统啊，也是一个机械的交易系统，它其实涵盖了我们说在交易里边的各个方面，它的法则覆盖的是比较细的，而且呢，它基本上不会给操作者或者说这个交易者太多的主观决策的这么一个空间。比如说，它包括了市场，我们买卖什么啊？这是第一项，一共是六项。第二就是仓位，我们买卖多少？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入市，就是何时进场买卖。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止损，就何时如果说我们认赔出局。然后第五其实就是离场啊，其实就是止盈的这个意思，就什么时候我们退出盈利的这个仓位。然后第六战术，就是如何具体买卖。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就是系统的自动化的一个交易这个策略。啊，这个我觉得在西方是比较常见的啊，从它开始。在中国呢，我觉得这几年啊，我们说量化交易啊，包括一些交易系统啊，已经开始逐步的增多，而且呢，现在发展呢，我觉得应该是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0: 我们说量化交易，机构投资者用的比较多，
1: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量化，比如它要是建模，然后呢运算呢，好像这个确实需要做的基础工作是比较多的。但是普通交易者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用 A 股啊，我们说大盘吧，六十均线这个一个交易法则，比如说股价或者股指突破六十均线，你就可以做多进场。啊，如果股指或者股价跌破六十均线，你就出场。那这就是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个系统交易法啊。其实它就涵盖了整个交易的各个细节。所以说，它这本书呢，当然它说的是比较的细，各个子环节都展开了详细的讲解。当然，我们如果说把它用在 A 股上，就是我说的这一个系统，其实呢就跟它相类似。
0: 那我们说这是一套系统的交易法则哈，一听这个系统这个词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其实不然，就是说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条件，按照这个条件来严格的操作，这其实就是一个系统的交易法了吧？
1: 啊，对对，基本上就是它，你看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做股票对吧，然后呢我们是准备买热门股还是买这个蓝筹股啊，这其实就是细分了。然后呢我们决定买多少，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觉得是九月底或者十月底大盘已经见底了是吧，那么我们准备进场，那仓位是多少，我们是三分之一仓、半仓还是满仓。然后呢这个仓位决定之后呢，其实呢就涉及到具体的入市了，比如说这个15号还是20号啊还是30号对吧，你要设定具体的买入的时点，包括价格和这个成交量，包括形态各个方面，你要设定具体的这么一个明显的标准。然后买入之后，那么比如说我们10块钱买一只股票，买了半仓，那么你的止损点怎么设，对吧？你是设5个点还是10个点还是15个点，这个必须得提前你就得做好。然后呢就是止盈，说我们预期可能这只股票可能会涨20%或者50%啊，那它在达到什么状态之下我们要什么获利离场。当然了，最后就是一个具体的临盘的操作了啊，就是比如说分批建仓啊、分批出场啊，这属于最基本的细节。所以说每一个交易者或者每一个投资者，不管是 A 股你还是说还是在其他的市场里边，你在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些内容来做准备，这个就叫做一个完整的系统。
0: 书中写道，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够比其他的培训生更快更有信心地接受李奇和比尔的方法，为李奇赚到的钱多于其他任何一个海归，我的背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他们的方法和系统性交易的概念，我的信心从一开始就要强于其他的任何海归。李奇之所以相信我能成功，也有能力发挥出我在交易当中的潜力，我的这种信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的背景使我能够做到其他海归做不到的事，严格遵守我们在2个星期的培训课当中所学到的简单法则。那我们说这个海归交易法则啊，它这一套系统的话，它主要是适合什么类型的投资者和什么样的市场呢？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好像他很大程度上他是投身于期货交易的市场的，那是否在股市上适用呢？
1: 确实啊，因为海归交易法则呢，它其实呢涵盖了多个市场，不仅是这个期货啊、外汇啊，包括这个商品，包括股票，那么它是涵盖了所有能做的这个市场。但是它是有几个要求的，第一呢就是说要一定要有高流动性，因为它的可能资金量会比较大 啊，如果像比如说像做股票 A 股，大盘股是首选，小盘股可能就他们就不会选择了。这个流动。

0: 性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这套系统呢，其实它是适合所有市场的，就特别我们现在 A 股，对吧？那 A 股呢，其实一般普通投资者可能追涨杀跌的概率比较大，羊群效应比较明显。那么，如果大家通过这本书，你认真的研读，反复的去复习啊，或者说对照自己的操作，我相信你建立起自己的操作系统之后，那在这市场上就一定能成为那个少数的赢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就听个消息，或者说听哪个朋友说的啊，或者是有什么小道消息，或者看看 K 线图，或者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推荐，这是不行的。就是它的系统非常的简单啊，或者说给大家把内容精炼到极致。因为这个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效的嘛，他这本书到最后也说了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按照他所提的这几方面来做，我相信大家的投资成效会有巨大的改观。
1: 嗯，其实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不仅是它的标题叫海归交易法则，另外呢，它其实作者谈到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说这个海归交易法则他们当时是进行了一个试验，招了大概有30个投资者，就是这些投资者呢，而且是没有经验的投资者，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他们就用短短的时间用这个海归交易法则把这些人给培养成了成功的交易者。
0: 对，
1: 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合格的交易者的吗？
0: 首先我认为是一定能的，但是也有前提条件，对吧？就是说他其实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普通人没有对市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啊，或者还有一部分是有一定了解，但是呢能不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或者说培训，假如说比如说这些人是招上来当特种兵的，对吧？然后呢最后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操作者或者成功的交易者，那么从他这个实验的结果来讲，确实他们也做到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做得不太好，但是大部分人都达到了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1: 而且我留意到这个作者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呢更加的适用于这套法则，原因是他一开始不带有任何的偏见，他完完全全照搬的接受了他们老师给他教的这一套法则，而且非常的坚信这套法则是有效的，所以他的最后可能他的投资收益还比其他的一些自由主张的那些同学要来得更好，这个收益的效果。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本书里边也反复谈到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效果或者说成绩这么大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导师教的这套方法和这个系统啊是完全的相信，而且是坚决严格的执行，他也不带有自己主观的意愿说这个系统究竟有没有效啊，是不是一直会赚钱呢还是怎么样啊，他不是，他只要按照这套规则有出入买入信号了他就买入，出卖出信号了就卖出啊，如果说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需要按照系统的要求加到最大的仓位或者最小的仓位，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执行，等其他的人往往就会犹豫了，就是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系统来做，最后导致操作的结果就会相差非常大。
1: 好，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下期节目呢我们将探讨的主题是投资当中的风险因素，究竟是什么让价格上下波动，我们又该如何来衡量市场的风险呢？敬请关注下期节目，我是易建涛，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一场关于投资的著名实验，将普通人训练成杰出的交易者，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讲述交易策略和详细步骤，帮您掌握在市场中获利的要诀。书里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资深投资人、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成，与您一同分享书籍《海归交易法则》。
1: 大家好，书里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来分享《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成。您认为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价格上下波动？
0: 他这本书里面强调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具体的说法，就是说价格主要是由交易者，就是场内这些交易者共同的态度。那我的理解，比如说这个里边股票里边，比如说有大型机构是吧，有这个大户啊，有中户，有散户，对吧？当这个市场情绪如果说倾向于比较明显看涨的这个态势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可能一旦走出趋势性行情，比如像当年的2000点到5178，当趋势一旦确立，可能这种看涨情绪和行为就更加明显，买方会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去买入股票，卖方呢他也不愿意低价卖，他也愿意高价卖，这样导致价格就会逐步上升。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金融行为学的一个延伸的一个领域里边。那我们说最根本上在股票市场里边肯定是经济状况、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当然第三种呢就是场内资金的动向。就如果一个股票基本面再怎么好，如果没有大举的资金去买入，那这个价格一般也不会有出现大的上涨。其实我理解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们在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要关注这个市场的成交量的情况，它就代表了这个市场的资金的活跃度的问题。
0: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既然价格它有波动嘛，肯定这个市场就代表它有风险。那我们如何去衡量这个市场当中的风险呢？风险它是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因素？
0: 风险必须得重视啊！而且呢，从这本书，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23年的经验了，我觉得是可以量化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说，首先，风险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看我们说巴菲特的这两个原则，对吧？第一个就是说保住本金，第二条是永远记住第一条。包括索罗斯啊，包括这些投资大师呢，我研读他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确实他们是把风险永远放在第一位的。所有的高手，所有真正的投资者啊，真正成功的投资者一定是敬畏市场和尊重市场的。但是你看有一些这个比如大牛市进来的挣到钱的一些普通投资者，他可能觉得这个市场没有风险的，我买什么股票都涨啊，而且一涨都涨一两倍，我比你们说的股票涨的都多。
1: 对，所以我们会经常有一种体会啊，就发现越是那些不是很懂市场的投资者，就是刚入门的投资者，在他们进场的时候，往往他们赚钱比一些老投资者要来的容易。就是这些新入市的股民啊，他们往往是在牛市的时候进场的。
0: 没错，
1: 因为只有到牛市的时候，那些对市场完全不了解的人才有可能被裹挟进这个市场。
0: 对
1: 啊，在这个市场往出推高的时候，他们知道了这个市场很赚钱，他们进来了。
0: 对，
1: 然后进去以后呢，在牛市嘛，所有的股票都是往上涨，
0: 对，
1: 很容易
0: 赚钱的机会就
1: 很容易赚钱，而且他们对这个市场没有恐惧心理。
0: 无知者无畏，他们胆儿大呀，也没见过以前的所谓的就是这个暴涨暴跌，对吧？股票的风险他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反正买完股票等一段肯定能涨啊，跌了也不卖。当然他要经历过3年5年甚至一个10年的一个牛熊周期，那就会知道了。
1: 书中写道，价格的变动是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买者和卖者的共同态度，这些买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冒客、投机者和对冲者，想在一天内反复赚取微小买卖差价的人，想投机于一天内价格小幅变化的人，想投机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价格的大幅变化的人，以及那些想规避经营风险的人，共同态度变了，价格就会变化。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旦卖者不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卖出，而是想提高价格，买者又愿意接受这个更高的价格时，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同样，不管什么原因， 一旦买者不再愿意接受目前的价格，而是想压低价格，卖者又愿意在这个更低的价格卖出时，市场价格就会下跌。那您刚才提到了风险是可以量化的，
0: 对，
1: 我们怎么来量化这个风险？我记得很多研究巴菲特的投资者啊，对安全边际这个词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安全边际到底这个范围应该多宽才适合是一个就是说更安全的投资的一个标的，我们如何量化？
0: 你看巴菲特是他有自己的这个量化的这个标准，包括具体的条件，然后在海归投资法则里面呢，其实他也给了一系列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他提到啊衰落啊，然后低回报、价格动荡、系统死亡等等这种。那么其实他所谓的一个叫最大衰落，就是股价或者我们的账户吧啊，比如说我们100万账户可能这一波做的比较好，已经翻了倍了啊，挣了100万，但是它中间一定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撤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获利回吐啊，在你没有卖出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回落10%、20%，有个别股票或者说你的账户可能会回到盈利只剩50%了，啊，它通过统计数据啊，然后测算每一个市场，说在这个市场里边最大回撤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对市场，比如说在20多年的统计规律来讲，就是沪指它的最大的下跌超过30%、40%，或者说超过40%以上的概率很低。出社的那些年，股票少嘛，波动非常大。但是当股票逐步壮大的时候呢，股指说跌幅超过50%的概率就是不大。我们说这个998到624，624跌到1664，这个跌幅是非常大。那前面牛市也大，然后2000年涨到5178，5178跌到2638。其实从放在历史统计规律里边，现在这个点位和时间已经快接近它最大回撤的一个下限了，啊，就是这个区间里边了。啊，可能比如再跌40%、50%也有可能，但是概率比较低了。那除非那个有其他重大利空，所以说我理解他的这个最大衰落就是指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从时间和幅度上的，就是一个幅度，比如说我们还说指数吧，指数半年或者一年跌了40%到60%，这就基本上算是一个见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了。这是第二个，然后呢，当然它还有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比如说回报标准差什么平方值，这个可能离我们普通投资者稍微远一点。所以说我给大家说的，比如说在 A 股上，你就考虑两点是最重要的。第一，就它时间和价格是可以成反比的，比如说6124快速的一年跌到1664，一年就跌了将近50%-60%-70%，这是基本上就到位了。就是如果是震荡下跌，那么可能会延续个时间，那可能会2年3年，快跌一年，慢跌可能3年，啊，就是不怕快跌，怕阴跌，阴跌起来有可能就没完没了。
1: 在这个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用时间换空间。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到位，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既然就是说这个风险它是可以量化，但其实这个量化它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它并不是说精确到我们一定要去判断这个市场一定要跌到哪一个点位，具体的点位它就一定是见底了，我们不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做这样的判断往往容易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哈，就容易造成投资的失误。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再的提到，如果是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投资者，最好还是不要去做左侧的交易，不要去预判这个市场，而是要跟随趋势，而是要去做右侧的交易。您对这个右侧交易是怎么看的？
0: 左侧和右侧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啊。左侧的交易一般适合于机构投资者，对吧？你资金量是比较大，比如说这大型的公募私募啊，包括保险，包括养老基金。那比如说现在2700点，那么作为他们而言，比如说掌握了10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资金，那么他们一定会从现在就开始一点点买。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做最坏的打算，能跌个2500啊，或者像某些观点说能跌到2400，无所谓，这个可能跌到也可能跌不到。但是呢，从估值角度来讲，现在沪指的估值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低价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有几百亿，那一定一点点买。为什么？我们的资量太大了。如果说真正等趋势扭转过来涨的时候呢，那你是没法买进去的，对吧？它跟资金量直接成正比。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右侧来讲呢，可能中小投资者更适合一些。因为一个下跌趋势下跌，然后震荡筑底，对吧？然后再扭转成上升趋势，它是有过程的。当我们看清楚了这个底部形成之后，然后呢主流热点也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板块这个热点也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去选择标的从容进场，它有两个最大的优势。第一，大盘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小了，对吧？已经扭转弱势了。第二， 我们可能选择的股票的这个主动性更强了。因为比如说你要做左侧，机构一买买几十只上百只，它是一篮子股票，但我们买不了那么多，可能就几只。当然我正常是建议普通投资者三五只啊，或者说你要资金量大一点，1000万左右，那也就10只以内，太多了你根本就操作不过来，也照顾不过来。所以说当大家这个资金量比较小，同时你是一个低风险的这么一个交易者的话，那么一定是选择右侧。当然你是一个机构投资者，或者说你资金量比较大，几千万或者说上亿资金，那么你想哎，对有一些已经跌进估值安全区域的个股，那你分批建仓一点点买，那这也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策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适合这个普通投资者的，就是说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右侧交易呢可能对于风险的控制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对，
1: 好，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下期节目我们将探讨的主题是交易行为中的心理偏差，有哪些对交易行为有影响的认知偏差了？我们又该如何的克服这些认知偏差了？敬请关注梳理淘金下期节目。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一场关于投资的著名实验，将普通人训练成杰出的交易者，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讲述交易策略和详细步骤，帮您掌握在市场中获利的要诀。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资深投资人、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成，与您一同分享书籍《海归交易法则》。
1: 大家好，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成。看这个书当中还特别有一个章节提到了一些心理偏差的问题，认识这个交易当中的心理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说投资者的情绪如何去控制的问题，这个方面对于我们的交易来说起到一个多大的分量的作用呢？
0: 这个书里面的观点包括我个人自身的经验，确实它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经常说的恐惧、贪婪、希望、绝望，是吧，在这个市场里面它都会淋漓尽致的这个展现。我们就想一想当年的6124啊，当年的5178，那市场是处在一片狂热之中啊。那你要是不买股票，那你就根本就是都没得聊了，是吧？因为买完股票他们在短期之内可能就会获得比较大的收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整个资金是大举介入啊，平常许多根本不看股票的人也开始纷纷介入，就是为什么他是看到身边的人都赚钱了他才进来去买股票，就是希望会赚得更多。然后跌到每一次低点的时候， 你看当时的512，然后呢是1000点啊，然后是998，包括1664啊，1849。

0: 啊，2638市场的状态基本都一样。这时候呢，市场人气比较低迷，然后呢，成交量也比较少。但是我跟我所有的朋友都说，只有在这时候才是真正有可能赚大钱的时候。当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许多股票啊，比如说腰斩再腰斩，然后许多股票的估值也是非常的低了。然后市场大部分的人或者身边你所有普通的投资者，他也不跟你谈论了，也不问你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基本上快要见底了。
1: 这其实也就是巴菲特经常提到的那一句，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0: 对，
1: 这句话基本上所有的投资者都听过了，
0: 嗯，
1: 但是真正敢于去这样操作的人确实不多，
0: 比较少。因为人他是有个羊群效应嘛，嗯，是吧，就是在这个里边，其实这时候就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逆向操作的问题了，就是说在市场最狂热的阶段你就一定要冷静啊，然后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轻易就立刻进场，但是呢你就应该知道这是市场的规律，
1: 嗯，
0: 对吧？当时间和价格调整到位的时候，那么大机会就在酝酿之中。因为股市永远是涨完了跌，跌完了涨，特别是中国股市，每一次大幅下跌都将会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财富再分配的机会。
1: 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交易的话，它应该一般是中长线的交易者去掌握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说超短线。你去做这个超短线的话，很可能你想去抄底，没准那个底还要更低。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区域，按几个月或者是按个一两年的周期来做的话，你这个钱拿的是闲钱，能拿得住，拿得住个三五年，所以你情绪会比较平稳，你才能够拿得住，心态比较好，你拿得住才能够等到这个市场有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说把这个交易的理念给正过来了，然后在这个操作当中呢就会更顺一些。
0: 对，因为在整个市场里面呢，我还真的不建议普通投资者去频繁的做短线。
1: 对
0: 啊，我有一个稍微过分一点的口号叫什么呢，就是频繁操作是炮灰。对吧，你交易成本，另外你的这个交易次数越多，你肯定不行啊。这就像比赛似的，你不能天天跑百米啊，那不累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相对你要掌握了一个系统的方法，然后心态比较好，那么有了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时机的话，你就会进场，然后能拿住。当然他书里面讲了几个心理的因素，比如说损失厌恶、沉没成本效应、初值效应、结果偏好、近期偏好、锚定效应、潮流效应、小数定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去看，可能平常我们听这些都比较生疏，但是呢你看完之后，特别是多看几遍之后，你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你整个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认识就完全不同了。
1: 哎，其实这个作者我发现他对这些名词阐释的很好，就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希望、恐惧、贪心和绝望的时候，
0: 嗯，
1: 你会说希望啊，就是说我们买进一个股票马上就希望它能够涨，
0: 对，
1: 最好快速的涨，然后我们买进以后就不停的拿这个手机啊盯着这个盘面
0: 看去看。对
1: 啊，对，你哪怕是这个一两分钱的波动啊，心里面可能还随之高兴一阵或者是失望一阵。
0: 对，
1: 那在恐惧的时候呢，就是说会有这么一种心态，我再也赔不起了，我赶紧吧，回本
0: 了以后，
1: 啊，不行了，我马上我就出去了，我再也不看股市了，
0: 是
1: 啊，就等着回本。但是呢当他这个回本真正回本了，钱往上涨了一点点的时候，有个百分之几的涨幅的时候，你让他出吧，他不出了，
0: 啊，对，
1: 舍不得出了，
0: 那希望又来了，
1: 对对对，这贪心，我现在赚了，我要赚更多，
0: 对，
1: 甚至要拿更多的钱再投进去加仓，然后那个不断的推高这个成本，结果就是说，很可能这个市场在最诱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高位的时候，
0: 啊，
1: 很多投资者就吃了这个亏。书中写道，究竟是按最初的决定，在损失了10%的情况下退出，还是继续的持有这个头寸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认知偏差对这个决策会有怎样的影响？割肉退出，对于一个有损失厌恶症的交易者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因为这会让损失变成板上钉钉的现实。他相信，只要他坚持不退出，他就有机会等待市场的反弹，最终会失而复得的。有损失厌恶症的交易者考虑的不是市场下一步会怎么变化，而是怎么想办法避免让真金白银打了水漂了。所以新手们决定继续的持有这个头寸，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市场会反弹，而是因为他不想接受损失。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啊，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刚才您提到的那些专有的名词，损失厌恶，
0: 对，
1: 还有沉没成本效应、处置效应、结果偏好，还有近期偏好、锚定效应、潮流效应、小数定律。
0: 对，
1: 那这一些呢，听这个名词感觉都挺陌生的，但是呢真正要把它解释一下，大家肯定会觉得真

0: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损失厌恶吧，就是对避免损失有一种强烈的偏好，不赔钱远比要赚钱要来的可靠一些，要来的好一些。
1: 对，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钱我们没赚着，我稍微失望一下也就没事了，也不难过。
1: 对，
0: 但是真正我要亏损个百分之几的时候，我就特难过。
1: 对，我必须得回本卖，
0: 我受不了了，我必须得来回本。
1: 对，
0: 然后这又涉及到一个沉没成本的效应了，就是说你投入进去了，
1: 对，时间和金钱，对，
0: 你投入进去了，你觉得这个就不应该舍弃它。
1: 嗯，
0: 我发现有些时候大家对自己投资的股票有一种情感，特殊的情感。
1: 对啊，总是哎呀，怎么看怎么好
0: 啊。对，有这个情感以后呢，你会发现哈，就是你无法抛弃它。当它下跌的时候，你认为它还会涨起来，就是怎么看怎么好嘛。
1: 嗯，
0: 也觉得就是之前我投入那么多的钱在里面，现在有亏本了，我舍不得那个钱，不止损。
1: 对，
0: 还有的就是说一个处置效应，就是说早早的兑现利润，却让那个损失的股票呢继续往下跌。我发现很多投资者有这个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
1: 的。这个以前刚入市的时候肯定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啊，
1: 挣点钱一看赶快卖了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买完跌了，这不行啊，这卖这个赔钱呢、啊、那肯定不能卖啊，得等一等。结果呢，有的时候如果你处在牛市里边，哎，等一等可能过一两个月回来了，而且还赚钱了。但是一旦说真正是行情整个结束的时候再用这种策略操作，那肯定是你卖完的股票很可能继续涨啊、或者说你没卖的本来亏损五个点或者十个点啊，你说等一等，结果亏损30%-50%，我最大一只股票可能也是赔了60%-70%，最后挥泪出场。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以现在我们10年20年之后，你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系统啊，对市场认识之后，你再操作不是依据那个了。你看刚才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他是依据情绪来操作，而不是依据、啊、
0: 系统，
1: 这是有重大区别。
0: 为什么说是机械交易法则呢？就是说要严格的按照这个程序来做。
1: 对，
0: 就是他一条两条规定好了。比如说我必须要在什么价位或者是说多大一个比例来进行止损。
1: 对，
0: 那这样的话设定好了以后，它就是一条军规嘛，你要严格的按照它来操作。但是有的投资者我发现他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操作，就是因为受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认知偏差的影响。
1: 对
0: 啊、在那个时候于心不忍了。
1: 对，
0: 觉得跌10%了，我说我再看一下吧，可能它又涨回只跌5%，结果没想到跌了12%了，又超过我当时设的止损线了，我说再等等，到15%-20%完全舍不得割了，套的没办法了，就被跌到60%-70%的时候，那实在这个时候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绝望吧。
1: 对，就彻底绝望了。
0: 那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些认知偏差，您认为？
1: 我觉得从几点上做嘛，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理问题出现在哪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多读啊这本书。你正确认识到之后呢，我们觉得这本书里边也给了大家一些答案。比如说海归，就是这些交易者，这些成功的交易者，他们是怎么来对待这个事情的？他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一定要树立起最重要的是现在，就是你每一次交易啊，这一次买卖结束之后呢，都是过去的，无论赚与亏，不要影响到你的现在和以后。赢和亏都是过去了，结束了。
0: 这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道理、
1: 就
0: 是不要
1: 在当下，
0: 不要老后悔以前的事了，
1: 就
0: 是珍惜当下的时间。
1: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一定要从概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尽量的啊，我说普通投资者你不要去主观预测，虽然我们会有判断会有分析，但是你不要太过于主观。比如说大盘一定会上10000点，一定会上3000点以前的是吧，然后一定会跌到2000点啊，怎么怎么样，这是有点不客观了。然后第三，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交易结果负责啊。有许多人说这个挣钱了自己神勇是吧，无敌啊，然后一旦赔钱了啊，就谁谁谁跟我说的啊，就我受了某一个观点影响，
0: 客观原因
1: 啊，对，他从来不是说
0: 反省自己。
1: 这三点呢，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做到，那对于自己克服这些各种偏差，我觉得就会有巨大的帮助。
0: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交易行为当中的心理偏差。我们分析了有哪些对交易行为有影响的认知偏差，并且探讨了如何去克服这些认知偏差。那么下期节目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交易风格？交易风格到底分为哪几种类型呢？这些不同类型的交易风格又各有怎样的优势呢？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见。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一场关于投资的著名实验，将普通人训练成杰出的交易者，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讲述交易策略和详细步骤，帮您掌握在市场中获利的要诀。 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资深投资人、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成，与您一同分享书籍《海归交易法则》。
0: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海归交易法则》，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成。张凯成先生呢，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投资人了，1995年就入市了，有20多年的实战经验。他个人总结自己的交易特征就是进攻犀利，防守稳健。张老师，您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交易风格？
1: 以前是短线，就是过程跟普通投资者是一模一样，后来接触到机构啊，也在机构里面从业，那可能短线、中线、长线都会有。至于说我现在，那么我最推崇的是中线交易，就是你短线今天买明天卖，这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早晚的肯定会赔得非常惨。然后如果你做长线太长了，比如说你买一只股票就决定持有1年到2年，你目前啊上市公司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还不是特别规范，虽然说这几年啊进步非常巨大，但是呢上市公司啊像乐视这种啊，像一些啊其他问题公司这种啊，我们规避不了。那怎么做呢？我的经验也是我啊跟大家说的，做一个中线，比如说1-2个月或者2-3个月的这种大波段操作。因为一个行情，比如说如果这轮行情如果反转筑底成功的话，它至少从概率上来讲就是涨个2-3个月或者说6个月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从我的系统有买入信号开始，我去进场买入，当我的系统发出卖出信号的时候，我就会出场。太短了不适合啊，除非你拿小钱玩一玩啊，对吧，这个、可以，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这个系统来做，太短不行，太长风险我们无法掌控，所以说我推崇中线交易。
0: 交易风格它这些类型各自的优劣是什么？您认为
1: 这本书里面讲了几种啊？第一就是趋势跟踪，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啊，只不过我说的是中线的趋势。
0: 其实在 A 股市场里面，很多人都认为趋势交易是非常适用于普通投资者的一种方法。
1: 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看像那些大牛股啊，茅台啊，就格力啊，是吧，包括恒瑞医药啊，你把它的长期走势一看，那基本上就是非常明显的周线月线，非常标准的上升趋势。
0: 您用的最多的判断趋势形成的一些指标是什么？
1: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有效而且呢在实战中效果最大的就是均线啊，比如说20、30和60均线，你就用这三条判断中短期。如果你用半年线和年线可能稍微有一些慢，因为它那个时间差了将近一倍嘛，就是如果说一轮行情起来你就用60均线来做，你会抓住这轮大行情的80%的升幅啊！大家可以把历史上所有的这个趋势，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趋势逆转了，60均线也拐头向下了，对吧？然后股指啊也跌破60均线了，那你彻底空仓，你会躲过所有主跌段的暴跌，全部都跟你没关系。当然，这也是我付出了无数心血啊，这个时间、金钱的成本得出来的。
0: 那你看是大盘 K 线上的均线，还是说个股需要两个共振吗？
1: 对。最好是共振的啊，因为是这样，比如大盘一定是60均线为生命线的啊，只要拐头或者说多头空头，你就要相应的买入或者卖出。然后呢，我个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只有在大盘阶段性筑底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过了60均线啊，已经开始形成多头了，那么这时候我去选股，它一定有提前涨的股票，是吧？但是我这时候选的，你选跟大盘同步的股票。这时候风险是最小的，因为只要不是太差的，或者说业绩稍微好一点的，那跟大盘同步，不能说大盘涨多少啊、它就涨多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收益和安全性，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你要提前买，有可能你看对了会获得比较高的收益，但是呢，如果不涨那就完了。你要是买太弱的也不行，对吧？太弱的那股票基本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所以说一定买跟大盘同步的股票，基本面比较好一些的。
0: 书中写道，趋势跟踪法可以创造可观的回报，而且一直是战无不胜的，但出于几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不太容易坚持这种策略。第一，大趋势很少出现，这意味着趋势跟踪策略的失败概率要远远的大于成功概率。对于一个典型的趋势跟踪系统来说，可能有65%到70%的交易是赔钱的。第二，趋势跟踪系统不仅会在没有趋势的时候失效，在趋势逆转的时候也会失效。海归和其他的趋势跟踪者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趋势结束之前，趋势是你的朋友。趋势的结束和逆转对你的账户和你的精神都是一种残酷的打击。 交易者们把这种亏损期称为衰落期。一个趋势结束之后通常会有衰落期，但在市场骤然的转向的情况下，衰落有可能持续几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趋势跟踪策略会使你不断的赔钱。第三，趋势跟踪法需要动用相对较大的资金量才能确保合理的风险控制，因为这种方法的入市价位与不利局势下的止损退出价位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资金太少，使用趋势跟踪策略就会大大的提高破产出局的概率。那刚才您说到趋势跟踪的法则，那还有哪一些交易的风格呢？
1: 这本书还谈到就是反趋势交易、波段交易、当日交易和套利策略。
0: 嗯，
1: 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反趋势交易其实就是箱体，就高抛低吸，最适合的就是哪种呢？比如说一只股票在5块到10块里边的一个大箱体震荡，画一个上沿，画一个下沿，接近高点就卖啊，然后接近低点就买，直到这个箱体呢这个形成明显的方向性突破，
0: 就是画一个通道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然后他说的这个波段交易其实是指我们类似的短线，就是几天或者一两周啊，他一般他们的参考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60分钟图啊。我们比如做个短线，做一个什么股票，然后当日交易呢就是指 T 加零了。当然我们现在是 T 加一，但是 T 加零也可以做。比如你手里有10000股股票是吧，然后那你就仓位比较轻，那你可以买3000、5000啊。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就 T 加零，正 T 或者反 T。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去轻易做，做不好就成本越做越高。啊，至于说套利策略，我们就不太考虑，那是机构的。现在套利也是比较难的，以前不是电子盘的情况之下嘛，它可能各个市场它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现在机会应该比较少了。
0: 就你刚才说到的 T 加零，是采取这种日内买进，然后再卖出之前买的那些股票吗？
1: 对，比如说我原先有10000股，那现在盘中跌到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跌不动了，那我可以比如说我买2000股，弹起来涨了，比如说2-3个点，那我当时就可以卖掉。因为当天你买这个卖不了，但是原先那个10000股里面的3000股你可以卖掉。
0: 这其实是一个变通的 T 加零，
1: 对，变通的 T 加零，
0: 因为 A 股现在是 T 加一的方式。
1: 对，或者说，哎，你觉得这个要跌，那你可以先卖3000股，然后跌了2-3个点、3-4个点，你再买回来，啊，这么做也可以，就正 T 和反 T 嘛。
0: 那还有什么书当中提到的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交易风格呢？
1: 我觉得趋势跟踪啊，因为海归交易法则它其实我们说的最简单的是两个，短线是突破20个交易日最高点买入啊，我们说单向的啊，然后第二个是突破55日最高点买入啊，然后呢如果说做空，比如做期货的话，就是跌破20或者55日最低点卖出，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法则。它这个趋势跟踪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去看那些大牛股基本上都符合的这个法则。然后呢反趋势交易在特定的股票里边会存在，一般是属于基本面啊一般，然后呢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亮点和题材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在一个相对的啊箱体里边，你也没法向上涨也没法向下跌。那主力机构呢一般也是做这个，他用振幅来代替涨幅进行获利啊，低吸高抛嘛。那我觉得在这两种是比较适合的，其他那个对于 A 股或者普通投资者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
0: 更适合机构投资者。
1: 对，
0: 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分享的书籍是海归交易法则，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交易风格，分析了几种交易风格的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的优势，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交易风格。下一期节目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海归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海归们的交易到底有哪些特点？我们又该如何的理解破产风险呢？梳理淘金，敬请关注下期节目。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会。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一场关于投资的著名实验，将普通人训练成杰出的交易者，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讲述交易策略和详细步骤，帮您掌握在市场中获利的要诀。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资深投资人、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成，与您一同分享书籍《海归交易法则》。
0: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海归交易法则》。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成先生。本期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海归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哈，之所以这本书名字叫做海归交易法则，那是因为在金融界呢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美国的期货界有两个交易者，他们就一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了，就说那些成功的期货交易者们，他们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呢？于是呢，他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并且为了寻找答案还进行了试验，这就是著名的海归交易试验。那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这场试验的海归之一，而且是最成功的一个。他在书当中首次的透露了整个试验的过程，以及在外人的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归交易法则。在前面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已经谈到了一些海归交易法则的内容了。那这一期呢，我们用更加系统的方式来讲一讲海归交易法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则。
1: 嗯，好的。那海归交易法则其实它包含了这个四项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掌握优势；第二呢，是管理风险；第三个是坚定不移；第四个是简单明了。掌握优势呢，他说的是找到一个期望值为正的交易策略。因为长期看来它能够创造正回报，其实就是你找到一个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经过历史测试呢，证明你用它，比如在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五年，整个交易结果呢，它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回报，比如30%、50%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其一。第二就是管理风险，就你一定要控制住风险，防止呢在市场出现重大风险的时候，由于你操作不当，那么产生了非常大的损失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坚定不移，我们就说所谓的执行力啊，就你一定得坚定不移的执行你的这个策略，或者按照系统提示的买卖信号来做啊，否则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你历史测试的这个系统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期望值的。然后第四个就是简单明了，它是指它的这个方法，就是比如说突破20日最高价它就买入，突破55日最高价，前面那是短期的啊，55日的最高点买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然后如果跌破，当然如果做期货的话啊，跌破20日这个最低价它就卖出啊，开空仓嘛。然后呢跌破55日最低价它也是做空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系统给出来的信号就是非常简单明了，就是不要太复杂，太复杂你就决策不了了。
0: 而且我看到作者他也提到了，这是整个海归培训计划来这所有成功交易的基础，都可以归结为这四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掌握优势、管理风险、坚定不移和简单明了。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回到他提到了这个掌握优势，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一个系统它是掌握优势的呢？这个系统很可能它以前被验证过了，但是它可能是在特定的市场或者是特定的交易时段，那它适合以后的市场吗？又适合我们，比如说我 A 股的投资者，我在这个市场当中又适合哪一种交易的方法？那这个交易的方法我从哪里得来呢？是看书上得来，还是说我去跟其他的投资者去求教一个交易的系统，或者是我自己去自行研究一套交易系统？您觉得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1: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的情况。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啊，可能自己去完全的开发和建立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咱们得实话实说。但是市场上比如说关于技术分析或者系统交易的这个书籍和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多的。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比如说就以上证指数沪指为例，以60均线做一个交易法则，比如说60均线这个当股指向上突破60均线，60均线由下降转为水平的时候，股指回落不破60均线，那么中线的上升趋势形成，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交易法则。那么我们去做它，包括个股也一样，只要个股你不是那些基本面有重大问题的、有退市风险的、星 ST 的啊，那些股票全部都抛除在外，只要业绩相对比较好、成长性比较好，那么你就用这条规则作为中线操作的一个进出点、出场点，就是说如果趋势形成之后股价有效跌破60均线，那么你就必须全部出场。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说简单一点的啊 MACD 对吧，啊 KDJ 或者说这个布林带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技术系统或者技术指标，如果你能够组合成一套比较好的实战操作系统也可以啊。当然其他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是大家记住呢，一定你拿过来之后要有啊非常明显的去验证，而不能说盲目，因为你到最后你用自己的钱去买卖嘛，对吧？那如果说真的你掌握不了，那可能损失就会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我给大家说这个60均线这个啊，在 A 股上，在目前的，我觉得在3-5年之内它应该是有效的，因为3-5年之后可能市场规模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基本规则如果改了的话，比如说注册制出来了，对吧？或者说 T+1变成 T+0了，那 我们的系统可能要更加这个完善或者修正一下。

0: 移，唯有坚定不移地执行你的策略，你才能够真正地获得系统的正期望值。第四，简单明了。海归方法的精髓其实很简单，抓住每一个趋势，你的大部分利润可能就来自于两三次成功的交易，所以不要错过任何趋势，否则你全年的努力都有可能化为泡影。这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只是不容易做到罢了。当我们开始实际交易的时候，我们的特殊方法的细节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坚定不移，不错过任何一个趋势。当我们把真金白银投入到市场来的时候，这些简单的概念是很容易被抛到脑后去的。我看这个作者还特别的提到了要理解破产的风险，这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市场的风险因素需要深刻的理解？
1: 没错啊，这个破产风险它是指什么？因为他们做商品期货啊，做外汇啊，做债券啊，包括做股票，如果做期货的话或者外汇，它都是杠杆交易嘛，对吧？它那杠杆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当然我们 A 股这个破产风险呢，大家就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你不要去盲目的搞那些配资啊，1:5、1:10，那你基本上就是血本无归，一个方向做错你就全完了，对吧？当然对于券商的那个啊，1:1啊，1:融资融券，我个人觉得你也不要轻易去尝试啊。为什么？你普通比如说投资人，你拿10万或者拿100万，你没有去配，对吧？我就这100万实在不行被套了，假如说你买的是蓝筹啊，那么你也不想止损，那就不卖了。当然了，如果你靠了3年、5年、10年，只要你不买到48买中石油啊，那可能基本上还是有希望的，在下一个大牛市里边来解套。但是呢，如果你用了杠杆，你就比如说1:5，你100万你弄成500万，赔20%你就没了。那么上一轮行情就这个5178跌到这2638，那许多人赔钱或者说赔的特别惨，就是因为用了杠杆。啊，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我是强烈的希望建议大家，普通投资者，你不要去用这杠杆，你一定用你这个正常的资金正常去做。至于说大牛市来了，那你根据情况，比如说在券商的融资融券，那要根据你个人情况来决定，但是一定也不要放大，否则的话，我见的太多的人了，用杠杆最后基本都破产了。
0: 我看到这个海归交易法则，它在谈到这海归培训课程所有的归结为四个要点嘛，刚才我们提到掌握优势、管理风险、坚定不移和简单明了。另外他还谈到了一个海归思维，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交易，避免结果偏好，相信正期望值的威力。这几个思维可能结合到海归交易法则的这几项内容呢，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在看书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些内容的相互衔接性。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呢是《海归交易法则》。今天聊的主题是海归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我们分析了一下海归的交易特征，并且理解了市场当中存在的一些风险。下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为什么某些海归会比其他的海归要赚得更多呢？成功的海归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失败的海归失败的原因又何在呢？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见。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

睛，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艺术永无止境。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5: 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午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6: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5: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五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午门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1000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9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276年来最能胡闹的皇帝。相传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父训斥一声：你想学朱厚照吗？那么这一次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原来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名义上说考察民情，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大臣们自然不同意，当面阻止。不仅如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 上书劝谏，言辞激烈。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5天5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件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6: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80棍。不仅打80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80棍中间打折了3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5: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5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2种，如果监刑官矫健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矫健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4: 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10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
4: 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

0: 午门从正面看呢是三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五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三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
1: 清朝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16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他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4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4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3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3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3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2: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5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这么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他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3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还是5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2个东西掖门。
1: 5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4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2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
0: 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最显著的位置上，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我们看清宫戏，皇帝上朝排场十足，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其实不是。太和殿呢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出征、接见重要外宾等等。

0: 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规矩繁琐而复杂。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啊，把规矩不当回事，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那么他是谁呢？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猎，身为堂堂帝君却一心想当大将军。正德十二年，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十三日，天还没亮，正德帝突发奇想，就到天坛去祭祀，然后偷偷跑去南苑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大家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院门紧闭，不得入内，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下午皇帝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可是大家左等右等，也不见皇帝的影子。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要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接受朝贺。皇帝命令不点蜡烛，到处漆黑一片，大臣们跪在奉天殿前苦不堪言。这还没完，到了后半夜，正德皇帝兴致正高，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和四夷朝贡的使臣。天寒地冻，朝臣们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严，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了儿戏，顿失威严。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都在太和殿举行，然而明朝时期却有好几个皇帝都没有见过太和殿，这又是为什么呢？明朝永乐年间，即公元1421年五月的一天夜晚，阴云密布，不一会儿雷电交加，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刚刚落成四个月的大殿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的正统六年，大殿才开始重建。在明清历史上，太和殿曾经四次被毁，四次重建，其中明代被毁了三次，清代一次。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后的面貌。由于大殿规格高，建造难度特别大，耗费大量钱财不说，更耗时耗力，所以明朝有好几位皇帝，包括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等几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太和殿。太和殿面阔11间，是紫禁城里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殿前摆放着古代的计时器、日晷和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这两件器物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太和殿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太和殿最初叫奉天殿，取奉承天命的意思。明朝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就在最近之的宗亲中选藩王朱厚熜继位，改年号嘉靖。由于不是正统的身份，嘉靖皇帝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耿耿于怀。在继位41年后，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用曾经的名字，但朱厚熜却下旨改殿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极是指最高处的木建，引申为中正之道。朱厚熜用三个极字标榜自己统治天下符合中正之道。1644年，满族皇帝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 面对刚刚打下的天下，皇帝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和。第二年，三大殿重修完成，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边配上了满文。气势恢宏的太和殿全部采用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如果不能及时扑救，火势就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所以明清以来，关于紫禁城内大殿避雷防火的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避雷防火主要体现在两件有意思的宝物上，其一是水缸。太和殿门前摆放着一对鎏金青铜缸，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现存大缸100多口，其中明代制造的多为铁缸，清代的是青铜缸。这些水缸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天内务府官员都会命杂役从井内汲水，把所有的大缸蓄满，以备防火之用。夏天，太监们必须勤换水，保证缸内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为了防止缸里的水结冰，太监们要在缸外套一层特制的棉套，缸上面再盖上厚厚的缸盖，同时还要进行熏缸，底下放炭火，昼夜不息。那么，太和殿的水缸真的起到过作用吗？
1: 真正到了有火灾的时候呢，太和殿在清代有过三次比较大的火灾嘛，真正到了这时候呢，那个水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人们也忙得也不会想到去从缸里头淘水了。缸里有水呢，确实对统治者呢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慰藉。这几口缸呢，放在太和殿、太和门前面，又叫门缸、福缸，还叫吉祥缸。因为看到它呢，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啊，希望太平啊，也叫太平缸。
0: 避雷防火的另一件宝物在房顶，它就是太和殿侘脊上的小兽。太和殿的正脊两端有一种被称为螭吻的神兽。相传螭吻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喜欢吞火，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脊两头，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据记载，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螭吻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明朝时期侘脊上也有螭吻，为什么还会受到雷击呢？秘密就在于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螭吻都安装了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螭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就不得而知了。
2: 除了举行典礼，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也在太和殿举行。原来康熙皇帝一届布衣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如果被录取便一步登天了。这对谁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不但不接受推荐，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0: 在山西省阳曲县有一个人叫傅山，博学多才，是一位书法家、思想家。明朝灭亡之后，他穿上道士的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有大臣推荐傅山到太和殿直接面圣考试，可是傅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他当时已经72岁高龄，接到消息后立即托病推辞，坚决不赴京应试。阳曲县有个县令叫戴孟雄，他为了讨好朝廷，三番五次上门游说傅山，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但傅山都不为所动。县令戴孟雄见软的不行，就来阴。

0: 一天，富山在家看书，突然七八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二话不说押着富山就走。就这样，富山被强行押往京城。到北京后，开考那天，富山拒不应试，这可是违抗军命啊！富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衔。按照规矩，被封官职的人员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谢恩，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富山却昂首斜头，直立不跪。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富山的这种举动，吓得连忙拉富山跪下，不料富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富山装疯卖傻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富山身患重病，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也算谢恩了。康熙皇帝默不作声，停顿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富山文学卓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也就是说，让富山回乡做地方官。富山回乡后，仍然穿着布衣，自称为民。寄情书法，狂放的草书堪称一绝，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屏等许多名作。
1: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三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
0: 明朝崇祯元年七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

0: 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七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5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0: 第一次平台召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召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2年10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8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末，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

0: 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队，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队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大敌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八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武英殿是北京紫禁城三

0: 三大殿的配殿并不出名，但是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他们分别是崇祯皇帝、李自成和多尔衮。然而，三个不同的人却有三种不同的命运。 让我们先从崇祯皇帝说起。明朝崇祯八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 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身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 崇祯八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 痛心切齿，下定决心调集援兵，挽救江山。同时，为了惩罚自己，避居武英殿，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共苦之心。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据记载，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崇祯皇帝严于律己。 他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偶感微恙，便临时免了早朝，后来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
1: 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命运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呢？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个人呢，他还是想这个勤政，有着一个治国的抱负。当听到这个李自成的农民军呢。 已经逼近京城了，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御驾亲征，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的讲啊，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我御驾亲征，战死沙场无憾。可另一方面呢，崇祯皇帝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他又缺少一些呢治国的才干，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
0: 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那这么一来，他这个性格也决定了他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朱由检在位17年，六下罪己诏，武英殿这次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罪己诏中，他也强调说自己用错了人。 还说诸臣失算，百官也要省察过往，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省，最后避居武英殿这件事，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自缢，大明江山终结，明朝灭亡之后。 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基场所呢，都选在了武英殿。 在这里

0: 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李自成，陕西人，有勇有谋，征战四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闯王。明朝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同时东征北京。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明朝军队溃不成军，城外火光映天，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自缢身亡，此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同。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时京城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他们制作了5000具家棍，威逼抢掠，到处横行，死伤无数。
2: 他领导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呢，已经呢浴血奋战了十多年，大家都是流动作战，应该说呢呀，历尽的艰苦。这几十万大军一下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大家追求的什么呢，是享乐。当时有贪图啊这个钱财美女，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他就把明朝的几个这个妃子啊宫女啊纳入到他的帐下。
1: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吴三桂转投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李自成战败，他万般不甘心，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4月29日，武英殿内，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第二天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前往西安。
0: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很快入住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紫禁城的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他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荣耀，死后却被掘了坟墓，削了爵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1: 在影视剧中，多尔衮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因为他能征善战，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其实多尔衮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而且据记载他患有头风病，经常头晕。皇太极暴病突然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一番权衡之后，多尔衮提出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避免了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不满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登基后数月，多尔衮就率军入关，一举占领了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紫禁城里，多尔衮和不满6岁的顺治皇帝乘步辇进入武英殿，升座百官伏地跪拜。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武英殿一直是叔侄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多尔衮在

0: 阴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直到1650年外出打猎时意外坠马去世。据记载，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处得不错，多尔衮最后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不用向皇帝行礼，所用仪仗、音乐及侍从等都与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多尔衮去世时年仅39岁，顺治皇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亲自率大臣穿着缟服到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回宫。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顺治皇帝就下诏掘了多尔衮的坟墓，削了他的爵位，撤去庙享，罢黜宗室。原因很简单，有大臣上书状告多尔衮生前有篡位之举。那么多尔衮到底有没有想过篡位呢？
1: 那么在揭发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状，这个重要的罪状就是说是啊，他呢私藏了皇帝才能穿的衣服。他死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侍女把这东西呢放到他的棺椁里边，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时清朝是8旗部队，那么这个整白旗、镶白旗这2旗是在多尔衮的管辖之下的，他想把这2旗啊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干嘛呢？做他谋反的一个基础地。那么这时候顺治皇帝已经这个长大了，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所以他经过审理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多尔衮呢，这个想篡权谋反是属实的。凡是多尔衮这个系统上的，甭管是在哪个职务上的官员，一律都要撤职查办，这样才能什么的呢？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0: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衮，都是紫禁城武英殿的匆匆过客，但也都在武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廷的主要宫殿，明清两代的皇帝呢，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也会在这里呢处理政务。说到居住啊，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呢，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1: 天子有6寝，就是6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朱元璋呢他没有搞6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啊，没有6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6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搁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0: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0: 上间有置床三张于上，左四间之下置床三张于下，右四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九个房间，每间三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九五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1: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壬寅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2: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长生不老，汉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们给他建议，就说是呢，要接呀、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的这个成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0: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起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

0: 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空中书场准时开奖。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66集。
2: 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之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之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之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3: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2: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归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子弹上膛！”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

0: 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
1: 撤！
0: 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门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景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景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的问：“有人吗？”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严景文笑着对门后说：“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张兰和罗隆基一听，这才将信将疑的从门后走了出来。严谨文笑吟吟的看着两人：“莫非你们俩就是张兰、罗隆基？”张兰壮着胆子对罗锦文说：“我们既没打过交道，也不认识，怎么能相信你是救我们来的？我们没法相信你，所以就不能随便跟你走了。”罗隆基扭头对张兰说：“要走你走啊，反正我是不走。”张兰摇摇头：“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疗养院。”见状严谨文问：“哎，你们真的不相信我？”张兰、罗隆基摇摇头，严谨文很无奈：“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办法。不过，可不要后悔呀。”“我们不后悔。”罗隆基回答说：“那好，撤。”严谨文说完，带人转身就走了。严谨文一走，张兰、罗隆基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罗隆基无不感叹：“哼，人生真是无常啊，昨天还有人送钱送物，今天就有人来索命了。”张兰苦笑道：“哈哈，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看来真的是没有中间位置了，我们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不无遗憾地说：“你可以这么想啊，我可是给他们表明态度，要做反对派的。”张兰就说：“别这么想了，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说过，共产党和润之不会那么心胸狭窄的，呵呵，放心好了。”“是啊，是得放心，不放心又怎么办呢？”说着罗隆基又叹了一口气：“哎。”毛森回到警察局，气急败坏地给毛人凤诉说遇到的情况。毛人凤听后冷静地分析道：“呵呵，一个小小的严谨文，他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肯定是杨虎在背后支持的。妈的，早就有人说杨虎通共，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他算账啊？”毛人凤心灰意冷地说：“哈哈，算什么账啊，现在局势这样，人心惶惶，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老头子也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台湾了。如此看来，台湾也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了。”“啊，我们也要去台湾？”毛森问道。毛人凤叹了口气：“唉，不去怎么办？不过老头子现在还在上海，我们只有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好，才能跟老头子一起离开上海。”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

0: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上海一家普通的典当行，也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联络处。时局动荡，市民生活困苦，前来当铺典当的人不少，人人脸上都写着愁苦。二楼，吴克坚和齐长鹏、萧啸天在这里秘密商议营救宋庆龄的方案。吴克坚说，中央已经发来密电，邓颖超同志已经出发，他身上写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亲笔信，我们要派人去迎接。齐长鹏听罢，这个好说，陪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的崔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在香港就和我们在一起。我现在担心的是，毛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次去虹桥疗养院闹事。那此事还得找杨虎让他出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罗荣基和张澜等人直接送到解放区算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当然好了，就怕杨虎不敢承担责任呢。萧啸天沉思片刻，哎，我觉得呀，最好是向杨虎借几部国民党的军车和一些制服，由我和老齐亲自带上上海工人自卫队的人，化妆成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张澜、罗荣基救出来。吴克坚和齐长鹏一听，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三人便分头行动去做准备去了。夜，警车的警笛划破寂静的街道，一路尖叫着一直开到疗养院门口。不等警车停稳，车上就跳下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毛森从驾驶室跳下来，带着他的手下迅速冲向疗养院。疗养院各个房间的人都被惊醒了，人们纷纷打开门探头出来查看，警察堵在了张澜、罗隆基病房门口。罗隆基听到动静打开门，壮着胆子质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毛森根本不听，强行打断他的话，什么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要带你们走。他回头对手下一挥手，带走，又回头对张澜、罗隆基说，走啊，有话回警局再说。正在这时，得到消息的郑芝明院长分开人群走过来，我严重抗议。毛森板着脸，抗议？抗什么议？上次我已经给你了天大的面子了，带走。张澜摆摆手，别啊，能不能让我们换下病号服，收拾一下随身带的生活用品呢？不行，带走。张澜、罗隆基一看没招了，只好跟着毛森的手下走了。看着两人的背影，邓之民欲哭无泪。毛森和警察押解张澜和罗隆基走出疗养院，正准备把他们推上警车，两辆军车和一辆囚车一前一后开过来，从军车上跳下了很多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将毛森和手下警察团团围住。 齐长鹏和萧啸天从另一辆军车上跳下来，他们身穿警备司令部的军服，身边穿着警备司令部的军服的军人其实都是上海工人自卫队的。齐长鹏上前一步：“
2: 对不起，哪位是毛森局长啊？”
1: 毛森傲慢地上前：“
2: 什么事啊？我就是毛森
1: 啊。”毛局长，久仰久仰。齐长鹏恭维道。毛森盯着齐长鹏：“你是什么人呢？”“
2: 鄙人不才，是警备区周立行副司令的副官齐峰。”
1: 齐长鹏顿了一下：“
2: 对不起了，奉周副司令之命，我们要把张兰、罗隆基两个人带走。”
1: 毛森十分狐疑，开始盘查：“周副司令之命，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局局长怎么没听说呀？”齐长鹏正色道：“此言差矣，局长大人，上海警备区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国防部，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行动还要请示你们警察局啊。”“
2: 哼，彼此彼此，警备区隶属国防部啊，这不假，可我也没有听说过警备区三番五次的要干预我们警方执法，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呢？”
1: 毛森毫不示弱。齐长鹏又上前一步：“
2: 局长大人，真想知道吗？”
1: 毛森本能的后退一步：“干什么？”
2: 齐长鹏一笑：“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就请局长大人跟我们一起去见本院长。”说完马上回头厉声喝道：“带走！”
1: 不等毛森和他的手下反应过来，众军人马上上前抢过张兰和罗隆基，推着他们俩上了囚车。“
3: 哎哎哎，慢着慢着！”
1: 毛森还想拦住，齐长鹏威严地说：“
2: 闪开闪开！局长大人，谢谢你的合作，他们两个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出了什么差错，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说罢，没等毛森反应过来，十分洒脱地朝毛森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毛森人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张兰和罗隆基被带走。车厢中，张兰和罗隆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军车、囚车一前一后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检查站，车停下，哨兵上前盘问：“
4: 干什么的？”
2: 萧啸天将头探出驾驶室回答：“没看见吗？押解犯人，送他们下黄浦江喂鱼。”
1: 哨兵无语，放行。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
2: 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
1: 张兰感叹道：“
2: 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呵呵，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
1: 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
2: 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
1: 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
5: 两位民主人士，
2: 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

0: 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澜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澜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哈，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
1: 第六十七集，
0: 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

0: 龙和罗龙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龙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澜先生，罗龙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澜和罗龙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澜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龙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龙基一笑，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张澜说，如何选择还用再说吗？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新希望，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贵党一起为一个新的中国献上绵薄之力呀。吴克坚和齐长鹏相互看看，欣慰地笑了。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一个月后，上海郊外一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齐长鹏和肖啸天在等待着，他们是来迎接邓颖超一行的。一辆火车缓缓进站，车停下，邓颖超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了火车。齐长鹏一眼就看见了跟在邓颖超身后的崔丽和薛家骥，崔丽也看到了齐长鹏，显得非常激动，但碍于在工作场合又当着邓颖超的面，两人都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彼此的问候。一直回到营地，齐长鹏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把邓颖超送进一间营房后，他才有机会单独和崔丽在一起，两人四目相视，竟一时无语。齐长鹏眼睛有些湿润。一切都好？崔丽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嗯， 都好。齐长风一笑，哼，不哭行不行啊？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了。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风，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齐长风一笑，哈哈哈。崔丽问，快说你怎么样啊？
1: 我对上海不太熟悉，主要是配合吴克坚同志。
0: 嘿，我是问你到上海以后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1: 哦，还好。
0: 是不是吃不惯上海菜？哎，你好像瘦了。
1: 是吗？我没觉得呀，你一心都在工作上，从来不注意这些。
0: 崔丽嗔怪道。齐长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崔丽又问，哎，你觉得孙夫人会不会去北平啊？
1: 齐长鹏说，有邓大姐出面，一定能说服孙夫人的。
0: 其实我觉得孙夫人在心理上可能会排斥北平。
1: 为什么呢？因为孙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那里是孙夫人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再次面对。孙夫人是一国之母，考虑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会为了个人情感而意气用事的。
0: 可孙夫人也是一个女人呢，她和孙先生情深意笃，孙先生的离去该给她多大的打击呀。
1: 齐长鹏又不说话了。所以啊，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再也见不到了，那该多遗憾呢。闻言，齐长鹏深情地看着崔丽，默默无言。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宋庆龄寓所外面的马路，齐长鹏从远处走来。寓所前行人稀少，特务们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人。齐长鹏从宋宅门口走过，没做停留，眼睛却不放过一丝动静。他信步走进寓所附近的海荣理发店。您来了，请坐。老黄一眼看见了他，扮演理发师的萧啸天连忙招呼齐长鹏。齐长鹏在萧啸天面前的理发椅上坐下，萧啸天把白布围在齐长鹏身上给他理发，两人低声交谈。齐长鹏说，
1: 吴克坚同志还是担心孙夫人的安全，打算再次请杨虎出面保护他，你这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0: 萧啸天说，这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和保密局特务时常有摩擦，相互不买账，看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一定要严密注意，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有什么突然的行动。萧啸天点点头，继续给齐长鹏理发。寓所内，宋庆龄身居险地，泰然处之。柳无垢陪伴左右读书看报，看似安闲，其实心系天下。柳无垢从报纸里抬起头，突然说，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任公先生一行已经顺利抵达北平了。宋庆龄微微睁开眼睛，
1: 婆婆感心。

内，人工安全抵达，真是太好了。想必他能把我的意见传递给中共。人工是真正知道我的想法的人。现在上海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我担心您的安全了。哼，我安之若素，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老提心吊胆的，蒋先生多次想对您有所行动，成天派大批特务在您的住所监视，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你放心好了，宋庆龄说，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我会把这一切当作蒋先生对我的好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嘛。这时佣人过来恭敬地说道，夫人，孔夫人来电话找您。宋庆龄一听，兴奋地起身接电话。庆龄啊，美玲和子文来上海了，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你。听着大姐宋霭龄的声音，宋庆龄高兴不已。大姐，好久不见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宋氏两姐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而此时吴克坚和齐长鹏来邓颖超下榻的房间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因不能面见宋庆龄，担忧地说道，克坚呢，一直见不到孙夫人怎么办呢？吴克坚宽慰道，邓大姐，您别着急，眼下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总攻在即，不如啊，您先在这里小住几日，等解放军进城后再找机会去见孙夫人。齐长鹏也在一旁劝道，孙夫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只要我们以诚相待，多一点耐心，相信孙夫人会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担心孙夫人的安危呀。齐长鹏说，邓大姐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孙夫人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几人无不一脸的担忧。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这一天毛人凤的车直接开过来，毛人凤下车后，一个侍卫走过来，毛局长，总裁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毛人凤跟着侍卫进门，客厅里蒋介石独坐空室，凝望着墙上的国父孙中山大幅相片和总理遗言。侍卫长躬身闪入室内，压低声音报告，总裁，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已到。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厉害呀，我们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孙夫人宋庆龄就是明证，时局如此艰难，她却始终不能放弃对我个人的成见，眼看总理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她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虎作伥。你们送来的那个报告我看了，他一贯如此，站在共产党那边干出些亲痛仇快的事儿。毛人凤点头附和，是啊，孙夫人在这里把许多事情都搞复杂了，要不嗨，干脆请他去台湾算了。蒋介石愤然作色，声调也高了，哼，我早有此打算，还请了夫人和子文、子安他们出面，甚至连哲生都拉出来让他们劝他去台湾，可是他说他要陪伴总理，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总理已经逝世，
他在哪里？

0: 不能怀念呢？这分明就是托辞嘛。牟仁凤看着蒋介石，那是不是让夫人和宋部长再想想办法呀？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讲点姊妹情谊，好言相劝罢了。但是现在宋庆龄好像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根本不理这一套。总裁，此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孙夫人落到了共产党手中，今儿跟共产党合作，那对政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果不可估量。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哼哼，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嗯，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给大家送上的是豫剧电影现代戏《包公误》，领衔主演是李良奎、朱巧云、万南珍，我们继续来欣赏。

起兵

0: 心，我那惨死的皇儿啊！
1: 宝贵听旨，在地龙一案，你要重新审理。

等候赵准。

且担忠心报国臣。胖银花里来把包袱

桥哪里？剑桥哪里？

求不容还，我有海底捞针，王朝马汉在，速出北角，前往御花园查找剑鞘。

贵呀，宝贵！前几日你差人送来书信，叫俺把信

0: 观众的非同小可，王将军严加戒备，切勿懈怠。
1: 夫人千防宽心，末将王虎我记下了。

证据源源不足，若不受贿成命，恐将组成奇冤。这样一来，不仅大宋江山受损，丹崖圣域恐将扶助东流，望爹爹三思。

事关事机，报案卿，你要速速

出钱

0: 出天，黄朝马汉
1: 在，
0: 向地龙绑缚法场，侯令

0: 此刻行刑之前，这太湖市倒是个阴森之处，奸巧嘛，想必离此不远，传令人已就近细细查找。
1: 是。
2: 丁相爷查太湖时候，有一水晶新进天平。
0: 新进天平，
1: 新进天平，
0: 何人之名？
2: 西宫娘娘。
0: 为何天津？
1: 太监燕京，庞娘娘言无精美之话，日夜长鸣，怎饶西宫？为此天津。

0: 大人，老相爷命你速去御花园，将茶房庞服青装，禀告御堂。
1: 晓得了。

0: 定西皇帝。
1: 爹爹，爹爹，这就好了。
2: 赵坚强找到了圣旨，这真是爹娘是递来个金砖，外面比正面更珠贵，讲还是老的来呀、啊。嗯，哎，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打道回府。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电影现代戏《包公误》，领衔主演李良奎、朱巧云和万兰珍。伴随着这段《包公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此说来，你是信我不信他？
1: 正是。
0: 好，状告何人？尽管前来，老夫为你做主。
1: 江天。

神经。

冤枉好人。

二弟。

堂上，我用计较心。县知县殿人

惭愧呀，惭愧。

说俺无心。

是老虎啊，我的国是黑，地不正，气正人，气飞笑谈，保长安。

还

去送啊，穿好领啊。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北平王的夫人秦蕊珠看见侄子了，这姑姑疼侄子呀，可就舍不得撒手了。再一看秦琼那说出话来，甭提让人多爱听了，而且该

说的说，该做的做，可以说非常懂得外边的礼仪。秦氏蕊珠心说，我得让我儿子罗成跟他表哥秦琼学学外边的人情世态呀，说什么也得让罗毅把他留下。罗夫人想到这儿，就跟秦琼说，秦琼啊，你说的话我都爱听，你想的也很周到，你到北平府交些这么些朋友，你呀赶紧告诉张公瑾这些人，让他们高兴高兴，这才是交朋友的道理。陈儿啊，你听见没有，以后所有的事你可要跟着你表哥学呀，我就放心了。妈，您放心，我什么事儿都跟我表哥学。秦琼这才跟罗成退出来，哥俩来到外边，看见张公瑾、史达奈这哥几个在这喝酒呢。俩人一进来，大家伙一看，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少宝，你们骨肉相逢可是大喜了。殿下呀，您多年老打听，这回可看见表哥了吧？我们也给您道喜。秦琼笑了。诸位，咱们大家同喜呀，以后咱们可得多亲多近。秦琼跟罗成落座，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然后罗成先告辞众人，回到王府安心。从这天开始呢，秦琼每天都给跟姑妈说一会儿话。罗氏夫人一看秦琼，那真是当成眼前花似的，还真疼啊，心说干脆我把嫂子接来，就让他们住在北平府吧。有这个想法呢，就跟丈夫北平王罗毅说了。这天罗毅老两口子带着秦琼、罗成一块吃饭，北平王罗毅刚要说话，秦琼说话了，姑父姑母，我想再住几天就要拜别回归山东历城。什么？哎呀儿啊，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住这几天就走，那哪行啊。罗成是不愿意秦琼走，表哥呀，你走可不行。姑妈呀，不是我着急着要走，因为侄儿我在外边时间太长了，母亲在家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急着想回家，也可以早让我娘知道姑父姑母在北平府的音信，让老娘也高兴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拉住秦琼的手，贤侄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回去呢？你要是怕你母亲挂念，你呀先写一封书信，我派加急的战差骑着马赶紧送到历城，让你母亲知道你在这认了姑亲了，我的老嫂子呢也就放心了。好吧，那么我就先写一封家信。北平王罗毅叹了一口气，秦琼啊，我是由打贫寒起家，现在位居北平王，不过我有一桩子心事啊，愁的就是你表弟罗成。这几天你也看出来了吧，他从小住在王府，就是吃喝不愁，娇养成性了，对于外边的人情世故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呢也没有功夫教导他。这些日子我察言观色，杜察他们夸你确实不假呀，而且我也知道贤侄你在山东名誉很好，人人敬仰，不但武艺出众，而且通达事务。我听说人们都称赞你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我跟你姑妈已然商量了，想把你留在这儿多住上一年两年的，你呢替我带带你表弟罗成，平常呢让他跟你出去走走，随着你阅历阅历外边的世故，通达通达外边的世路人情。
另外呢，我再跟你说说咱们两家的武艺。秦家的剑，罗家的枪啊，那是所向无敌的。咱们又是至亲骨肉，还有什么藏私的地方吗？所以我盼望你们哥俩闲着的时候传枪授剑，将来你们都能够多一样武艺，这是我的心愿。秦琼啊，你不能答应啊。秦琼明白北平王罗毅的意思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姑父姑母放心，孩儿我一定照办。到了晚上，秦琼就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书，北平王罗毅就打发战差骑着快马赶紧送到山东历城太平街专诸巷。这封家书送走咱们暂且不提，第二天秦琼罗成就到了后花园了。这地方呢是罗成练武的地方，摆着兵刃架子，这哥俩往这一坐呢就盘桓武艺，正在聊天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秦琼罗成一看，北平王罗毅来了，后边带着四个贴身的家人。秦琼跟罗成赶紧上前施礼，北平王罗毅迈步走进花厅就落座了。秦琼、秦叔宝跟罗成在这儿站着，北平王就问：“贤侄啊，我想问问你，马明官失守的时候你多大了？”姑父：“那时候我还小呢。”“几岁呀？”“哎，那可就太可惜了。”“姑父，您可惜什么？”“贤侄啊，谁人不知秦家剑罗家枪，你的父亲一死你还小呢，能不可惜吗？”“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明白了：“姑父，您是不是可惜的我秦家36手杀手锏到如今失传了？”“我可惜的正是此事。”“姑父您放心，秦家锏孩儿虽然不精，但是36手杀手锏全都记得。”“哎呀，秦琼，这36手杀手锏谁教给你的？”“姑父，是老管家我大哥秦安。”“哦，好个义仆秦安呐、啊！秦安，是不是当年你父亲威震马明关的那个小马童小秦安呢？”“姑父，正是我大哥秦安，现在须发洁白了。”“哎呀，这真是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谁能不老呢？秦琼啊，你把你的剑练来，老夫要亲自观看，儿遵命。”秦叔宝迈步走下花厅，由打兵人架子上抄起双剑，聚精会神，不慌不忙，一招一式走行门，迈步眼舞动双剑如飞。老王爷罗毅一看，这双剑舞的就跟剑山相仿，真是娇若游龙，翩若惊鸿。不但北平王罗毅看直了，罗成在旁边是连连叫好啊。秦琼练完剑之后，收着架势，面部更色，气不涌出。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捋银髯：“好，不愧为将门虎子，叔宝啊，秦家剑你是学过来了，我罗家枪罗成也继承下来了。成儿啊，你也练一练，走一走枪法，把我们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使出来，让你表兄开开眼。”“儿遵命。”罗成迈步下了花厅，在兵人架子上抄起一条枪：“表哥你瞧着啊。”罗成拿这条大枪钉子步往这一站，大枪往前一扎，跟着往后一撤，双手阴阳把一合，扑噜噜
这枪杆就颤了，枪筋就圆了，二目聚精会神，一招一招就在前边走开了行门，迈开了步眼，这条大枪崩砸窝条是上下翻飞，把能耐施展开了。罗成这条大枪一抖，枪尖如同万朵桃花开放，这枪似银龙搅海，玉蟒翻身。把个秦琼、秦叔宝也是看得两眼发直啊。罗成最后一收招，秦叔宝一挑大指，表弟你也是将门虎子啊，受到姑父的亲传，将来肯定会一举成名天下。谢过表兄夸奖，北平王罗毅手捻银盏，哈哈大笑：“叔宝啊，这枪法你爱不爱呀？”“爱呀，这枪法实在太好了。”“成啊，你表哥的剪法你爱不爱？”“爹，我怎么能不爱呀？这剪实在舞得太好了。”“好。”北平王罗毅这只手抓住罗成，这只手抓住秦琼，把他们哥俩双手合在一起。从今以后，兄交弟简，弟传兄枪。一个月之后，老夫要查看你们两个人听见没有。我二人遵命。从打这时候开始，秦琼、罗成哥俩每天在后花园是传枪弟简。北平王罗毅也同意夫人的话，让罗成跟秦琼学学世间的人情世态，所以暗中就嘱咐罗成有功夫呢，陪着表哥秦琼到街上逛逛。这哥俩每天到街上走走逛逛是寸步不离。这天哥俩出北平府闲逛，走着走着刚要出南门，突然间对面他他他他走过两匹马来。二爷秦琼是地面的官人，他眼睛最好使，他一看二爷愣了，马上两个人，一个是神社将军谢影灯，一个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这哥俩瞧见二爷秦琼了，当然高兴了，刚要说二，秦琼拿眼睛冲他们一比划，这哥俩就明白了，二哥秦琼同着外人呢，没法说话，所以哥俩就跟没事儿似的，也不叫了，骑着马仍然往前走。秦琼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你站在这等会儿，我呀上一趟茅房。表哥您去吧，我在这儿等您。”秦琼赶紧转身行，一个人呢往东顺着墙根走。王伯党、谢应当明白二哥肯定会来，就顺着墙根寻找二爷，三个人见了面了。在拐弯的地方一看挺背景没人，两个人摔灯离鞍下马，上前十里拜见二哥。二哥呀，上二哥不放心，派我们哥俩前来打探打探，二哥您倒好啊。秦琼赶紧右手相搀，赶紧起来吧，多劳二位贤弟，我挺好的，烦你们哥俩回去告诉上二弟，千万不要惦记我了，我不单是脱开的这一百杀威棒，而且还认了姑母了。这样就把王君可怎么样拖到张公瑾的人情，自己又怎么巧于杜叉，以及二堂认姑亲的事情摘要的说了一遍。王伯党说好，即使这样我们可放心了，回去赶紧禀报上二哥。告诉你们，刚才陪着我那个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我可也不留你们了，回去替我多多致意上二弟，叫他放心。说完之后，这哥仨彼此就分手了。秦琼回来找着罗成，这哥俩就往前溜达。走着走着，罗成说话了：“二哥呀，我饿了，咱们回去吃饭吧。”“不成，姑妈可说了，让我教你懂得懂得外边的事情。”“那您要教我，干脆咱们上酒楼吃饭去，别回家了。”“我呀跟您说，这酒楼吃饭呢我还一回没去过呢。”“嘿嘿，你连酒楼都没去过，走。”
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走到鼓楼东边，看前面一座大酒楼，酒家。

这口面，酒间到底，楼上楼下，这座酒楼是北平府的大酒楼。哥俩迈不进去了，伙计赶紧迎上来，二位请。哥俩腾腾腾上了楼，找一个雅座就坐下了。伙计把桌子擦了擦，二位爷，您喝点什么？好吧，先给我们沏一壶茶，跟着就给我们摆菜，我们可饿了。好吧，您呢？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茶端上来，给罗成跟秦琼每人倒了一碗，又把杯筷给摆上了。二位爷，请问您要点什么酒菜啊？秦琼就问罗成，表弟呀，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吧。表哥，您要吧。哎呀，我要你要还不是一样吗？你爱吃什么菜你就点什么菜。罗成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趴在秦琼的耳朵旁边，二哥，我跟您说了，没上过酒楼，我不懂，要菜您要。好吧，秦琼微微一笑，我要。你在北平王府什么都吃过，今天呢我给你要点新鲜的。来呀，给我们哥俩预备四壶酒，四拼八凑的大拼盘，清拌两张粉皮儿，鸭油素回豆腐，我们先吃着，一会儿再要。罗生心说，这菜名我听都没听说过呀。等一会儿菜摆上来了，罗生一瞧，这个就叫四拼八凑啊，啊，还真不错，还真挺好吃。哥俩坐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聊，这酒喝得差不多了。罗成又跟秦琼说，二哥，您再给我要一个好吃的。好，我给你要一好吃的。伙计，再给我们四张家常饼，要芝油饼啊，大烙。再给我们来一个巧烹银针，盖个被窝。好了，是了，您呢，我马上给您要去。这菜是喊下去了，罗成听着心里纳闷啊，怎么这菜还得盖个被窝呢？这表哥为什么让我吃被窝呢？一会儿的功夫，菜端上来了。哎呦，罗成也乐了，被窝就是摊鸡蛋呢，二哥。啊，是啊，表弟呀，你把被窝掀开了再瞧。两个人用筷子把上边盖着的摊鸡蛋揭开，里边呢是一条一条雪白的豆芽菜，那真跟银针一样。人家饭馆这巧烹银针呢，把这豆芽菜前后的须子上都掐了去了。罗成可不知道。哎呦，罗成夹了几根往嘴里一放，酸不溜溜的，脆不溜溜的，又香又脆，真好吃啊。一转眼的功夫，把这一盘巧烹银针全吃了。二哥，真好吃，再叫他们做一个。好啊，你既然爱吃，咱们再叫一个。伙计，把这烹银针再来一个。是了，您呢，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汤啊？给我们来一大碗酸辣汤，分碗盛。伙计就往下吆喝呀，巧烹银针再来一个，大碗的酸辣汤，分碗盛。罗成心说，什么叫分碗盛啊？不大的功夫，伙计又端上了一个巧烹银针，两碗酸辣汤。哎呦，罗成心说，赶着分碗盛，就是一人一碗分着盛啊。我这才明白，感觉外边的事儿我罗成一听就能懂，因为罗成确实聪明过人。今天我罗成可懂得不少的事情了。哥俩吃的是酒足饭饱，十分如意。毁了饭账，两个人离开酒楼，溜溜达达回到府里，正遇见中军官大胖子杜叉。杜叉说，我可等你们二位半天了，赶紧上书房，王爷找秦二哥有要紧的事儿。哥俩一听，赶紧快步跑到书房。走进书房，秦琼上前施礼，姑父，您找我有事儿吗？秦琼啊，你跟靠山王杨林有什么瓜葛吗？秦琼一听一愣啊，姑父，
侄儿我不认识杨林，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哎，刚才有打登州来了一份紧急的公文，偏偏要你这一案，让我把你火速借往登州，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着了不少的急呀。哦，秦琼想起来了，姑父，我想起来了，这肯定是上官迪办的事儿。上官迪？上官迪是怎么回事啊？秦二爷就把在半路上救了上官迪的事情跟北平王罗毅说了一遍，罗毅听完是捻然大笑。秦琼啊，你可真是个见义勇为的人，那么你打算不打算到登州去呢？姑父，您是知道的，我秦琼跟靠山王杨林仇深似海，我跟上官迪呢是萍水相逢，不过我看上官迪在树林当中上吊，我心实不忍，所以才打败了山大王，夺回了十颗珠子，救了他的性命，这也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何必上登州呢？罗毅听明白了，点了点头，这话确实很对，可是我如何回复靠山王杨林？姑父，您就给送一份回文，说沛君秦琼还没借到北平府，如果来了就转借登州，您呐，搪塞他一下也就过去了。好吧，那就照你的话办。昌儿啊，你马上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外边办理复文，交给来人也就是了。儿遵命。罗成出去，让文案官员办理公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北平王罗毅。等罗成走了之后，他看着秦琼，心中一动啊，心说我北平府的事情得让我贤侄秦琼替我担待。罗毅想到这儿，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二爷秦琼非常聪明，眼睛是不揉沙子，他一看姑父的面容就知道姑父心中有事。秦琼可不是个冒失鬼呀，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知道知道我姑父心中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正在这时候，罗成办完公事回来了，秦琼刚要问姑父心中有什么事，没想到罗毅叫了一声罗成，儿啊，爹有话问你。那么到底北平王罗毅有什么心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问儿子罗成，儿啊，你跟你表哥出去都干什么来了？罗成一听爹问，非常高兴，爹您猜怎么着，我跟表哥练完武啊，我表哥带我出去下馆子了，咱北平府最大的酒楼搅了一桌子菜，真好吃。也不是我说，爹您都未必吃过。嘿，好小子，连我都没吃过，你说说都吃的是什么菜？秦琼在旁边就偷着乐吧。罗成就跟罗毅说，爹甭说别的，就拿这巧烹银针吧，银针甭说吃，我听都没听说过。爹您吃过吗？银针？哎呀，不对不对，是银耳。不是银针。银针？银针是什么样，吃嘴里是什么味儿啊？爹呀，这银针长长的白白的，往嘴里搁一嚼，嘎吱嘎吱响，酸溜溜的，麻酥酥的，好吃极了，里边还有几粒花椒粒呢。北平王罗毅一听也乐了，我说是不是醋烹豆芽菜呀？不是，爹咱们家不是不吃醋烹豆芽菜，可是我吃的巧烹银针比豆芽菜粗，这须子豆瓣子都没有，不是豆芽菜。哎呀，我说陈儿啊，
人家酒楼饭馆子里做的细致，把这豆芽菜的须子豆瓣子都掐去了，多卖你们几个钱，这叫掐菜。我说秦琼贤侄啊，你怎么带着你表弟到外边去吃醋烹豆芽菜呀？二爷秦琼也乐了，姑父，这巧烹银针就是醋烹豆芽菜。表哥，你怎么叫我吃豆芽菜，还冤我说是银针呢？北平王罗毅也乐了，你们呐可真是，家里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干嘛出去单吃醋烹豆芽菜呢？姑父，我让我表弟吃这醋烹豆芽菜，当然我有我的道理。哦，吃豆芽菜也有道理，贤侄你说说让我也听听。姑父您想一想，我表弟在王府里顿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他什么没吃过呀？我跟他出去也就是让他阅历阅历，经验经验，让我表弟知道外边什么人，每天都吃的是什么。再说了，虽然是素菜，我表弟呀吃的还真香，又让我要了一盘。罗毅也笑了，陈儿啊，你呀就跟着你表哥学吧，且够你学些日子呢。又过了几天，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公文到了，把秦琼的一对袜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全都送到了。秦琼呢当然是称心如意，可是北平王罗毅跟夫人秦蕊珠看见秦家这一对袜面金装锏，眼泪又掉下来了。二爷秦琼只好劝吧。咱们单说秦琼跟罗成每天在后花园传枪递锏，秦琼学会了不少的罗家枪。罗家枪真好啊。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我常听我大哥秦安说，说当初姑父胯下马掌中枪，可挑过不少隋朝有名的战将。今天我一看你传授的我的招数，我才知道罗家枪的枪法是奥妙无穷。表哥，跟你说，我爹用这条五钩亮银神飞枪，就把那隋朝勇冠三军的靠山王杨林都给打得落花流水。表弟呀，我有锏，又学会了这些枪法，我懂得了不少的枪术。表弟，我听说罗家有一手回马枪，能够败中取胜，百发百中，必置敌人于死地，最厉害了。表弟呀，你把这手回马枪传授给我吧。罗成心说，这可不成啊，这手回马枪是我们罗家枪的绝技，我怎么能传给外人呢？罗成眼珠一转，表哥，您要提起这回马枪来呀，我们家确实有这个招数，不过我爹说了，说我岁数太小，还没传给我呢。二爷秦琼当时就明白了，秦琼一笑，表弟呀，那以后我就跟姑父学吧。罗成呢也跟秦琼学锏，秦琼就把所有的锏术差不多的全都交给了罗成。罗成这小孩聪明绝顶了，罗成心说，幸亏我表哥来了，我们哥俩传枪递锏，原来我就认为我们家枪法高，没想到秦家的锏法也是奥妙无穷。表哥，不怪我爹常说呀，秦家的锏变化无穷，今天一见真是不假。表弟呀，你也夸奖我们秦家的锏法吗？那没错啊，表兄弟是每天在后花园练枪练锏。这天哥俩正在后花园，罗成使枪，秦琼使锏，两个人过招，打了几个照面之后，秦琼进步单手锏往罗成的肩头打，唰下来了。罗成呢应该是立枪往出一挂，肯定会把这锏挂出去，没想到今天罗成这手稍微慢了一点儿，来不及立枪了，
秦琼这只剪就粘到罗成的右肩膀头上了。哎呦，扑通一声，他。

0: 成，哎呦一声，撒手扔枪，往后一仰，就栽倒在地上了，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秦琼赶紧收点，走过来一看，这罗成啊，腰板也挺了，脖梗子也硬了，嘴唇白的跟纸似的，这脸呐、血霜白。再拿手一摸，嘴也凉了，嘴里直往出吐白沫子，跟着这五官就塌下去了。秦琼心说坏了，我怎么把表弟给打死了呢？把双锏一扔，抱住了罗成，表弟呀、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二爷觉得奇怪呀、即便是我的锏沾上他，也不至于把他打死啊。秦琼急得汗往下直冒，没想到罗成扑哧一声乐了，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当这一回事，把我吓死了。罗成站起来了，表哥走，咱们哥俩上书房，我跟您说。两个人就奔了书房了。走进书房，罗成用手一摁秦琼，表哥您坐下，我告诉您。哎呀，你快说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看，吓得我这身汗，你说出来让我好明白明白啊。表哥您别着急，您是不知道啊，我爹平常管我管得太严了，别人要是犯了错该打20棍子，要是我犯了错啊，该打20准打我40，每天叫我随着上银安殿学礼，我往旁边一站呢、我脑袋都疼，所以呀、我就背着我爹学了一手绝技，这手绝技叫闭气功，只要我爹把我逼得太紧了，我就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我装病。表哥别瞧我爹管得我严，感情我爹呀也怕我死，只要我一装病，我娘啊就心疼我，就让我带着几个家人出去游山逛景，我就能玩几天。表哥我猜着您呢、准不会这手功夫，所以今天诚心碰您这锏，我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叫您瞧瞧。表弟呀你可真行，连我的姑父你都敢冤呐，我呀非得给你告状不可。哎呦您可别介，您这不是给我捅娄子吗？表哥我问您，您爱这手功夫不爱？你要爱我教给您，您学不学？二爷秦琼心中一动，心说好一个罗成了，你在你亲爹面前还使这个转轴心眼呢，何况对待两世旁人呢。嘿嘿，我今天可明白罗成是怎么个人了，我得留点神。二爷秦琼一笑，表弟呀、你这手功夫我怎么能不爱呀、教教我吧。罗成就把这手闭气功怎么个练法讲给了秦琼，因为秦琼武功底子好，一点就透，按照罗成的教法一练，没有几天也把这闭气功学会了。这天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正在大街上闲逛，走着走着，罗成用手一指，表哥您看那有练把似的，咱们瞧瞧。好啊，哥俩分人群走进了一瞧，在这把式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呵，这小伙子人样真好，身高8尺，中等身材，虎背熊腰，这两只胳膊这叫粗吧，透着身子骨这么着实，头上是一块花布罩头，腰中纱着皮带，灰中衣打着裹腿，脚底下是两只斑尖鱼鳞洒鞋。再往这小伙子脸上看呢，红扑扑的一张脸，红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重眉之下一双大环眼，高鼻阔口，大耳相衬，看岁数也就在17、18岁。罗成乐了，表哥呀，您瞧这打把式卖艺的长得多威风，怎么我从心眼里怎么爱他呀？是啊，表弟呀，不单你爱呀，我看他一眼我也爱， 你看他的体格威武，相貌似衬，往这一站怎么跟个小老虎似的。哎，我怎么看着人有点眼熟啊。这哥俩往四外看了看，把市场子四周围着长板凳，坐着的人不多，站着的人可不少。在这场子地里插着一条花枪，旁边放着一口单刀，还有一对双锤。这一对锤很漂亮，是一对八棱紫金锤，这锤的分量不轻。罗成跟秦琼是练把式的，一看这锤一般人是练不好的。秦琼跟罗成刚要说话，这时候小伙子说话了：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你们不是喜欢看我练锤吗？到我练锤的时候了，不过我要练完锤，众位你们可得往我把市场子里扔钱。练锤可不是好练的，练完了我得饿，练钱我得吃，我一练锤每天得多吃二斤面，今天我可还没挣着钱呢。嘿，不瞒众位说，我要是有钱我不练这锤。一来练锤您得往把市场子里扔钱，再说我求求众位，凭我这锤我要养活我高堂老母。众位，我走上一张锤，你们谁看着爱，扔点散碎银两，我回去好奉养娘亲。众位，我可开练了。二爷秦琼一听就跟罗成说：表弟你听见没有，这孩子可是个孝子。这个年轻的壮士交代清楚，弯腰就抄起了一对八棱紫金锤。旁边看练把式的说话了：看，就爱看这小伙子练锤，嘿，练得可好了。这个年轻的壮士把双锤上下一分，大家伙全都注目观瞧。年轻的壮士抡动双锤，舞动如飞。罗成一看呐，他这招数真是不错呀。二爷秦琼看这小伙子眼熟，再看他的锤术是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确实受过真传。这个练锤的练完一趟锤之后收住了双锤。诸位，我这锤是练完了，我可该要钱了。这瞧热闹的有给的也有不给的。二爷秦琼往下一看，这场子里还真见了不少钱。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他这锤练得可真不错呀，咱们给点钱。好啊。罗成由打兜里掏出一些散碎的银子，大概有这么几两。罗成往前一递：练把式的，我们哥俩给你这点银子垫垫场子吧。说完了以后往里一扔，这个卖艺的小伙子看了看银子，冲着秦琼跟罗成一抱拳：二位爷呀，谢谢您花钱，您可捧了我了。哎，我也该收场子，回去把银子交给我娘，我娘就不发愁过日子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屡屡行行就散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没走，仍然在这坐着。这个卖艺的小伙子把地上的钱全都捡起来扔到口袋里，然后把刀枪把子捆起来，把这锤的两头这么一挂，他一看呢秦琼跟罗成没走，就过来了：二位爷呀，天可不早了，您二位回去我该收场子了。秦琼是满面带笑：我们也确实该走了，不过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哎，你有什么话您就讲在当面。年轻人呐，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见过？哎，请问爷您贵姓高明，听您说话可不像此地人呢。我呀确实不是北平府的人士，家住山东济南府，我姓秦。这个练把式小伙子听到此处就一愣啊，上下打量看着秦琼：请问您 住在济南府城里还是城外呀？
1: 我住在济南府西门里太平街专诸巷。
0: 什么？您住在专诸巷？难道说您就是山东好汉秦琼秦二爷吗？啊！秦琼微微一笑，不敢当，我正是秦琼。
1: 这个练把式的小伙子听到这儿，眼中就流下眼泪了，
0: 走到秦琼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义父在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秦琼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你可叫我莫名其妙。
1: 少保罗成在旁边是又吃惊又可乐呀，
2: 表哥，您怎么出了个干儿子呀？
0: 这个年轻人抬头流着眼泪问秦琼，
2: 干爹，您怎么把我忘了？
0: 我是豆腐房秦老的儿子呀。
1: 哎呀，秦琼拍了拍额头，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秦老儿的儿子秦用吧？
0: 你要不提呀，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了。我就看着你面熟，你赶紧起来吧。
2: 义父，我就是您的干儿子秦用。
0: 说完之后，秦用站起来。罗成不明白呀，
1: 表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3: 表弟呀，你要问呐，我告诉你，想当初我们住在一条胡同，是老街坊，他爹也姓秦，我们家也姓秦，所以呢就呼兄唤弟的。这秦老儿老两口子开着豆腐房，就这么一个孩子，小名叫用。这孩子几岁呀？嘿呦，长得浑浊梦愣的，我爱逗他玩，我挺喜欢的。他爹就说了，说二爷你要爱他呀，我可就把他给您了，让他认您为义父。这孩子呢也大着跟我投缘，从打这天起见着我就管我叫干爹。后来他爹病了，开豆腐房能有多少钱，我呢就常常接济他点银两。秦老儿死了抬不出去，我呢出名花了点钱，对对夫夫的把他爹给埋了。我就问他呀，你们娘俩打算怎么办呢？那时候这孩子才10岁，他母亲就跟我说了，我这儿子小也盯不起事儿来，我们掌柜的当家的一死，这买卖也做不了了，得了，我回老家吧。我一问他们老家在哪儿呢，他说他们老家是古北口石河子镇。这样他就把家里的家伙事儿全卖了，凑了点路费。我一想啊，也对，回娘家是个正理儿。然后我又给凑了几十两银子，这娘俩呀就离开山东，奔了北平府的古北口了。这都是从前的事了，可万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这孩子了。我说秦用啊，你娘好啊，你跟谁学的这对锤，怎么练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打把式卖艺呢？
2: 干爹呀，自从那年我跟我妈回到我姥姥家，就算是吃喝不发愁了，我妈挺硬了，您放心，我有个亲舅舅啊，在密云寺当和尚，他一身的好功夫，我这锤呀、是跟我舅舅学的，练了4年，我武艺学成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呢想起来我应该养活我娘了，我就出门卖艺，挣点钱呢好养活我妈，顺便也挣点酒钱。嘿，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
0: 干爹，您是怎么到的北平啊？
2: 秦用啊，此处的北平王是我的姑父，我到这儿来探亲，没想到跟你巧遇呀。
0: 干爹，走，我先请您吃顿饭，然后啊，我雇个脚力把您请到我们家去，我妈可想您了，净念叨您，好容易把您盼来了，我得好好孝顺孝顺您。
1: 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高兴了，我改天必然去看看你的母亲，来，我给你引荐引荐。
0: 说到这儿，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少保罗成，
1: 秦用啊，这是我的表弟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你呀就管他叫大叔。
0: 秦勇就跪倒在罗成面前拜见罗大叔。罗成喜欢这孩子，秦勇你快起来，二哥呀，您会有这么一个好干儿子可真想不到啊。秦勇站起来了，罗成拉住秦勇的手，秦勇啊，你这锤的功夫可真不错，我没瞧够，这样吧，你把东西拿着跟我们哥俩到府中去，咱们再练练怎么样啊？好啊，罗大叔，我去。这样秦琼跟罗成带着罗用就回到了王府，把秦用安置好了之后，秦琼罗成来拜见北平王罗毅。罗毅就问呢，今天你们哥俩干什么去了？秦琼就把遇见秦用的事情说了一遍。北平王罗毅很高兴，陈儿啊，你把秦用给我带进来我看看。是，罗成出去时间不大，就把秦用领来了。秦用这孩子挺有眼力见儿啊，来到罗毅面前跪倒在地，秦用拜见罗爷爷。哎呦，就这一声爷爷可把北平王罗毅乐坏了，长这么大岁数没人叫过他爷爷呀。正在这时候，中军官杜叉进来了，往上呈交一封书信。北平王罗毅一看，这脸就往下一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们下回再说。
4: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初若不是叶小姐，
1: 跟我一起来看剧吧，
0: 岂会有今日的状元郎？如心
1: 看一下，
0: 为了
1: 看看剧的结局，
0: 孟状元竟然当众逃婚。
1: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忽视给大家看。
0: 好了没有呀？我可要睁眼了。
1: 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2: 马上就好。我说，可以睁开眼了。这是千金，如果两个人被系在一起，可就一生一世不能分开了。我说，你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今日我所有的荣耀，都有你的一半。
1: 这个男主在娇羞什么？
2: 我说，嫁给我吧。
1: 这个大括号还怪明显的。

0: 而且我们不光可以追剧啊，还可以吃东西。
1: 王叔，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2: 先后夫君还未回来，我自然要等。
1: 王叔，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吧？
0: 他给那个救下来了吗？朋友们，
1: 我们就是真夫妻了。王叔，你
2: 这交杯酒不必喝。
1: 王叔，你说什么？
2: 这天地都还没有败，哪来的交杯酒？
0: 我要是女主，我也生气。
1: 是啊，我们是还没拜完天地。王叔，我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再拜一次天地，好吗？
0: 迟来的深情，朋友们，迟来的深情怎样？
1: 王叔，
0: 比草贱。
1: 相信我，
0: 不要相信，
1: 我一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这么冷的天，还有鸟啊？
0: 这样就好一点吗？
1: 这么冷的天，
0: 刚才他那个
1: 怎么还有只鸟
0: 堵住了？
1: 王叔，你先睡，我去看看。
2: 到底是什么鸟，如此扰乱人心？
1: 云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分开后，云儿满脑子都是念哥哥的身影。念哥哥想云儿吗？
1: 想，当然想，每时每刻都在想。
0: 没有，这样这部剧是一小事。他在干什么？这个男主啊，不允许。他跟女主结婚，结果跑去跟别的女人喝交杯酒。
2: 曾几何时，我以为再冷的心也有被捂热的一天。
1: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2: 可是我却忘了，替代品永远都只是替代品。
0: 带你去剧馆吧，可能就是这样。那女主都气昏过去了，朋友们。好狼狈啊！好啊！到底爱谁啊？我请问。苹果干好吃。

0: 天哪，他选了这个，他没有选他的那个老婆。
1: 王叔，等我，我马上回来。
0: 谁要等你啊，王叔，走人行吗？走。

0: 他不是说没拜成天地吗？
1: 七年了，只要是你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心安之处。是以灵魂
0: 更的情缘，替这个女主不值，朋友们。
1: 我也幻想过百年之后，
0: 欢迎大家下载大型客户端，来客户端和我一起看短剧。
1: 愿君相离之后，前程远大，风采万丈，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2: 王叔，
0: 他哪来的脸还来望叔望叔的叫啊？
2: 王叔，
0: 给他下线。是的，没错，离开渣男，女主独美。
2: 王叔，楚云本就有伤，我昨夜激动之下，所以就……王叔，你原谅我好吗？
0: 不可以原谅他，不可以，不可以。
1: 都受伤了。还要大半夜的出去喝交杯酒吗？
2: 王叔，我与云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交杯酒
0: 青梅竹马就可以喝交杯酒吗？
2: 我爱的人只有你，其他人都是过客而已。
1: 宁安，我曾说过，
0: 脖子上甚至还有一颗草莓。
1: 背叛我的人，我永不原谅。
0: 可以原谅。
2: 我当然记得，在我危难之际，陪在我身边的是你。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的心都是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说出这种话呀，朋友们？
2: 这是婚书。
0: 哼，快签，快签！
2: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已经离婚了，哥们。
1: 你说真的是我吗？
2: 王叔，我找人算过了，三日之后是良辰吉日，三日后我们成亲好不好？
0: 三日之后留着跟你那个青梅竹马成亲吧。
3: 小姐，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2: 收拾东西？王叔，你要去哪儿？
1: 只是一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收拾好送到穷人家里去。
2: 王叔真是心善，能有如此贤妻，真是我宁安的福分。
1: 福分，宁安，
0: 到底是他的福、
1: 曾经相信你的我，可真是可笑。
0: 肯定是那个女的来了吧？
1: 一整夜了，这只鸟还在叫吗？
2: 是，这只鸟怎么这么烦人？这次我亲自去把它赶走。
1: 等等，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0: 不一定，得看那个女的有没有时间。
2: 有些公文要处理。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
1: 没事了，如果你有公事，就去忙吧。
3: 小姐，她都记不得您的生辰了，您又何必如此？
1: 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3: 小姐，我们走，我们回家。
1: 我们回家。
3: 小姐，在京都时，您何曾有过如此冷清的生辰？这个混蛋宁安，
1: 既然决定要走，就不说这些了。
0: 有没有一个比较帅气的男二出来拯救一下我们？
3: 酒喝多了伤身。小姐，实话是不甘心。小姐明明对宁安这么好，为了他不仅隐藏了郡主身份，还陪他从一个落魄无名的书生一路走到高中状元。可如今他却……

0: 这哪是宁安啊，这不是陈世美吗？
1: 大喜的日子就不提这个复兴号了。
0: 好看吗？好看的朋友们，好看的。
1: 给我今天喝一杯。
0: 咱们的直播间不光能看剧还能抽红包呢，朋友们。
1: 烟花，小姐，您最喜欢烟花，难道宁安没忘记小姐的生辰，而是想给您一个惊喜？
0: 抛弃幻想可以吗？
1: 小姐，我们走，我们去看烟花。
0: 吃什么呢？我吃那个盒马的苹果干。
2: 宁安，特意为你准备的烟花，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宁安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时候我们就像现在一样。
2: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你还说要嫁给我，
0: 对吧？
1: 对不起，宁安哥哥，如果不是当初父亲瞒着我将我送入京都，我们也不会。
2: 宁儿，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0: 这两个到底在干嘛？
1: 宁儿想一生一世都像今天。
0: 我不想，我不想。
2: 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1: 此生此世，君不负我，我不负君。
0: 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收看我们的短剧啊，就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2: 没事
0: 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短剧，而且还能够充80元的现金红包。
2: 全城的烟花，只为你绽放。
1: 宁安哥哥，云儿好感动。
2: 云儿，只要你喜欢的，
0: 是可蓝莓吧，朋友们。

0: 宁言哥哥，你还记得我生辰？我真的很感动。
1: 表，
2: 鱼儿，你看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你等我。
1: 还有其他短剧吗？有很多短剧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板块里面有海量的优质的短剧。
0: 王叔姐姐，你怎么来了？哦，对了，我与宁言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生辰都是一起过的，你应该不会吃醋吧？
3: 过生日他难道不知道？竟然也是
4: 这话我们走。
1: 过分，纯渣男。没错，朋友们，纯渣男。
4: 你还想做什么？
0: 叶望舒，
1: 各个
0: 命里有时终须，
1: 平台的优质的短剧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都能可以看到。
0: 我与宁安哥哥自小青梅竹马，而你只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我今天竟然就带了这几个包里的事，
4: 应该是我
1: 一巴掌上去。确实，确实应该一巴掌上去。
0: 你可真是天真，你可知道你身上穿的
1: 有一些是我们
0: 头上的发簪，
1: 剧场的
0: 他送你的每一样东西，嗯，都是我挑剩下的，只有我不要的东西他才会送给你。在你们成亲那日，宁安哥哥宁可放弃与你拜堂也要来看我。叶望舒，你可真天真，你还不知道吧？我与宁安哥哥什么都不一样，他的唇吻过我身体的每一滴。
1: 爽，就是这么直接，扇他。
2: 你没事吧？
1: 你看，
2: 望舒
1: 如了我们这个。
2: 你怎么打人呢？
1: 小 C 这个用户的愿望，刚说完一巴掌上去。
0: 是我不小心说出了你给我准备烟花的事，让望舒姐姐吃醋误会了。宁言哥哥不要生望舒姐姐的气。
2: 望舒，你怎么能如此小气？我说了，我跟云儿的关系是青梅竹马。如果你也喜欢烟花，明日我找人给你放就是了。
1: 哎，有谁能把这个男主拉下去啊？
4: 明日，宁儿，你送我的东西。
1: 是不是
4: 都是他挑
1: 剩下的？爽到了，朋友们，手撕绿茶。

0: 宁安，你别骗自己了，青梅竹马，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星座高端，我们一起来看剧。
2: 王叔，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
1: 大象剧场就可以，
2: 你怎么还是如此胡搅蛮缠？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云安的名声？
1: 子豪不会这些的。
0: 名声，他的名声，那我的名声呢？
2: 王叔，你所求的无非就是成为状元夫人。三日之后，我会用十里红妆告诉所有人。
1: 下载大象剧场，搜索
2: 会娶你。
1: 下载大象星，下载大象星客户端，搜索。
2: 你要给云儿道歉，
1: 就可以和主播一起直播看短剧。
0: 简直不可理喻！
1: 没有自言自语啊，没有直播的朋友。
2: 要说给云儿道歉，
1: 这男的吃错药了吧？
0: 好，我道歉。宁安，再见。

0: 小姐，按照您之前的吩咐，东西已经收拾好了，这些是宁安送您的东西。
1: 这男的脑子就有病，确实。

0: 说，今天是你的生辰，这是我亲手做的簪子，虽然不值钱，但是我……
1: 宁安哥哥，我不在乎价值多少，只要是你送的。
2: 他可千万别是个恋爱脑啊，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恋爱脑又有什么错吗？
0: 我说，虽然我现在家道中落，但是有你愿与我共苦，我宁愿发誓，此生此世，我只爱你一人。
2: 邻人想要，邻人在意，朋友们。他已经离过，签过和离书了，他现在没有告诉他，他以后一定要是那种爽剧，你知道吗？那种大女主回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和离书甩到他的脸上，告诉他，其实我早就跟你和离了。
1: 不喜欢，宁安哥哥，我们走吧。
2: 慢走。以前也是一双璧人啊，
0: 望舒更好看，
2: 加璧的璧。
1: 这是
0: 当初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你骗我说不喜欢，如今我已是状元，能买得起这对耳环送你了。往后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2: 有短剧啊，不是解说，是陪看，朋友们陪看，是一把 PUA 的好手，确实。

0: 说，我的样子很好笑吗？
1: 不，我喜欢你暗哥哥给我说他的样子。
0: 好，我这一生只给王叔叔他。
2: 有什么好怀念的？确实不懂他在怀念什么。还掉眼泪，没必要吧？他都已经坐着那么的恶心了。
1: 志华，把这些都烧了吧。
3: 是。
1: 宁安，你背叛了你的誓言。
2: 他可是个郡主啊，朋友们。
1: 我要离开你了。
2: 我在上班，朋友们。
3: 恭喜恭喜。
4: 欢迎。
2: 他这又结婚呢，跟谁结呀？
1: 小姐，都准备好了，我们该走了。
5: 这七年来，我只为宁安而活。从现在开始。
2: 是不是？确实没必要。
5: 我叶望舒只为自己而活。
2: 现在很流行那个词叫什么呢？叫主体性，对吧？
1: 志华，更衣。
3: 是。
2: 我们只是把直播间打造得非常像家一样，你看后面还有盆栽，灯罩和床光缆，就是给大家打造这种很温馨的场景。
3: 我家大小姐又回来了。
6: 里边请。
7: 这位小姐，今天是我家宁安宁公子和叶望舒叶小姐大喜日子，您这是来贺喜的吗？
5: 帮我把这东西交给宁安。啊，
7: 这是什么？
2: 和离书。
7: 还没说你是谁呢？哎，等等。
8: 刚才那位是？
2: 离开渣男了，朋友们，离开渣男了。
7: 叶大小姐。
2: 不是，他要结婚，这小三儿穿的跟个新娘似的，干什么呀？
9: 可惜什么？
8: 宁公子真是一表人才，但是看起来怎么像是与楚小姐成亲？
3: 你还不知道吧？上次拜天地时，正是因为楚小姐。
2: 你看吧，
3: 宁公子竟然当众逃婚。
2: 得了，就他俩了，成了。
8: 如果我是叶小姐，我也逃。让他。
3: 哎，行了行了，宁公子正往这儿看呢。
4: 你们懂什么？我和望舒的感情，
2: 别人
4: 岂是你们能质疑的？
2: 别人不懂。
4: 他照顾了我七年，我宠了他七年，他最爱的人是我，你一定会嫁给我。我们俩
2: 想多了，
4: 是天生一对。
2: 这种 NPD 人格啊，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些短剧。
3: 他肯定会来的。
4: 没错，他最爱的人是我，他又怎么可能会离开我？当初在我落魄之时，他都没离开我，如今我功成名就，就更不会离开。
7: 公子，公子，公子，公子，
4: 王叔来了吗？让他进来吧。
2: 王叔逃婚了，
4: 他怎么了？
7: 叶小姐，他走了。
4: 他去哪儿了？
7: 快说，宁公子。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在走
2: 之前，欢迎大家下载大象剧场。
7: 叶小姐，
2: 欢迎下大家下载大象新闻 APP 啊，然后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剧。马上要八点了，我们八点十分的时候给大家演示一下该怎么抽奖，我们才能够边看剧边赚钱。
4: 何离书，这不可能！
7: 王叔，
2: 你又来又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迟来的深情。
7: 我说
2: 怎么讲？比草贱。
3: 没想到叶小姐竟然送来了何丽书。
10: 若是我，肯定无法接受宁公子的做法。上次婚礼逃婚，这次和楚小姐一起，根本没把叶小姐放在眼里。
7: 我说，我说，
2: 十分感谢。
7: 我说。

0: 王叔，我永远不会背叛你。若违背誓言，我定然天打。MPD，
1: 我不需要你发誓。早该这样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背叛了我，我会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王叔，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2: 燕哥哥，你给我闭嘴！王叔，
3: 三爷挨打了吧？
2: 我们找到叶小姐了，那可不是叶，那是叶郡主。
3: 王叔，人呢？
4: 宁公子，我们发现了叶小姐写了一封信，就在这儿。不会的，不会吧？ 不带了，我们大家先扣分，扣分的剧是好看的。

0: 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骂得好爽啊。
1: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你正与你的青梅竹马一起笑得很开心吧。七年前你我相识于一间小草屋，那是你对我
0: 那时候绝对想不到他是个郡主，但他现在也是状元了呀，让这渣男成龙成凤了，不可以，不允许。
1: 深情不复共白头，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但宁安，你却将这份美好亲手打碎。
2: 你要给云儿道歉。
0: 空海情天，
1: 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宁安，
0: 他有什么好哭的呀？
1: 我不爱你，
0: 真不是很懂他到底在哭什么。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难不成他还要娶一个再纳一个妾？
2: 宁公子，我们还要再去找叶小姐吗？
3: 找，哪怕掘地三尺，我要见到万叔。
2: 是，
0: 见。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一起边看剧边赚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能够领到最高88元的现金红包，是可以直接到账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广告。肯定会有反转，但是不知道是怎么个转法。鳄鱼的眼泪。
2: 我说，如
0: 果大家不知道主播在讲什么，欢迎大家下载大象剧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
1: 来到我们喝多了伤身体
0: 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1: 他可能
0: 我们一起看这部《曾是天堂照影来》。
2: 别听我说，
0: 他这会儿还跟小三翻脸了，小三也是够不值的，一酒壶啐在头上。
2: 我怎么活？宁公子，我们在叶小姐
0: 零后这边不见一见，
2: 发现了一些东西，
0: 你下观看。没错，既要又要，又当又立。
2: 宁公子，这是左凌下人们更换炭炉时发现的东西，当时只觉得是什么字，现在
0: 那殿前信物都烧了，心碎了吧？我们的新闻通常会在播一些天气预报什么的，应大家的响应大家的要求。
2: 这些都是我送给望叔的礼物。
0: 对啊，大家可以猜猜女主去哪儿了？女主去哪儿？女主能去哪儿？她不是回娘家了吗？她是郡主哎，郡主是什么？郡主是皇宫里面的人，对吧？
2: 我说你在哪里了？我说
1: 燕哥哥，还有鱼二侠，鱼儿，
2: 你还感激他？若不是你，我叔不会不要我。我告诉你，我说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要你偿命。
1: 七年了，与七年前一样，京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4: 老板，这个真好看。
0: 回哪儿了？这是？回京城了。
2: 给你个惊喜。
4: 谢谢老板。
0: 睹物思人，朋友们。又怀念上了，这姐又怀念上了。有什么好怀念的？那渣男，我真的不懂你了。你别说，这个短剧女主长得还是很好看，很漂亮。
1: 一切都重新开始。
0: 我们还有6分钟啊，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演示抽奖了。欢迎大家，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主播一起边看剧边抽奖边赚钱。

0: 是要遇到另外一个帅气的男主了。哦，果然，我看这个帅不帅？比，哎呀，说吧，
1: 我绝对不会嫁给太子的。
0: 也没有很好看，但是比那个男主要强一点。这个才是男一吧？不曾想，不曾想，朋友们，真爱等他七年，七年痴心错付，不曾想真爱等他七年，朋友们。
2: 哪里来的小帅哥？给姐姐笑一个。你怎么不笑呀？
0: 这个女主长得有一点点像万茜，
3: 堂堂汝阳王府家的郡主，怎么像个地痞？
0: 她是王府家的。

0: 这是干什么？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和你一起边看剧边赚钱。
1: 说你不想嫁给太子，那便不嫁。
0: 所以她没有嫁给太子，是因为她不知道太子长得那么帅，对吧？
1: 你终于回来了吧？
2: 哎，老板，糖葫芦多少钱一串？
3: 2块钱一串。
2: 来一串。
3: 好，好嘞。
2: 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带钱，明天再来。
4: 吃的不要错过哈，加满
5: 冰冰。糖葫芦嘞。
0: 来看看吧。哦，忍不住想唱出那首《哀转角遇见了谁》。
2: 你是？
0: 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2: 我之前认识你吗？
0: 你认识，你差点跟他结婚，姐。
1: 送你的，
2: 谢谢。
1: 我叫周景，记住我的名字，我们还会再见的。
2: 周景，好熟悉的名字啊！怎么回事？
3: 太子，
2: 这头疼的毛病怎么又犯了？
0: 他为什么会头疼？有人给他下药。
1: 感谢老天，感谢老天啊！你发什么疯？
6: 太子陛下，属下是高兴。自从七年前聂小姐逃婚后，这七年来您一直拒绝殿下的赐婚，如今竟然有女子能让您这么主动，铁树终于开花了呀！
0: 还陛下赐婚呢，他这个对这个新欢肯定也是一个大角色。
1: 终于又见到你了，这一次我不会放手的。
0: 哎呀，你没被选，
2: 别着急，
0: 被封杀吧，
2: 姐姐就快回来了。
1: 姐姐回来了，
0: 她就是回家了嘛，对不对？
2: 回来了，
1: 姐姐回来了。哎呀，
7: 娘，我的好女儿啊，你受苦。哎，我看看，都瘦了。
0: 好，朋友们，再有30秒，我们准备抽奖了，朋友们。
1: 跪下！
2: 哪有刚回家就让女儿下跪的吗？跪跪跪！不跪还不行吗？
0: 欢迎大家现在下载大象剧场客户端，登录大象剧场客户端，下载不是搜索大象剧场，在大象剧场里面的直播间。
3: 我问你，知错吗？
0: 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错啊？导播老师给我们听一下。
2: 是不该离家出走吗？
3: 这是离家出。
0: 你别说啊，他们家庭氛围还不错。来，朋友们，刚刚浩然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将是我们中大奖概率翻倍的时候。如果说您恰巧是我们的幸运用户，是我们的这个新用户啊，

0: 这个时候您抽我们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啊，翻三倍。那在这儿浩瀚给大家演示一下，欢迎大家拿出我们的手机，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在客户端里面啊，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主页，您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小红包，然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这个88元，还有8.8元，2块、1块、20元的这些不等额的红包，我们只需要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这笔红包是秒到账的。您中奖了之后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然后再填写您的用户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抽奖一下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才有机会翻三倍哈。那让我们一起来抽奖试一下吧。哎，浩瀚中了啊！今天晚上中了个0.3元的这个红包，我们直接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呢，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号。啊，虽然说是一些个涉及了隐私，但是这3毛钱啊，我还是决定去把它提出来。然后输入您的姓名，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啊。那当然了啊，除了如果说您刚刚没有中奖的话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率都会中啊。如果说没有中没有关系，首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每天晚上19点30分都会在这个地方陪伴大家一起来看短剧，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抽现金红包的活动。那我们看到啊，有网友抽中了3毛，有网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依旧是给您发钱，不是给您发钱，让您来，这个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网有一个这个打卡活动，不少的小伙伴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首轮打卡了。那在我们的这个中奖界面，哎，为什么我一点开就有一个中奖3元啊？哦，这个是我们的图片啊，不好意思，浩瀚有点激动了，浩瀚看到这个钱，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有一点这个财迷哈、啊。这是我们其他用户中奖然后的一个截图哈、啊。基础打卡呢，这是第一个活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您就能够获得一个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活动期间呢是可以累计领取的，主打一个什么陪伴，就给您发钱。在我们的微剧的板块，然后您进入到这个看剧网，然后开始打卡就可以了。第二个活动呢，就叫做充时长榜，啊，这个时长充榜啊，在我们的看剧，除了看剧之外，当您每个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充榜。每月观看时长前20名的话，是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的，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这个红包。点击任意一部剧就可以开始看了。本身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新闻客户端就在搜罗了很多优质的我们这种短剧，然后在我们的平台是没有广告，然后也没有这个不需要额外的付费的。那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呢，在领取红包之后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提现，您根据我们为您准备的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以及对应的这个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提现成功了，大家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啊！现金红包在等您。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我们的4月9号，赶快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微剧频道参与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女主回家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1: 啊，这是离家出走的事吗？那是太子，你明知道你跟太子有婚约，一声不吭就跑了。你让老夫这个脸都丢不尽了。知道京都的人都怎么称呼
0: 他？他爸在不爽什么啊？
1: 叫老夫夜跑跑。笑，你们还有脸笑？
2: 可是我就是不想嫁给太子嘛，我连太子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成亲？
0: 见过姐，大姐你见过。
2: 反正我就是不想嫁。
1: 我看你是要气死我娘。
0: 今天我们播到8点45分啊，朋友们。
3: 哎，女儿好不容易才回来了，你又想把她给打走吗？
4: 哼，慈母多败儿。
3: 也不知道是谁，女儿走了之后啊，整天长吁短叹的，还背着我偷偷哭呢。走，咱们呀，别理她。
1: 哎，你跑什么呀？来人！
5: 老爷您吩咐，
6: 大小姐回来了，吩咐厨房晚上多加几个菜。
5: 哎，好嘞，
1: 回来。
7: 只不过在吃。
5: 老爷，
7: 这个叫什么呀？什么云腿小饼？
5: 好的，老爷，
7: 特别好吃。啊，
5: 这样，
7: 对啊，这个有什么可惜的？哦，看着面熟啊，我大众
3: 点，
7: 朋友们，
3: 看你都瘦了。
5: 瘦，去再吃了回来，早干上去。
3: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望叔，别伤心了，是那个男人瞎了眼。我们望叔这么优秀，是他没有福分。
2: 娘，你们都知道了。
3: 有些人啊，恨不得十二个时辰都要知道你的消息，甚至早就把那个宁安的祖宗十八代都查清楚了。
4: 你别诬陷人啊！
5: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3: 哎，我什么时候说汝阳王您了？怎么还对号入座呢？
2: 爹，娘，有你们真好。
7: 真好，
3: 回来就好。
7: 真好，他家他原生家庭真好，他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原生家庭。朋友们，
8: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那罢了。
4: 我呀，不是这个老脸去，去求求陛下，求他取消婚约，
7: 禁止在直播间认亲啊。朋友们，
3: 你真好，
4: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别到时候让你气死。但是
7: 没有办法，大家也都知道主播有多
4: 别想坐吃等死，
7: 主播现在红人。炙手可热，朋友们，
4: 家里还有个铺子，回头好好
7: 没有人不爱，
4: 好好经营。
3: 你看吧，
7: 我们还在开发新的红包玩法，红包种类会越来越丰富，玩法也会越来越丰富的。不要这个，太实心了，现在的这个。
3: 好，
7: 欢
3: 迎光临。今天我们锦绣成衣铺开张了。
4: 好，
3: 恭喜啊！
7: 哟，回去干裁缝，干设计师去啊。独立品牌主理人，
3: 我今天还要特喜发财啊！是你，
5: 又见面了。
3: 你今天是来买衣服的吗？
5: 来，
3: 走。
7: 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得主已经出现了啊！很遗憾，虽然不是我，但是我依然是替这位朋友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尾号是
3: 上次糖葫芦的
7: 8866。
3: 今天
7: 我没说错吧，郝博老师？
3: 就做一身新衣服送给你，怎么样？
7: 8866啊，我们的这个中奖用户的尾号，这个尾号可能会是我们大家庭客户端您的用户名的最后四位数。在这提醒一下大家，一旦抽中了我们的红包，记得24小时之内，您最好现在立刻马上就。先出去提现一下，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相对应的实名认证过的这个您的姓名就可以了。对啊，然后先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再来看我们的短剧嘛，对吧？这部短剧在我们的微剧频道也能够搜索到。到时候您如果错过了这一段的话，您再回来补一下就好了，好吧？干什么？太暖胃了，现在不可以。他现在是你一个顾客，你们两个不应该这么暖胃。吃的是云腿，是的，我们刚刚吃的是苹果干儿。现在正在看这部短剧，叫做《曾是惊鸿照影来》，看到了一个女主和男主非常暖胃的瞬间。啊，朋友们，这不合适吧？不是能好好量衣服吗？这是干什么？

0: 小姐，小姐，真实在，
1: 真精彩。要么说短剧好看，怪不得大家都爱看短剧呢。
0: 我是在给他量尺寸。
2: 哦，对，确实是在给我量尺寸。
0: 量？量什么尺寸啊？
1: 怎么算打卡？打卡的话，您可以在我给您看一下啊，我们具体该怎么打卡，
0: 或者怎么做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啊。量尺寸需要靠得这么近吗？
1: 让我来先参与一下。哦，签到成功。是这样的，朋友，您如果想要打卡的话，您现在退出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页面，来到我们大小新闻客户端的主页面里面，然后上面不是有一个微距吗？点开微距，上面会有不停滚动的这个广告，推送，不是广告，是推送。然后推送里面有一个我是打卡王还是看剧王，我是看剧王的打卡活动，您点进去那个活动，然后就会自动给您签到打卡了。
2: 就让我去你家找。
1: 然后你每次想要打卡的时候，你只需要再找回到这个链接，或者你可以收藏一下这个链接，每次进来打卡一下就可以了。
2: 吓死我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我自己不能
1: 累计签到八天就可以领奖了，朋友们。
2: 就算逛一逛也得带着侍卫啊，您毕竟是干什么？没事，就是看公子您一直在看左手，我以为您左手拿着。公子，公子，吏部传来消息说让你三日后到吏部报道入翰林。
3: 告诉他本公子哪儿都不去。
1: 他还在这儿演呢，装什么深情啊？这个男的
3: 公子哪儿都不去。
1: 这搞不懂，搞不懂，
3: 给我滚。
1: 搞不懂，朋友们，欢迎大家都来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啊。
2: 小姐，公子他
0: 现在
1: 他犯病，
0: 我这就能够。念哥哥，酒喝多了伤身体，你少喝点。
3: 老师的不要。
1: 不知道怎么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可以蹲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到这个
0: 念哥哥
1: 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签到打卡。
3: 不可能，我是不可能不爱我，他只是一时生我的气。
1: 苹果干好吃。
3: 他气消了，他肯定还会回到我身边的。
0: 念哥哥，我叔姐姐她真的走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1: 她是郡主，她要嫁给太子。
3: 闭嘴！闭嘴！
0: 这个燕王叔到底有哪里好？是他主动离开了你，而我还陪着你，你为什么只记得他？
3: 是他我从一个落魄书生到
1: 你说他记得这个，
3: 是他不嫌弃我家道中落，
1: 他记得这个女主对他的好。
0: 你爱的人是我，
1: 你这小三儿都比他清醒啊。
0: 哥哥，我不会像燕王叔一样离开你，我会永远陪着你。
2: 公子，公子，我们找到叶小姐的踪迹了。
3: 我说在哪儿？快说。
2: 在京都开了一家成衣铺。
3: 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告诉所有人明日启程去京都。
1: 可惜了，朋友们。
0: 小姐，早点休息吧，晚上缝制衣服对眼睛不好。
1: 不会再回头了。
4: 既然答应了别人，就要说到做到。
0: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周瑾啊？啊，不好意思，小姐，说话不是故意的。
4: 李家小姐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
0: 不是，那不就行了？我觉得那个周瑾比念儿好多了。长得好看，人又温柔，关键是愿意帮小姐撒谎。你说什么？

0: 味上了，要回味，开始回味，想一想。
1: 小姐，小姐，啊，你叫这么大声干嘛？
2: 小姐，你要是再不处理的话，血就要滴到衣服上了。啊，
0: 我在吃苹果，朋友们。
2: 小姐，你现在的样子和几年前一模一样。
1: 老天，希望这次是我家小姐的良配。
0: 这个苹果我没有洗，有一点点发苦。
3: 停车。公子，你有何吩咐？去给我买一串糖葫芦。
0: 苹果干呀，苹果呀，蓝莓呀。
3: 去告诉老板，
0: 云腿小饼，
3: 他的糖葫芦我全要。
0: 管他。
3: 啊什么？快去搬！
4: 卖糖葫芦喽，2文钱一串，3文钱两串喽。
5: 老板，全要了。
3: 好久不见。
0: 今天带的少，以前带的多。今天能吃的样数不是很丰富，朋友们。
3: 行行
1: 行，
0: 老板，麻烦
1: 给我包起来。
3: 我说，
0: 主播争取，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今晚
3: 放心吧，我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6: 公子，我们是先去吏部报道啊，还是先去叶小姐的成衣铺啊？
3: 先去望叔的成衣铺，吏部明天再去。
1: 等等，念哥哥，我知道
0: 这个男主竟然还是个恋爱脑，朋友们。
1: 但官员入京都要先去吏部报道，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若不是第一时间去吏部报道，若被有心人得知，恐怕要参你一本。如陛下孝真，恐怕念哥哥就不能留在京城了。若不能留在京城，
0: 他是状元，他不留在京城，他留哪儿啊？

0: 你看撞上了吧，朋友们。
1: 念哥哥，你这是要做什么？
2: 我刚刚看到望叔了，我要去找望叔。
1: 念哥哥，你冷静一点，那不是望叔姐姐，这里是汝阳王府，别冲撞了汝阳王。
2: 是啊，这里是汝阳王府，望叔怎么可能是汝阳王府的郡主呢？如果望叔真是汝阳王府的人，他怎么会跟我吃了7年的苦呢？
0: 葡萄号是什么？完了，完了，他要看见女主跟那个另外一个男主暖胃了。
3: 你在看什么呢？
4: 总感觉有点熟悉。
0: 有人在监视你。
3: 公子，送你的。
4: 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葫芦？
0: 一整串糖葫芦，
3: 你喜欢就好。
4: 哦，差点忘了正事，你的新衣服做好了，跟我进去看看。
3: 我很期待你的手艺啊。做得真快啊。
4: 那当然了。
0: 哎，被他爸妈看到了。
4: 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吗？
0: 望叔不知道他是太子殿下，
5: 肯定是隐瞒身份了呗。
6: 小说话本都这么写，
4: 你还看小说话本？
6: 哎，就那种。
4: 哪种啊？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哎呀，行了行了，快跟上去，别跟丢了。
5: 我堂堂王爷怎么能亏待小年纪谈恋爱呢？
4: 小姐。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调整。我家小姐为了做这件衣服，可是一整夜都没合眼了。
7: 巧了，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0: 我家公子昨夜一夜没睡。
3: 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我可以等。
4: 既然答应你了，就要信守承诺。
3: 辛苦你了。
10: 你叹什么气？难道我家公子就那么不堪吗？
4: 我只是感叹我家小姐遇人不淑，被负心人给骗了。
10: 又巧了，我家公子等一个负心女等了7年。
4: 难道这就是缘分？你笑什么？
0: 笑什么？
3: 我现在要换衣服了，你们确定要看吗？
0: 就让他见识一下人类的参差。我们俩想法真是一样，就是让他看看女主现在真的太美了，吃的多好呀。是谁在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下载大家行动客户端，在大家行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起看我们的短剧，还可以抽现金红包。
3: 你还能想起来吗？
0: 又头疼了。
3: 怎么了？
0: 这个男的是
4: 我有点
0: 触发了他的哪根神经是吧？每次都会头疼。
4: 你这个衣服需要整理一下。哎呦，
3: 这俩人什么情况？
4: 这还用说，肯定是暗生情愫。
3: 他们
4: 闭嘴吧，还得再看看，找个机会问问女儿的意见。
0: 好像吃完了，这个袋子里面应该没有吧？你试衣服就试衣服吧。每次试衣服的时候都这么暖胃，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别拦着我！我宰了那小兔崽子！
2: 别别别！他可是那个行的儿子！
1: 我管他是谁的儿子！欺负我的女儿，我就活劈了！
3: 上到我们那位，哪位？
2: 小姐，小姐，你等等我！
4: 小姐，
5: 叔父，有话好好说。
6: 太子殿下。你可记得老夫这叶孤城的名号是从何而来呀、啊？
5: 当然记得，
6: 当年叔父独守边境孤城整整三个月，使得我大将的敌军首尾不能相顾，最后我们才打败了敌军。从此，父皇就赐予您孤城这个名字。
1: 好，你记得就好。回去告诉你父王，老夫这名号。
3: 谁是叶孤城、啊？
1: 因为老夫要把欺负我女儿的混蛋打一顿。
5: 岳父大人，
6: 你叫什么？
5: 岳父大人。叔父，叔父，七年，我等了王叔整整七年。从七年前，王叔失忆，不记得我之后。
3: 哦，他还失忆过。
5: 本来已经死了，
3: 怪不得呢。我说这么好的男人放着不要，非要去追那个下三滥。
5: 我知道，想让王叔走出那些阴影很难，可能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但我想过了，七年我都等了，也不怕再来一个七年了。
3: 好痴情的男主啊！
5: 我喜欢他。七年前，
3: 这不比那个渣男强多了。
5: 他，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七年前没有阻止他离开。
3: 欢迎大家下载单人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
5: 我不想再犯一次，
3: 一起边看短剧边赚钱啊！
5: 姨母。请你们相信我，
2: 太子殿下。说起来，也是望叔对不起你。七年前，若不是那场意外，他不会逃婚，也不会让你等了七年。
5: 都过去了，不是吗？望叔已经回来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2: 万望太子殿下怜悯，望叔。伤不起
3: 吗？哦，哦，你说那个
5: 姨母，你放心，我会的。否则，
3: 懂了，
5: 叔父也不答应。
3: 小象，
6: 你记住，你若敢欺负王叔，老夫就是打上金銮殿，也要讨个公道。
3: 还要打上金銮殿，老头怪能呢。这个女主确实长得蛮漂亮的，
2: 好丢人啊！都怪周瑾，还有爹娘怎么还在门外偷看、啊？怎么办？小姐，你这是在干嘛呀？我，芝华，你有什么事吗？
7: 没事啊，周公子的侍卫让人送来了糖葫芦，他正好停放在家里了。
3: 我已经把我带的哦，还有几颗蓝莓，我以为都吃完了呢。那把这几颗蓝莓吃完吧。
7: 还说自己不喜欢周公子呢？
2: 芝华，你说什么？
7: 我说，
1: 让我进去，别拦着我。
8: 谁在这闹事？

0: 王叔，
1: 男主终于啊，
0: 王叔，
2: 大奖还有吗？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今天晚上的88元现金红包，幸运用户已经出来了，尾号是8866，是吗？
0: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3: 你还敢来找我家小姐？觉得我家小姐还不够惨吗？
0: 王叔，我错了，我这次来是来找你道歉的。
3: 把他赶走，永远别让他进来。
1: 我真的快吃饱了，
0: 王叔，
4: 等等。
1: 那你今天晚上吃这些都太健康了。
4: 我知道分寸。该说的，我都已经在信里说清楚了，你还来做什么？
1: 没错，我不在。
0: 王叔，
1: 88元的现金大奖，每天晚上是必中一位的，然后其他就是有3个20元的锦鲤奖，还有
0: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8.8的，大概5-7-8个吧，还有2块的、1块的、3毛的，这些红包金额都不等，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
4: 你可以选择背叛我，那我也可以选择离开你。
1: 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
0: 让他再也不联系我，
1: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0: 王叔，
4: 不必了，我已经开始。
1: 另外签到的话，您稍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了之后，浩涵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或者是您现在，去到我们的微剧的主页面，上面有一个滚动的那个，
4: 你弄疼我了，
1: 推送。然后您找到看剧王，点进去它就自动签到了。
0: 不可能不爱我，
1: 签8天就可以领3块钱。
0: 我说，
1: 再打，再。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我说，
1: 我也想问啊，啥时候能让我中大？我也想中大奖啊，朋友们，请大家吃蓝莓。有。还有别的吗？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你送。
1: 蓝莓也吃完了，这下我是真没有吃的了，所有的好吃的都吃完了，朋友们。
5: 试试看。
4: 好。
1: 今天正在上节目啊。今天给别人做衣服，自己也收拾衣服了。哦，真漂亮。

0: 真爽到了这个点，那个手撕渣男
1: 真美，
0: 不空军了，恭喜啊，恭喜我这位朋友。

0: 这条线也太美了吧，能不能跟这个男二锁死啊？这个公子，这个太子还蛮宠他的。今天我看到有朋友领了三包、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没有关系。好，完一会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领到我们的更大的红包啊！只要您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其实您在我们直播间，比如万一连着十天都是三毛的话，那也是3块钱。另外就是打卡
2: 没有
0: 8天也是3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大象气场，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的抽奖活动了。
2: 走，我带你出去逛逛。
0: 我争取，我争取。已累计中奖19元。哎，未完待续啊！我们这部上已经看完了，朋友们。曾是惊鸿照影来，就像刚刚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啊，确实这部剧特别的爽啊！我们看到自从女主这个决定要离开渣男之后，她的人生就仿佛开了挂一样。那明天将会为您带来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篇，明天晚上的19:30，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边赚钱。怎么赚钱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可以看到啊，右侧的屏幕里面就是我们当前正在直播的页面了，有一个小红包，点击这个小红包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活动了。另外，浩还刚刚给大家讲了，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坚持打卡8天也是有机会获得啊，是必定会。

0: 获得3块钱的现金红包的。来，浩然给您演示一下啊。首先您打开我们的大象金融客户端，在首页的话通常会是这样一个页面啊，然后在上方大家看到有一条板块的这个栏目啊，您点击微剧，点进来之后您看它第一个推送就是2026的看剧王，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看剧王，它就自动打卡签到。您看看刚刚我这已经是签到过了，然后我连续抽，连续签到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这抽奖您看到下面只有两个选项啊，3元和3元，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给您向上去展示了，但是在大家的这个您只要但凡打开这个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坚持8天就可以获得3块钱的现金红包。除此之外呢，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还有88块钱呀，还有20元，以及这个8块8，还有3毛、2块、1块啊，不等额的这个红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是的，没错，下次继续，我们明天再见。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也是今天晚上的陪看主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篇。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浩涵要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给大家送的福利啊，注意是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板块和我们一起直播看剧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在这儿浩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只需要找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界面，进来之后，哎，您看到啊，屏幕的右侧，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了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侧，您看到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呢，您点击这个红包就来到我们这个直播抽奖的界面了。在这个界面，您会发现88元、8块8、20元，还有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等您来拿啊。那个除了我们说能抽中之外，还有一个小 bug， 就是我们这个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里面，如果您参与抽奖的话，新用户将会获得中大奖翻3倍的这样一个概率。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啊，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中奖翻倍的概率。所以说啊，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在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一边看剧一边赚钱。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还有这个福利要给到大家，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第二个了啊。明天晚上，也就是3月15号，我们大象剧场将播出由王宁、将成与杜佩元主演的《中国球王》，并且我们会在直播间送上主演王宁、将成的签名照啊，这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限时福利啊，给大家准备的啊。你看，非常的帅气的我们的这个短剧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也就是明天晚上还有后天15号、16号这两天，我们将分上下集为大家播出。那来大象新闻上大象剧场来看这部《中国球王》，并且您在评论区里留下您的评论，和我们的主播一起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王宁、将成的签名照一份啊。而且啊，刚刚说了啊，有这个红包，还有签名照啊，这个亲签啊，所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大象新闻还有一个活动，一样可以领钱啊，这是真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纯福利啊，没有广告也没有套路啊。欢迎大家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您就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了。刚刚说的这个打卡活动啊，这个是一定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的。您看现在显示的是签到成功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主页面里面啊，上面有这个我们的为您准备的这个滚动的推送，那您找到刚刚这个看剧王点进来，哎，它就自动打卡了。我现在看到是累计签到2天，然后我们前面其实每一位主播都会累计签到，您累计签满8次就有机会获得抽奖。而抽奖呢，就是下面可能在这边被挡住了啊，有两个小红包都是3元的，您只要打卡满8天，这红包您就可以拿走了，并且是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包括浩涵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看剧的过程当中您参与的这个抽奖，如果一旦中了，不管是8块8、88还是20元、1块、2块、3毛，您都是可以直接提现的。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啊，尽量在24小时之内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啊。这个所以说我们为您准备了如此多的福利，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玩法，在以后的每一个节点啊，包括五一劳动节呀、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春节、三八妇女节，以及再往后，我们每碰到这种节点的时候，都会变换不同的玩法，然后来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大象剧场看短剧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情到底是怎样。
1: 你说的真的有用吗？
2: 年哥哥一看就不懂我们女儿家的心思，汪叔姐姐现在生气很正常，你哄哄她就好了。
1: 哄一哄？
2: 当然了，年哥哥，汪叔姐姐最喜欢什么首饰？
1: 汪叔喜欢什么？我竟然不知道，之前送的每件东西她都说喜欢。
0: 渣男呐，渣男呐！这集应该能看到更多被报复的，
2: 我们去看看吧。
0: 场景了吧，
2: 念哥，你现在哄我练习一下。
0: 遇上了朋友。
1: 女儿，之前是我不好，你看这簪子是你最喜欢的，送给你。
0: 哎，这个女的还怪有心机的。
1: 云儿，我说过了，我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
2: 哥哥，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我？是不是你说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
0: 好有想法呀。
1: 是，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人。
0: 这个男的也是蠢。
2: 那你帮我把金钗戴上吧。
1: 好。
2: 宁燕哥哥，我好看吗？
1: 嗯，好看。
0: 我觉得呀，这个编剧还是太良心了。
2: 周姐，我们走吧。
0: 把这个男的写得有点太深情了。
2: 王叔，谢谢。
1: 王叔。
2: 哎，
1: 王叔。你误会了，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你听我解释。
2: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1: 王叔，
2: 松开我。
1: 王叔，你听我说，我。
2: 你松手。
1: 不，我必须要跟你解释。刚才我跟他只是在掩饰，那些话都是我想跟你说的，你相信。
2: 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
3: 你再敢对孟叔动手动脚，我就废了你的手。
1: 你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
2: 激烈了呀！
0: 哎呀，这独白写的。
3: 孟叔，是我的问题。
0: 这个太子啊，说实话啊，妆有点太浓了。
1: 不可能！王叔，你告诉我，他说的都是假的。
2: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0: 爽，就是要这样。
2: 我们走吧，宁燕哥哥，那个男人打扮的不一般，肯定是非富即贵，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你说这女的还怪有想法的。
4: 这不疏散了吧？
1: 非富即贵。
4: 就算你自己抓不上，
1: 叶王叔，你嫁给他，难道是因为钱吗？

0: 这男的
1: 打我！
2: 再敢与我妄说，我就打烂你的嘴！
1: 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新科状元，翰林院编修。
2: 缺缺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我还不放在眼里。
1: 武大朝廷命官，难道你不怕死吗？
3: 宁安，你还是变了，你赶紧走吧。我说过，我们已经结束了。
1: 我说。
0: 真是有点没必要在这死缠烂打，
3: 都是我的错。
0: 是，
3: 楚云，你这副样子，真是让我感到恶心。
1: 我说，云儿也是为了我们好。
4: 宁安哥哥，不管望舒姐姐说什么，
0: 这个
4: 我都愿意接受。
0: 不够爽，朋友们，不够爽。
4: 让我离开宁安哥哥。
0: 走。走，快走，在这碍眼。
3: 你信他说的吗？
1: 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情
0: 又信了，
1: 跟鱼儿没有关系。
3: 你还是那么自私。我们走吧。
1: 你妄说，我自私，你怎么不说？你嫌贫爱富，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相濡以沫七年的我呢？
0: 看不下去了，真的是看不下去了，火大了。
3: 宁安。
0: 想打人，
3: 这七年真是我瞎了眼，才会
0: 赶紧走吧，真的赶紧走吧，
3: 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0: 气得我嘴唇子都干了。
1: 我说，
4: 宁安哥哥，
0: 头疼又疼了，又疼了，又头疼了，耶！
1: 我说，我说，
0: 看起我们这女主造
1: 的，怎么都这样？
0: 哎呀，他俩还同时啊，这又是干啊、哦？对，这就是回顾那些他做的一些个恶心人的事儿，以防昨天没有
1: 道歉。
0: 这是什么意思呀？他成婚那天晚上太子没在呀，做梦，朋友们，做梦。哎，美的呀！对，这个男二永远都是这么迷之自信，太自信了，有点普信男。但他确实其实也不太普，毕竟是状元哎，状元应该还是有两下子吧。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跟这些个太子的旧事，因为昨天也是无意间我才听到他那个女主的父亲说他失忆了，不是吗？又头疼了，头风又发作了。
1: 我说，我说，你没事吧？你这是头疼又犯了。我就不该穿着裙子。
0: 是的，没错，我们明后两天啊，丹阳剧场会有这个。
3: 你怎么知道我会头痛？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你的错？
1: 没什么，是。
0: 别卖关子了，哎呦嘿！
3: 我父亲说，
0: 我想知道。
3: 七年前，我出过一次意外，忘记了许多人和事。还留下了犯头痛的毛病，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个人很重要，但是我总是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一想起来就会头疼。
0: 那叫什么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3: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吧？毕竟这个很重要的人也没有来找过我。
0: 点你呢。
1: 或许他早就来见过你了。
3: 你怎么知道？
0: 别在这儿给自己开脱了，行吗？
1: 如果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进来的朋友先忍一下啊，那个小手别往那红包上去碰啊。浩然给大家说了，我们的两个把手啊，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抽奖，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现在先不着急啊，朋友们。

0: 刘太医，出他怎么样了？太子殿下，郡主伤到了头部，导致了昏迷，很有可能。他为什么会伤到头部？
1: 很有可能什么？
0: 失忆了。
1: 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昏迷不醒。啊，这……哎，您不就植物人吗？
0: 刘太医，你可是太医院最好的太医，
1: 连你都没有办法吗？
0: 有什么话你就说，不管什么话，都赦你无罪。好吧，
1: 太子殿下，主人王，在下确实有一个办法，但后果……
0: 后果是什么呀？
1: 治好了之后，郡主会损失一部分记忆，忘记一些人和一些事。也包括父母吗？没错，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任何人。吃。
2: 对呀，他丢失一部分记忆，总比跟他昏迷强啊！哎，扎辫子，拿针扎辫子能治好这个昏迷是吗？全扎他那个发包上了。

0: 哎，懂了，这就是你太医张太医做人。
1: 好叔，你吓死为娘了。
2: 女儿，
0: 神医，这就是神医吗？
1: 娘，哎呦，
3: 你记得
0: 在发包上针灸没有治好。
3: 太好了，你要是不行，
0: 隔山打牛。
1: 你是谁？
0: 哎，丢失的那一部分记忆就是太子，真是不幸，让人惋惜。
3: 刘太医，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孟叔恢复？
0: 这会儿又不行了，
4: 微臣启禀，
0: 别难为人家太医了。
4: 下官也没有任何办法。按照以往经验来看，这种记忆的损失几乎是永久性的，没有恢复的可能，还未有先例。
3: 如果我们暗中提示呢？比如，到一些曾经记忆深刻的地方。或者是十分熟悉的环境，
4: 不是没有人试过，但结果还是一样。

0: 过了。
1: 太子殿下，下官必须要提醒的是，当时有人通过利用熟悉的环境来提示病人，但是病人在恢复的时候会感觉头痛无比，严重时甚至还会再度昏迷。
0: 他又不舍得他头疼，
1: 也就是
0: 只好就让他忘了吧，
1: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我觉得还是
1: 下官告退。
0: 你是男主呀，咋能把你忘了？
2: 我根本不认识太子，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3: 王叔，你不是不认识太子殿下，而是嫁给太子殿下你不会后悔的。
2: 不，我死也不会嫁给太子的。

0: 谁都没忘，唯独忘了太子。对啊，那他一说了，他只会丢失一部分记忆。
1: 我凭什么要嫁给他？
0: 就很精准的把太子给拎出去了。
2: 我叔，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相约白首到老。
0: 这让我想到一个题目啊，朋友们，就是你特别深爱的一个人，有一天遇到了危险，然后再救他和让他失忆，你要选一个，你会怎么选？大部分人都会选救他吧。

0: 不合，这不合适。编剧也觉得不合适。
1: 忘了就忘了吧。你要是不想嫁给他，
0: 这一忘可遭老罪了，朋友们。
1: 嫁，
0: 这一忘后来就遇到那个混蛋渣男了。

0: 已经放下了。
1: 太感人了。
0: 我只愿往后余生都过得开开心心。
1: 眼泪都流下来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了。
2: 周景，周景，你怎么了？
0: 没事，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忘记了自己重要的人是谁，会是什么样子？
2: 你最重要的人是谁啊？我。
0: 怎么？你慌什么？
1: 太突然了。
2: 别慌。
0: 是你问我的。现在知道答案了，怎么这副表情？
2: 不是，我只是有点没有想到。
1: 你俩一共才做了两次衣服。

0: 太甜了，
1: 老鼠
0: 太甜了，
1: 这什么嘴、啊哎、推给他，推给他，
2: 行，别说了你、啊、
0: 太感人了朋友们，但不会又要头疼了吧，
3: 莫叔，此生契合，与此
0: 我是一个很性感的人，感性的人，
3: 执子之手，
0: 所以就是看到这种剧情就很难
3: 自己。哦，
2: 哟，莫叔怎么推开了？
1: 好，看见没有？有志气，这才是叶孤城。
0: 好，叶孤城，
2: 你还好说。教训你，
0: 他这个爸爸还挺爱世间别人的。
4: 抱歉，我
3: 该道歉的人是我，是我不该自作多情。
0: 你确实是、啊、
4: 不是的，
0: 这就是你周景做人。
4: 对不起周景，我每次一看到你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记忆，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很重要。
3: 你能想起关于他的其他事情吗？
0: 这波他
4: 会想起一点，
0: 非要问，
4: 但是就会头疼。
0: 那是
3: 没事，
0: 这位爹妈就是这部剧的搞笑担当，
3: 也不用刻意去想，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
4: 周景，我觉得你对我太好了，好的，我觉得自己不配。
3: 配不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愿意对你好。
4: 周景，你听我说，我想先弄清楚记忆里那个人到底是谁。我总感觉他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心里却有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对于你来说不公平。
0: 怎么这么好呀，我们女主啊。
3: 莫叔，你的意思是你喜欢
4: 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
0: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4: 好了，

0: 太甜了吧。
1: 木叔，你记忆中的人和站在你面前的人，
2: 绝配啊，
1: 都是我，
2: 绝配，绝配。怎么又到渣男了？
3: 念哥哥，你终于醒了。
1: 我这是
2: 早不想看早。
3: 念哥哥，你之前晕倒的时候，云儿都吓坏了。
2: 云儿早，
1: 我晕倒了。
3: 没错，刚才大夫来看过了，说你长时间饮酒，外加情绪激动，这才晕了过去。念哥哥，
2: 其实也不能，
3: 你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虽然咱不爱看，
1: 我没事，
2: 但是爽在这儿啊，朋友们。
1: 对了，王叔呢？
2: 能别在这演深情了吗？
3: 头也没回的就走了，而且你也晕倒了，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王叔还是不肯原谅我。昨天要是能看到那一幕，他恐怕不会原谅我了。
2: 为什么要给这个渣男写了这么深情？
3: 我还是去跟汪叔姐姐道个歉吧。
2: 为什么？
3: 等道完歉，我就回家。
1: 云儿，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3: 你跟汪叔姐姐相互扶持了七年，汪叔姐姐说那些话肯定是为了气你，而且汪叔姐姐生气的原因，恐怕都是因为我。
2: 碧螺春，
3: 念哥哥，都是云儿的错。
2: 碧螺，
3: 云儿哪怕再爱念哥哥。
2: 西湖龙
3: 也不该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等云儿跟汪叔姐姐道完歉，我就永远消失在你们面前。
2: 太气了，我要吃点东西。
3: 到那时，
2: 压火，
3: 汪叔姐姐应该就能消气了。
1: 云儿，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我会和汪叔说清楚。还有，那个男人，
3: 念哥哥，你别冲动。我观察过那个人的穿着打扮，一看就非富即贵。
1: 非富即贵。
2: 哦，
1: 汪叔
2: 又敏敏机了，这个大哥。
1: 汪叔为什么会选择他？
3: 念哥哥，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也不一定。
1: 误会？如果真的有误会，汪叔为什么不来跟我坦白清楚？
2: 人家凭什么跟你坦白清楚？你俩都离婚了，让你坦白个屁呀！
3: 念哥哥，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云儿，你说。
3: 如果我没记错，
2: 通常
3: 念哥哥你说过，汪叔姐姐家应该没什么钱吧？
1: 当年我们还十分清贫时，我曾经觉得很亏欠汪叔，但汪叔告诉我，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判定汪叔家应该也没什么钱，
3: 但是汪叔姐姐来到京都之后，不仅有了居住的地方，还开了一家成衣铺。
1: 云儿，你想说什么？
2: 人家是郡主啊，朋友。
3: 你说那些钱是不是汪叔姐姐的？她不会是已经献身给那个男的了吧？
1: 不可能，汪叔不可能是爱慕虚荣的人。
3: 我相信汪叔姐姐的为人，但念哥哥，人都是会变的。
2: 不相信京城灯红酒绿，
1: 云儿
2: 花花世界，给汪叔迷了眼了。
3: 汪叔姐姐那天离开后来到了京都，身上并没有钱财，那他们衣食住行怎么办？
2: 男儿破防，是
1: 或许是做了些女工之类的，赚到了衣食住行的钱。
3: 在寸土寸金的京都，都靠做工能解决衣食住行，或许还有一点点可能。但是那些成衣铺怎么解释呢？
2: 别想了，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呢。汪叔才是那个非富即贵，好吗？
3: 我观察过那间铺子在京都最繁华的街上，至于价格云儿不清楚，也不敢乱猜测。
1: 是啊，他是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铺子的？
3: 或许是汪叔姐姐租的，也不一定。
1: 不可能！
2: 你俩在这揣测什么？
1: 那种位置的铺子，拥有者都是达官显贵，

0: 小姐没事，
1: 给她送糖葫芦是吗？
2: 这里不欢迎你，
0: 郭叔谢仙。今日有人来找你，是有件事要求你。
2: 不管什么事，小姐都不会答应的。赶紧走。
0: 这是做什么？
3: 请皇叔谢仙慈悲。
1: 这是干什么呀？
3: 这里救宁安哥哥，
0: 救宁安。你在说什么胡话？
1: 这就是他们两个刚说的那个计谋。
3: 在九十殿相遇后，宁安哥哥便昏迷了过去，醒来之后，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就在今天早晨再次昏了过去。大夫说
0: 什么？
3: 大夫说这次虽然醒过来了，他的命却保不住了，再过两三天你还哥哥就要死了。
0: 什么？银安要死了？
3: 没错，哥哥说他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你最后一面，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不必了，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皇叔姐姐，对不起，求你了，这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那都是骗你的，我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从你爱哥哥身边赶走。
1: 我有点看不懂了，
0: 你是真的很爱他，竟然愿意为了他来求我。
3: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我是真的爱宁安哥哥的。嗯，
1: 感受到了。
3: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只想要宁安哥哥的爱。
0: 你说
1: 这是干什么呀？求成全啊！
3: 我说姐姐，你答应了。
2: 不行啊，小姐，你忘了宁安怎么对你的吗？
0: 我知道。你放心，他的那些花言巧语，
1: 对吧？
0: 早已知晓。带路吧，
2: 小姐，小姐，
0: 走吧，
1: 跟着去呀、啊。
2: 小姐，
1: 行了，他肯定去通报周景
2: 了。
1: 然后周景又英雄救美，就这么演。
0: 光叔姐姐，宁安哥哥就在里面，他在等你。你不进去吗？我就不进去了，毕竟宁安哥哥想跟你说话，而我是当初导致你们分开的罪魁。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0: 于心于理，我也不应该进去。好，
1: 这个点来是不是冲着抽奖来的呀，朋友？马上啊，你带个8分钟，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叶望叔，你终究还是上当，再过不久你就任我拿捏了。
1: 他要干什么呀？他
6: 这是我的令牌，以后你家小姐遇到什么困难就拿着令牌来找我，见到他们出示我的令牌，他们会带你来见我。
1: 叫墨韵新生的短剧，哎呀，回头我们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看能不能在这儿播给大家一起看。
2: 我找周景，周公子，周公子说只要拿着这个找他，就能见到他。
6: 你跟我来。
1: 这丫鬟应该知道他的实力了吧？
6: 太子殿下，谁啊？有人拿着您的令牌来找我。
2: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现在已经放过这部剧了呀。
2: 民女见过太子殿下。
6: 好了，
1: 他这个

0: 这种小细节真的很打动人哦。
1: 你来找我，
0: 很懂礼节。
1: 是你们小姐有什么困难？
2: 是的，我家小姐一刻钟前跟着楚云去见宁安了，说宁安三日后就会死，想在临死之前见我家小姐一面。我怕小姐有危险，所以便来找周公子。哦不，太子殿下。
0: 这个配角好好啊，好自然哦。
3: 传孤太子令、王承思、羽林军，还有京都府衙全部出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我叔，
0: 是是，
3: 告诉他们，就算把京城献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如果有谁不服，让他来找我周瑾。
4: 是。
0: 这儿干什么呀？你收买他。
2: 宁安，你这是做什么？
1: 王叔，没想到只有听到我快死了的消息过来见我。
0: 你也没什么别的理由啊。
2: 你拿生死这种事情开玩笑合适吗？
1: 我拿生死这种事开玩笑，我不说这种话，你会来见我吗？
2: 宁安，当真没有办法改。
1: 我
0: 有点
1: 改变，我是没变，但你变得太快了。
2: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叶望叔，我曾经以为你离开我是因为误会了我和鱼儿的关系。
0: 你俩关系还误会，
1: 你竟然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2: 宁安，你欺人太甚。
0: 宁安，你呲牙咧嘴不美。
1: 我比你是那个男人的千倍万倍，只要你
0: 愿意。他哪来的这么钱啊？

0: 是你说的相濡以沫，
1: 抡圆了，
0: 白头偕老，而你做了什么？
1: 爽了。
0: 你和楚云，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是否想起过我们曾经的誓言？如今你说我为了钱离开你，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我是个男人，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错？更别提你现在已经二十有三，
1: 雷霆发言，
2: 我的少女了。
1: 二十有三也就才二十三呀，
2: 还能找谁？去找那个男人吧，去给他当妾吧。
1: 人家是太难了，这是干什么呀？哦，
0: 宁儿，
1: 爽，
0: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2: 不可能，根本离不开我，你还是爱我的。王叔，今天只要占有你，你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我去看看那个男人，能不能接受你的残花败柳之身。
1: 没事吧？
0: 我就自己。
2: 宁安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
1: 周杰，杀了他！
2: 不说。
1: 没想到吧？
2: 没事吧？
1: 是个大人物呢。哎，这幸运咋？
3: 怎么跟我家主人说话？你可知我家主人难受？
0: 小姐，没事吧？
1: 有事儿，那脖子都淌血了，没看见吗？快包扎一下，抢救！
2: 这里交给我。
1: 这是太子妃。
2: 你们几个先出去等我。
3: 可是您的安全。
1: 他是太子。
2: 就凭这个废物，
1: 还有
2: 伤不到。
1: 那个废物只有一把簪，没有簪子都没，他哪来这么多钱呀？

0: 什么人？
1: 你是陛下钦点的状元，代表的是陛下的脸面，如今竟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简直丢尽了我大周的颜面。
0: 快杀我！
1: 就算我现在在这杀了你，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你信吗？
2: 这是什么？怎么还有悄悄话？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呀？
1: 要是再敢接近王叔，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还有人说什么呀？好，停。虽然我也很好奇，导播老师帮我们听一下，我也很好奇他跟他说了什么，他怎么就放过他一条命了吗？但是浩瀚刚刚已经答应大家了，我们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福利时间啊，就是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参与抽奖，新用户中88元现金奶的概率是会翻三倍的。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这个翻倍概率的这个中奖啊。那在这儿，浩瀚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然后到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到客户端之后。我们来到微剧的板块啊，这个是您打开客户端之后的这个页面，然后在上面这一栏里嘛，选择微剧，然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的链接，哎，就是这里，然后我们点进来，那就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咱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然后点击这个小红包啊，欢迎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操作啊，大家来看一下自己的手气究竟如何。每天有一次机会，但是每天晚上都有啊，每天晚上的19:30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短剧结束，那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所以在这儿，浩瀚建议大家等到8点之后啊，我们再来抽奖，也可以和主播一起来抽奖。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那话不多说，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点击抽奖，现在已经转起来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那88元，我觉得我应该很难抢到，哎，0.3元还是很容易的啊！您看啊、哦。以积少成多，昨天还有朋友说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天0.3元，10天就是3块钱呀，朋友们。我们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累计抽红包，然后累计拿到了16吧，昨天那个用户是16还是26，我不记得了。那如果您一旦中奖了之后，点击立即领奖，然后把您的个人信息填上去，然后再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个人的账户当中了。在这儿，浩瀚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天晚上一旦您中奖了，不管是88、8块8、20元，还是1块2块3毛，都要在24小时内啊，尽快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那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能通过这种方式抽奖，边看剧边赚钱，还有一个边看剧边赚钱的玩法，浩瀚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看剧王活动。啊，我看到已经有网友在参与抽奖了。我们评论区里有朋友说也抽到了3毛，啊，还有抽到了啊，都是3毛啊。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88元究竟是谁？每天晚上我们这个88元现金大奖是必中的啊，朋友们。那除此之外呢，在如果我看到这些很多网友都是已经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每天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看剧，那您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啊。首轮打卡挑战已经完成了，那3块钱的红包，很多朋友现在应该也已经收到了。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那在整个活动期间是可以累计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的。我们主打一个只要陪伴就发钱哈，大家新闻就是非常的豪横啊。当然了，也是为了真心的回馈我们这些粉丝，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第二个呢，就是时长冲榜，除了看剧之外的额外的福利，就是每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冲榜，观看时长前20名的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现金红包啊！所以说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微剧频道啊，一起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活动吧！啊，看剧打卡别迟疑，现金红包在等你。除此之外哈、啊，还有活动，朋友们，亲签啊，这个是刚刚给大家预告过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3月15号和3月16号，我们大象剧场将为您放送王宁、将成与杜培元主演的短剧《中国球王》，明天晚

0: 上的19:30，我们将为您播放上集，然后后天晚上为您播放下集。在评论区里与主播互动，我们就会送给您这个王年将成的签名照。不仅有签名照，还有刚刚说到的我们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每天晚上会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男主到底究竟得知了什么，放过了这个渣男。来看吧，
1: 儿臣参见
0: 的，大家都抽到了。
1: 母后，
0: 我们这个抽奖三元的抽奖活动，欢迎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锦儿气色确实是好不少，之前啊你太过消瘦。
0: 我记得昨天好像也说了一个到几号来着，
1: 已经天天跟小姑娘谈情说爱。
0: 是的，没错。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4月9号啊，所以说还有很多时间，现在才3月15号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看剧王大赛。
1: 不好意思了，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是汝阳王府的
0: 灵眼三元，朋友们，积少成多啊，朋友们，
2: 就是那个逃婚的姑娘吗？
1: 没错，就是她。
3: 王后，
0: 他妈妈不会不同意吧？
1: 还有一句话没跟你说，那个姑娘前段时间差点与新科状元宁安成婚。
2: 锦儿，这是不是真的呀？
1: 是，是真的。
2: 你
1: 今天锦衣卫、御林军以及京都府衙所有人的调动，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儿子要去找这个叶望舒。
0: 啊，皇上不同意啊。
1: 为了找人调动这么多人，这个朕也不多说什么，但是宁安是本朝状元啊，若不是朕的命令到得及时，你是不是还要杀了宁？
0: 哦，所以说是皇上不让他杀。
1: 是啊，你身为堂堂的太子竟然去抢过一个臣子的女人，这种事传出去，我大舅的皇室的脸面何在呀？啊，太子，你可知错？
4: 太子应该不知错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太子也是为爱冲锋啊，皇上。
1: 母后放心，没什么大事。还不是什么大事？锦衣卫、御林军一起出动，差点就把整京城都献了个底朝天。自己看看，这些言官们的奏折都快堆成山了。
5: 父皇，儿臣只是做儿臣该做的事情。父皇，母后，儿臣记了，望舒和儿臣尚有婚约在身，真要传出去，也是那宁安未来的太子妃意图不轨。儿臣只是救儿臣的太子妃吧。
0: 这个、太子怎么这么好啊？
1: 哦，就算有婚约，但是他差点就嫁给了宁安。我大周的太子绝不允许娶这样一个太子妃。
5: 父皇，您也说了是差点，只是差点，
1: 不行，差半都不行。大周的太子妃心行，不容有半点瑕疵。
0: 谢参与怎么办？谢参与，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嘛，好吧？明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签名照亲签，哎，朋友们。
5: 父皇，
0: 没关系，我相信今天的谢参与换来就是明天的88元
5: 就可以。你这话上
0: 好麻烦呀，不吃了。
5: 父皇，只要儿臣不是太子，那往叔就不会是太子妃。所以
0: 什么，太子都不当了？
5: 儿臣自请废除儿臣的太子之位。
1: 胡闹！
2: 锦儿，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1: 太子，
0: 太子有点恋爱
1: 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
0: 哦，太子，
1: 你
0: 别太感人行吗？
1: 儿臣若是娶了望舒，父皇的暗己之伤将挥满弹劾我的折子。
5: 如果父皇废了儿臣的太子之位，想必可以堵住那些大臣的悠悠之口了吧？
2: 锦儿，慎言。
0: 那状元能不当状元吗？
5: 其实儿臣
0: 凭什么让我们太子不当太子啊？
5: 别想当闲散王爷， 和望舒悠闲的过日子。儿臣在八岁那年
0: 顶级恋爱脑
5: 就有这个愿望。
0: 八岁就是个恋爱脑。
5: 原来这一切你早就想好了。儿臣想好了，就算是沦为普通人，儿臣也想和望舒度过一生一世。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真成了普通人，不是太子，他愿意嫁给你吗？哼！
5: 如果望舒真的是贪图富贵之辈，
0: 人家望舒现在
5: 那他
0: 不知道他是太子，
5: 过了七年的清贫日子，更不会在他高中状元后转身离开了。父皇，母后，儿臣这一生一世只愿娶望舒为妻，弱水三千，儿臣只娶一瓢。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这个傻小子为了那个女人连太子都不当，那真是呢，
2: 真要废他的
3: 太子。听好了，今日这个房间内的谈话谁都不能出去，否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明白。陛下，要不然咱们找个机会见一见这个姑娘吧，毕竟眼见为实。
1: 也罢，朕也很想看看。
2: 别看了，
1: 能让心儿放心。
2: 这么优秀的女主，多看一眼都得爱上。
1: 什么样的女子呀？
4: 欢迎二位，二位要挑选衣服吗？嗯，
2: 还微服私访呢，朋友。
5: 这生意还不错。
4: 那当然了。
5: 我看看。
2: 给太子吓死了。
0: 这家子的衣服看起来不错，我们想定做两套衣服，不知道掌柜的可在？
4: 我在。夫人，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
0: 没想到掌柜的是位姑娘，太好了。有些女人家的话呀不方便与他人说，可否请掌柜的选个地方？
4: 那请夫人跟我来。
1: 好好准备午饭，别让我们失望。

1: 是皇上，你说我是谁？哎呦，奴婢不认识陛下龙颜，奴婢
2: 行了行了，
3: 起来吧。
2: 谢陛下，
3: 今日朕微服出巡的事，别宣扬出去。
2: 陛下，那小姐， 别担心，今日朕和皇后一同前来，只是为了看看一家小姐。到底能不能配得上太子妃的身份？
4: 啊，掌柜的，果然还是你眼好，一眼就看出呀，这衣服呀适合本，适合我。夫人年轻生丽质，自然穿什么都好看。掌柜的，你成亲了没有啊？
5: 夫人不必叫，我叫叶望舒，你叫我望舒就可以了。我还没成亲呢。
4: 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那就是有了。是不是刚才外面那个小郎君啊？看来我没猜错，刚才那个小郎君看你的目光呀，满是爱意。
6: 对呀，你连太子都不当啊。

0: 成，他要当负心汉不成？
1: 不不不，是我觉得配不上周瑾。
0: 凤叔，你这么如花似玉，虽然呢我跟你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呀，你是个性格很好的姑娘。
2: 您这个问题问到我了，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冲榜在直播间看，
1: 差点跟人成过亲，
2: 我也帮您问一下。
1: 虽然没有夫妻之实，
2: 不老实，
0: 但没有夫妻之实，又只是差点成亲，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夫人，您有所不知，我曾经出过一次意外，消失了分的记忆。我最近时常想起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我总觉得那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心里一直都有那个人，我觉得这样对周瑾来说并不公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周瑾还有大好的未来，我不想。
2: 只要在微剧频道看的都算啊，朋友们，我们这个时常冲榜的活动。
0: 可怜的孩子，不过我觉得你不必那么悲观。都是造化弄人，但这造化弄人，这是好是坏？那你没有想过，你和周瑾这么有缘遇到，那有没有可能，你脑海里时常想的，就是他呢？
2: 这个皇后人也真好，引导呢，搁这儿。
3: 好久不见，
2: 相中了。
1: 周瑾呢？
0: 你别多想，孩子，我只是多嘴说了一句而已。你和周瑾的未来，
2: 怎么能中吧？还要看每天晚上坚持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打卡。
0: 我觉得这个衣服很不错，
2: 搞不好
0: 让周瑾付钱吧。
3: 不，你没事吧？
0: 看来小郎君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
3: 娘，你来就来，
2: 只要在我们
3: 至少提前说一声啊。
2: 坚持，
0: 我和你父亲的行踪还要向你报备不成？
2: 就是，一天中
3: 我们想来就来，
2: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你也能拿到88块钱。
1: 你们，
2: 而且我们还有
1: 是周瑾的父母，
2: 坚持打卡8天就是3块钱，8天就是3块钱。
0: 你别怕，以后周瑾要是敢欺负你呀，就跟我们说，我们会替你呀好好揍他。
4: 本来娘子对这个姑娘是很喜欢的。哎，臭小子，今天要好好伺候你娘。如果今天中午我们吃的不满意的话。你的婚事，
3: 放心，绝对是京城最好的馆子。走吧，我说吧，一起去。
2: 他们是不是这个皇上也应该会目睹那个宁安的？
0: 是啊，
2: 真实的人品，然后就给他把这个状元的这个封号给拿掉啊，就让他就是不要再当状元了。快去发酒
4: 疯，说，
2: 快去丢人现眼。
4: 对不对？莫不是有了难言之隐？
2: 早，都早，你们两个早。
4: 我说，你还是放不下我是吗？
2: 天哪！我要是这
0: 是
2: 这女二，我就难过死了。
0: 索性就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状元夫人只能是我。
2: 他都不一定是状元了。啊，恭喜你们啊！
0: 宁安哥哥，你醒了。
2: 吓死他了！
3: 云儿，你怎么在这
2: 儿？这不是要他命吗？
0: 宁安哥哥，你昨晚上做的事，难道现在就忘了？
3: 不可能，我不可能做这种事。
5: 宁安哥哥，认为你是那种豆腐吗？你是女儿的处死之事，宁安哥哥不想承认。我
2: 没事吧？这个太子妃估计也做不成了，朋友们，不忠不忠。
3: 放心吧，云儿，我会对你负责的。
5: 真的吗？
2: 完事之后纳望舒为妾是吗？要纳？
3: 放心，我会明媒正娶，让你成为我的夫人。

0: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再去打扰人家女主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1: 王叔，你别生气了，是我父亲不让我说的。
2: 那你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嘛，害我说了那么多丢人的话。
1: 你说了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1: 不告诉就不告诉吧，反正我爹娘已经去家提亲了，要不了多久。
0: 可是他爹娘是皇上啊，这皇上赐婚还要提亲啊，还要提亲啊？
3: 不可能，我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儿子。
4: 不嫁就不嫁，我儿子风神俊俏，一表人才，那可是我大周几千万女的梦啊！那些少女做梦都要嫁给我儿子。
3: 爱娶谁娶谁去，我女儿也不是没人娶。
4: 也不成，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3: 我就不要脸了。你打我三，你打我三。
2: 爹，
4: 你头发怎么就这么尖？我梳好了。
2: 我这好戏还没看够呢。
0: 这个过程到底跟他什么关系啊？
2: 爹，周伯，你们这是在吵什么？
3: 女儿，你别管，今天我必须得讨个公道。今天他必须给我个公道。
4: 给你什么公道？
3: 我今天必须把这夜跑跑的名号给拿下去。
4: 哎呀，叶孤城啊，叶孤城，想当年你也是镇守孤城，一人能顶住十几万敌军攻击的大将军，怎么叛军子都快入土了，竟然落了个夜跑跑的名声？
3: 你还好意思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你要不把我女儿许给你儿子啊，我女儿会逃婚吗？我能落下这？这名号吗？哼！
2: 等等，什么叫我和周瑾赐婚？我的婚约不是和太子吗？
0: 哦，
2: 你是太子？
0: 你反应过来了，这反射弧够长
2: 的。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你？
0: 就爱看
2: 你有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
1: 你也没问过。
2: 可。你明明可以提前告诉我的。
1: 我的身份是太子，或者是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区别吗？
0: 有。
2: 可是，
0: 我承认有。
1: 如果我是个平民，
0: 老婆跟他太子妃还是
1: 你会因为我的身份不理我吗？
2: 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那就是你喜欢周瑾吗？
5: 哎呀。这长大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前还说
3: 我不要嫁给太子，我不要嫁给太子，
5: 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2: 爹娘哪有这么调侃女儿的？
4: 哎，叶跑跑，哎，叶海清，那这婚事就定下来了。
5: 既然是陛下赐婚，
0: 他要成为
5: 那是
0: 太子妃了，朋友们。
5: 只是
0: 我的手机才就抽奖，
5: 辛苦太子殿下了。
0: 今晚能不能抽88了啊？
1: 我自愿的。
6: 哎呀，皇上如果太子殿下这样的
0: 婚
6: 事，那是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
2: 等等，爹娘，
0: 没有关系啊。
2: 你怎么把女儿给卖了？
0: 只要坚持294天，每天
3: 卖
0: 了，哪怕你每天抽中，
5: 而且呀，还卖了个
0: 88元
3: 好价钱。
0: 明儿还
6: 把这些东西全部管好，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是，那些东西全部都扔掉，一件也不留。
7: 是
2: 是
6: 是是。
1: 等等。
6: 这些都是从库房中找到的，听管说这些东西已经放在库房里很久了，但是管家还问过你，您说不重要。像这些衣之类的，库房里一共有几十上百件，好像都是手工缝制的。
0: 错付了呀，错
2: 外面风大，这是我舅做的衣服，快披上。我给你系紧一点。
0: 既要又要的下场，就是。

0: 娘，来看看我做的这只腰带合不合适。
1: 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0: 已经烧完了，只剩下这些。楚小姐让我们去烧掉。公子，你没事吧？
1: 王叔，原来你叫之前。
2: 这红包找不到了呀？你是不是更新了呀？
1: 丢掉了。
2: 要不退出重进一下试一下，或者是更新一下再进一下试一下。
0: 你看啊，我这家商铺的掌柜竟然是汝阳王府家的郡主。
3: 郡主？郡主为何要来做生意？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我在汝阳王府当差的二表舅说，郡主前段时间被一个负心汉伤了心。
3: 啊，这个负心汉难道也瞎了吗？
0: 汝阳王为了让郡主早日走出阴霾，所以给了他一间铺，让他调节情绪。这银子真的很沉重。
2: 人家是郡主，
0: 听说是去隐藏身份，陪那个负心汉从穷困潦倒到最后飞黄腾达。
2: 好吧，
0: 整整七年啊！
2: 奇怪，但是很爽。
0: 那个负心汉竟然为了别的女子，在成亲那天逃婚。
3: 这种负心汉，信号被我发现，见死打一次。
0: 哎，不过好人总会有好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年轻人，竟当朝太子啊！
2: 别重伤他了，一会儿再栽河里去了。
0: 没错，据传闻太子殿下可是等了叶小鸟七年，幸亏那个负心汉瞎了眼，不然怎么让这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1: 我说，身为郡主的你愿意我抛下一切，而我却说你的爱慕虚荣。
2: 后悔了吧？
1: 是，
2: 气吐血了都。
1: 王叔，是我配不上你，祝你幸福。
2: 哎呀，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汝阳王府有女望舒，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与皇后闻之甚悦。今太子试婚娶之时，值夜望舒待字闺中，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未成家之美，特将夜望舒许配太子为太子妃亲子。
2: 这就成太子妃了，苦尽甘来呀，我望舒姐。这叫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吗？
5: 祝太子和太子妃早生贵子。
4: 天地日月星。

0: 电跑跑有点
1: 拼命。飞对麦。
0: 但是，哎，有一个那个女二为什么？
2: 我说，生定不负你。
3: 只愿君心似我心，生生世世不相离。
2: 请多指教，我的太子妃。
3: 请多指教。

0: 全剧终啊，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曾是惊鸿照影来，我觉得这部剧的质量非常不错啊，那个剧情也，很紧凑啊，每一个这个很关键的这个爽点啊，都接得很密，所以让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感觉时间过去了。那在这儿呢，浩涵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晚上的19:30啊，在万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和主播一起来看剧。如果您是用手机观看的话，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的板块里面，像现在啊，和我们一起参与直播，每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8.8块，还有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等您来领。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唐代唐玄宗在位期间，御史大夫王弘殷犯罪被赐死，在抄他家的时候啊，官府登记他宅中的财产，用了好几天都没有登记完，可谓家财万贯。让人新奇的是，人们在他的宅子里竟然发现了一座奇异的亭子，名为自雨亭。此亭周围呢有水从屋檐上急流下来，夏天呢坐在亭子里凉风阵阵，十分舒爽。
4: 据唐代书籍《唐雨林豪爽》记载，由于盛夏酷暑难当，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将处理公务的地点搬到一处名为寒凉殿的地方。只见李隆基身后有水击山车，风裂衣襟。殿内有利用水能来推动的风扇，风扇对着凉水吹，也就形成了冷气。建筑外还利用一套机械装置，把水提到建筑顶端，然后从四周洒下来，从而达到降低温度的效果。这种寒凉殿与自雨亭的原理相当，而这些设计精巧的建筑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5: 自雨亭又叫做寒凉殿，那个亭子应该是中国式的亭子，但是呢它这个这套车水装置应该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顺着丝绸之路传进。这个技术呢据研究呢可能是来自于当时的东罗马，这是一个中西建筑交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
4: 西域天气炎热，所以那里的百姓有各种纳凉的发明，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各自的文明融会贯通，西方的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器制作工艺传入中国。而像自雨亭这样能改善中原人们生活的科技发明尤其受到欢迎。
3: 我手里拿的是中国唐代的一件金属香囊，当然这呢是一件复制品，原件现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件香囊呢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佩戴者将香料存入其中，但不论怎样旋转或者移动，它都可以保证这种盛放香料的小托盘始终是开口冲上的。您看这样呢，显然这个香料是不会溢出的。这件1500年前小小的香囊展现了中国唐代时期极高的工艺及科技水平。
4: 1970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用银制成圆球形，通体镂空。
6: 看到我们是震惊的，因为它最细的地方大概是0.5毫米。有人说这是陀螺仪，实际上陀螺仪是不对的，陀螺仪必须自转，它是一个三维定向装置，靠重力始终保证这个碗状的这个容器方向一直朝上，靠自重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在唐代是极为先进的科技。
4: 银香囊上雕刻的葡萄与花鸟纹等都是西域的纹样，因此这件宝物也是中西文化与工艺结合的产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上，中国同样对外输出了很多科学技术。中国的印刷术、漆器、瓷器、指南针、造纸术等向西传播， 而这些向西输出的中国科技成果也改变着西

0: 当人的生活方式。这件唐代金背海兽葡萄纹铜镜，在当时是世界上先进铜镜技术的代表之作。镜背贴一金壳，其上垂叠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纽部是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这件铜镜使用的垂叠技术，实际上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唐朝的金银器冷加工科技，这在唐代的许多件金银器中都曾使用过。除了精美的雕刻花纹，这件唐代金背海兽葡萄纹铜镜还运用了中国独特的吸汞剂技术。
1: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铜镜是在伊拉克，也就是公元前2700年，到了中国的战国晚期，吸汞其工艺被用在了用于处理铜镜的表面，也就是利用这种工艺把锡粉附着在铜镜的表面，这样的话铜镜的表面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平洁的光面，样照效果就大大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0: 中国历代的帝王为求得长生不老，对求仙问道的炼丹术一直很感兴趣，而炼丹师也不停地在医药、炼金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吸汞剂技术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的这种吸汞剂技术也传到了西方。在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中，我们还能触摸到10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与科技交融的历史瞬间。这座始建于中国唐代的清真寺，竟大量运用了中国园林式的风格。在唐代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科技交流中，多是以自发的形式发生，但是有一项技术的引进却是由一位皇帝推动的，那就是红糖的制作技术。据中国宋朝人撰写的《杨太真外传》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因过度思念已故爱妃杨玉环，郁郁寡欢，经常吃不下饭。这一天，张皇后在园中发现樱桃成熟，便想用这种鲜果刺激夫君李隆基的食欲，但由于樱桃味道过酸，于是他就将浙姜涂抹在樱桃上给李隆基吃。甜食能让人感到愉悦，这道酸甜多汁的甜品马上缓解了李隆基的坏心情，他食欲大开。之后这种吃法很快传遍唐长安城，就是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张皇后涂抹的浙姜其实就是古代的红糖，而红糖的原材料来自甘蔗。早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用日晒和温火煎熬的办法，把蔗汁中的大部分水分去掉，最终结成红褐色晶体，被称作石蜜，就是红糖的雏形。到中国唐朝初期，石蜜的提炼仍然很粗糙，做好的石蜜不仅含有很多杂质，甜度和味道也都不尽人意，因此要想吃到上好的石蜜，只能不远万里从天竺国购买，就是现在的印度，但价格昂贵，因此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为了寻觅红糖的精炼工艺，唐太宗李世民派出大臣王玄策作为使者，沿丝绸之路经数月，终于抵达罗摩加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东部靠近尼泊尔一带，才最终将红糖的精制技术带回中国。原来天竺国的工匠在制作红糖时还有一道工序，那就是在蔗汁结晶之前要加入石灰或草木灰进行处理，

0: 这样可以改善蔗汁味道，减少杂质，并提高晶体的透明度。中国大唐的工匠们学得技术后，李世民还下令，在中国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经过筛选后的优质甘蔗，以便大规模制作红糖。此后，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到的上等红糖，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不仅仅体现在提高中西方百姓的生活质量上，而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在中国甘肃省马家园遗址中发现的一辆木质礼车残骸，它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装饰礼车的金银饰品，其做工精美绝伦，体现了金银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为了更深层的研究，专家们用电脑三维特效的技术手段，向人们恢复了它2000多年前的原貌。在当时，这辆礼车上用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制作工艺，就是它的木轮子是由多个组件拼接而成，这样轮子某一处坏掉，便可用事先准备好的部件直接更换。另外，礼车的连接技术在当时也相当先进，车轮的固定很巧妙地用一种特殊的弹性连接，就是皮绳扎结法，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震动，还能大大提高车子的使用寿命。
1: 根据马家园礼车出土的位置与年代啊，专家推测，这辆豪华的礼车属于义渠戎。
0: 在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人在今天的甘肃以东地区建立都郡，紧邻秦国。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而称霸一时。早期的秦国人曾频繁与义渠人通婚，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享受外来文明的第一站，秦国人用一种法家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学习着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
2: 那我们通过这个马家园的车辆，也可以发现它的金器加工是相当精细的。波斯文明很重要的金器加工，它是很发达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丝绸之路，所以从这点来讲，在丝绸之路诞生之前，一定会有类似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和西域的各国是有的，这个通道一定是存在的。
0: 许多学者和专家通过马家园的这辆豪华礼车推断，也许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以前，中西方的文化与科技交流就已经开始，而这种交流正悄悄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1: 中国唐代贞观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这一天的唐长安城内啊，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坐于高阁之上，
0: 大摆宴席，
1: 文武大臣悉数到场。而在宾客之中，除了各国的使者与一些南方酋长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宾客，他就是当时东突厥的最高统帅颉利可汗。原来在贞观四年，唐军将强大的东突厥击败，俘虏了颉利可汗，将其带回长安，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3年后啊，这位曾经的敌人今日变成了座上宾。
0: 酒过三巡后，李渊起身邀请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咏诗助兴，气氛异常热烈。各国统帅与使者齐聚长安，并随着音乐歌舞赋诗，这在唐代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于是李渊在高兴之余不禁赞叹道：胡越一家，自古未

0: 意思是说，宾客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此时却犹如一家人。而就在饮酒赏月之时，唐太宗李世民突然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面也跳起舞来。
1: 主人因为太高兴，唐太宗呢就开始起舞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舞蹈应该就是这个胡旋舞之类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舞蹈。唐太宗本人呢就有一半的这个鲜卑血统，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擅长歌舞，尤其是擅长这个少数民族舞蹈，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了，平常啊他得绷着，原因是你是皇帝啊，对吧？你不能随便的这个载歌载舞的。
0: 事实上，在中国唐朝以前，国家正式场合演奏胡人的乐曲，表演胡人的舞蹈，是有违礼教之举的。更不用说像李世民那样，在如此隆重的场合里跳胡人舞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胡人的乐曲和舞蹈多是节奏紧凑、旋律欢快的，这与原先中国汉朝崇尚的正声雅乐大不相同，所以在唐朝之前，胡人乐曲被归到了散乐当中。但是中国唐代的唐太宗与唐玄宗两位帝王都对胡曲情有独钟，这两位天子不仅都是胡舞的高手，还都参与过胡乐的编曲。另外，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与大臣安禄山都精通胡舞中的胡旋舞。据说胡人安禄山的体重达到300多斤，但跳起胡旋舞来却可以像一只陀螺一样飞速旋转。著名唐代诗人元稹甚至在法曲中啊有这样的诗句：寂静胡音误胡乐。意思是说，唐朝时期市井之间听到的全部都是胡人的音乐。那么究竟胡曲是如何从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散乐到风靡一时，并且走向庙堂之上的呢？ 公元624年，中国唐朝迎来贞观之治，大量的胡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唐。史书中记载，光一个颉利可汗就带来了10000户降民。这些人在长安城从事养马或其他商业活动，而这些胡人中绝大多数都能歌善舞。
2: 我们在有一些唐代胡人骑马俑或者骑驼俑身上都能看得到，胡人是在骑着马骑着骆驼都在奏乐。你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骑驼奏乐俑啊，上面有一个乐队坐在骆驼身上啊进行奏乐。就说胡人很多是能歌善舞的。
0: 在中国唐朝的长安城内有许多胡人经营的酒馆，当时称为酒家胡。在唐长安城中，东西两市和城东面的城门附近是酒家胡的集中之地。在胡人酒肆中招待宾客的多是胡人女子，被称为胡姬，并善于歌舞。在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酒肆中，有一位爽朗豪迈的爱酒人出现。唐代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此人：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由此看来，此人嗜酒如命，竟然借宿在这些酒肆里。而这位奇人正是被后人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李白对胡人酒肆的独爱可见一斑，而胡姬的歌舞也借助例如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的诗词流传民间，逐渐成为唐朝人们推崇与追捧的文化。1970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挖掘出的唐代鎏金祭月八棱银杯，就非常生动具体地还原了胡人乐师演奏胡曲的场景。杯身被赞出8个棱面， 这八个区域内分别装饰着乐伎、侍者和舞蹈者，他们均为胡人，深目高鼻，有的戴卷檐尖帽，有的顶瓦楞帽。据专家推测，这件银杯很可能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3: 唐太宗李世民当众跳胡舞，诗人李白用诗词赞美胡姬舞蹈，这些都说明了胡人歌舞在当时丰富着唐朝百姓的精神生活。但标志着胡人的乐曲走向庙堂，还要从李世民主持创作的唐代军歌《秦王破阵乐》说起。
0: 《秦王破阵乐》是由李世民主持改编的唐代军歌，该曲表演时阵容空前庞大，动用了舞者几百人，都披甲执戟，由唐朝著名宫廷首席乐师吕才主持训练。为了让军歌气势磅礴，曲子里加入大量胡曲元素，并运用胡人乐器大角、号角、长角等演奏。之后，李世民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将胡乐与汉乐的融合推到了巅峰，他亲自改编了一首印度的曲子，成为唐代宫廷大乐，即名曲《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子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是唐朝法曲精品。
1: 霓裳羽衣曲，而它的原型其实就是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曲，后来婆罗门曲从西域这个方向传入了中国，先是传入的凉州，然后凉州的地方官呢觉得这个乐曲很不错，就把它献给了唐玄宗，然后唐玄宗呢就后来就觉得这个非常好，于是就把它改编为叫《霓裳羽衣曲》。
0: 一位帝王为何能创作出如此精妙的歌曲呢？原来唐玄宗李隆基从小就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乐感灵敏，在听人奏乐时，有人稍微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仅仅六岁的他便能在大型场合献艺，而他本人也极其痴迷音乐，尤其胡乐。据说他为了练习结鼓，打烂过几柜子的鼓槌。有一天，唐玄宗李隆基上朝时，站在一旁的宦官高力士看到李隆基手指不停地在腹部上下按动。退朝后，高力士就问道：“陛下总是用手指按腹部，难道圣体有所不适吗？”李隆基答道：“我昨天梦到自己到了仙境，众仙为我演奏的音乐十分嘹亮清越，绝非在人间所能听到，令我酣醉其中。后来离别时，众仙又奏乐送我归来，音乐凄楚动人，遥遥在耳。回来以后，我用玉笛尽得所听之乐，坐朝的时候唯恐忘记，所以把玉笛装在怀里，用手上下寻摸，并非身体有何不安。”由此看出，这位帝王对音乐的痴迷程度可见一斑。唐玄宗还亲自成立了皇家音乐机构，取名梨园，收拢天下乐者，不论汉人或胡人，这些都为他改编《霓裳羽衣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霓裳羽衣曲之后，胡乐彻底走进了大唐宫廷。史书记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五马400匹，五马是来自西域的特殊马匹，这些马经过训练，听得懂音乐，并根据节拍起舞。每年八月初玄宗生日时，宫中训练的五马就会被披上锦绣衣服，按着乐曲的节拍跳舞祝寿。据说领头的五马甚至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唐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诗人中有形容五马的诗句，更有《衔杯中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就形象地表现了唐玄宗时期五马表演的精彩瞬间。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此壶的五马形象正好与书中记载相互印证。但很可惜，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匹五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承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五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马匹发疯，田承嗣命士兵将五马鞭打而死，不禁令人感到惋惜至极。但宫中出现400匹五马，说明胡人的乐曲在唐玄宗时期已被宫廷乐师运用得登峰造极。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使得中国的大唐盛世被世界发现，唐长安城的城门也向世界人民打开，而大唐的大度包容使胡曲能跨越国界，冲脱语言的束缚，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唐代的唐中宗景龙年间，即公元709年的一天，官员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加官进爵，依例要向皇帝进宴。这种宴会是唐代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曾经盛行过的一种特殊宴会，名叫烧尾宴，指的是新官上任或者官员升迁，需在家中准备丰盛的美食和乐舞，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同僚或者皇亲国戚。在韦巨源宴请唐中宗李显的烧尾宴上，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面点一应俱全。而食单上所记载的58种菜肴当中，用羊肉烧烤的菜肴就有11种，用奶酪制成的食品呢有5种。奶酪、烤羊肉这些西域传来的食物，在当时被称为胡食，食单中胡食的比例相当高，说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胡食在唐朝的影响之广，人们对胡食的喜爱程度之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宴会的场景，但盛放美食的器皿和酒具却真实地存在于唐朝的壁画中。这幅唐代的宫女图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李仙惠墓中的壁画，它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属于国宝级文物。画面上描绘了一个宫女神情悠然地端着盛满西域葡萄酒的高足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房陵大长公主墓中的壁画持杯执壶侍女图上，侍女右手拿着壶瓶，左手举着一个高足杯，这些都是唐代贵族用来饮酒的器具。壶瓶是来自西域地区饮器中常见的器皿，它的特征是鸭嘴式的口，场景远古妇。侍女左手拿着的高足杯是由罗马和中亚一带传入，而出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的许多饮酒器具，从造型到上面的装饰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这一切说明在大唐时期，不仅胡食进入大唐，连盛放美食的饮食器具也一同传入。据统计，现在中国人常吃的100多种蔬菜水果，其中有50多种来自西域地区，比如菠菜、黄瓜、胡萝卜、葡萄、西瓜、石榴，基本上带着胡字的蔬菜水果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北周时期的史君墓石椁壁画上，就详细地描绘了当时客居在长安来自西域的胡人粟特人在葡萄园胡食宴饮的场面。到唐代时，胡食已成为唐人生活的必需品。
2: 你像胡食，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胡饼，就是外带芝麻内带馅儿的，馅儿一般是羊肉加葱白加骨汁的这种饼啊。另外还有搭纳，搭纳是油酥饼啊，还有油煎饼。另外在长安城很多礼坊里边还有叫碧螺殿的，这种碧螺它是一种手抓饭。这些胡食在开元年间在长安城非常的流行，包括皇室到百姓都非常喜欢吃胡食。
1: 在这些胡食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饼，这种以面粉、芝麻、洋葱为主料的食物是当时餐桌上的时尚，也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喜爱。 大唐太子李亨经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有一次啊，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上食局准备了一只烤羊腿和一盘糊饼。唐玄宗呢，让李亨啊把羊腿分割开让大家食用。李亨抡起袖子，拿起刀子，将羊腿呢割开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羊油，气氛颇为尴尬。这时，只见李亨呢不紧不慢地取来一个糊饼，慢慢把手上的油啊擦了下来。唐玄宗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原来啊，当时长安附近地区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都吃不上饭，而太子居然用糊饼擦手，这样做未免太奢侈浪费了。本来就对这个太子不是很满意的唐玄宗正准备发火，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亨擦完油，把沾满羊油的糊饼啊有滋有味地吃了下去。唐玄宗看罢，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瞬间喜上眉梢，夸奖李亨说道：对待美味的食物就应该这样爱惜。而正是这种美味的糊饼，在唐玄宗落难时让他得以饱腹。公元756年六月的一天，唐朝将领安禄山率领叛军攻破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避乱出逃。当唐玄宗西逃走到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由于逃亡比较匆忙，大队人马又累又饿。宰相杨国忠非常清楚主子饮食的喜好，虽然逃跑途中条件艰苦，他还是找了多个门店，弄到了唐玄宗喜欢的糊饼。唐玄宗闻着香喷喷的糊饼，也不顾自己的形象，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宰相杨国忠在市井之地找到了皇帝喜欢吃的糊饼，说明唐朝当时卖糊饼的店摊十分普遍，糊饼也是当时人们非常喜欢的美食。据说唐朝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准备航海所需的干粮时，特地带上了两车糊饼。
3: 糊饼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可以走城，它非常适合丝路上商旅来食用。原因就是这个第一好吃，第二一个耐储存耐长途，所以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此在当时来说，唐朝的文化可谓是中西合璧啊，交相辉映。
1: 不仅如此，据记载，唐太宗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去当时的印度，引进了熬糖法，使得唐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当时的食物都流行浇上浙浆。唐朝最受女性青睐的甜点是奶酪浇鲜樱桃，就是把奶酪浇到鲜摘樱桃果上，同时配浇浙浆，称为酪樱桃。冰淇淋是冷冻的奶制品，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贵族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唐朝的冰淇淋是一种叫苏珊的甜品，在重要宴会上一般都会有精致的大型苏珊。丝绸之路不仅仅带来了美味的糊食，更带来了饮食方式质的飞跃，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从中国东汉时期开始，一种形似马扎的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这种坐具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所以也被称为糊床，在唐朝时期被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大家吃饭都是席地而坐，一人盘踞一个低矮的小石案，一人享用一份饭菜。由于坐糊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冲击了传统跪坐的饮食方式。

0: 式，帮助唐朝人实现了从分食制到会食制的飞跃，吃饭成为一种共同享受。
1: 胡床是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的啊，从敦煌壁画来看，在中国的北朝时期，胡床已经传入到河西走廊一带了。但是中原地区在唐朝的时候，宫廷可能皇帝还有一些宫廷的官员才坐凳子。
0: 当桌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自然而然了。1987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围曲镇发现了一座唐代围氏墓，墓室东壁会有一幅野宴图，壮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情景。画面上的天空飘着云彩，地上摆着长方大石案，石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着各种美食。围坐在石案三面的有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举杯尽饮，有的在愉快交谈，有的拿着食物大嚼。野宴途中胡食的种类应不在少数，唐人喜欢胡食胡饮，从壁画中可见一斑。而说到胡饮，就不得不提唐代长安城的东西大商市，即东市和西市。西域来的商人多聚西市，开设酒肆，聘请被称为胡姬的西域女子跳舞，来招揽生意。
2: 在当时长安城内的，比方说西市里边，甚至还有这个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就很喜欢去这种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胡姬啊，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胡姬酒肆。
0: 不少异域的美酒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这些酒肆，例如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乐江以及龙高酒等等，成为唐代贵族最爱饮用的胡酒。
2: 我们今天中国人坐在餐桌旁，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些饮食，应该说它里边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大蒜，如果没有黄瓜，如果没有菠菜，如果没有这样那样这些蔬菜的话，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将是多么寡淡。
0: 胡食的流行成为唐代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伴随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美食，繁荣了唐代长安的饮食市场，也丰富了中原传统的饮食文化。正是大唐这种包容的态度，才有了今天扬名全世界的中国美食文化。
3: 2000年5月底的一天，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陕西省西安市
0: 北郊未央区
3: 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呢，挖掘到了一座距今1400多年的中国北周时期的墓葬。从出土的墓志铭上呢，显示该墓葬的主人名叫安家，他并非汉族人，而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
0: 然而，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深入，专家们却惊奇地发现墓中出现了一些违背粟特人丧葬习俗的地方，这让人感到十分疑惑。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一带的古老民族，从中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善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粟特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他们崇尚天葬。然而，当考古专家们进入墓葬后，他们发现墓主人的骨骸随意地散落在甬道之中。
4: 这个粟特人原来在他们信的宗教呢，是显教。按照显教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传统呢， 他们埋葬的时候是火葬。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就是总的来说他们不太流行土葬。我们在还有在这些地方看到的粟特人的埋葬什么呢？大量的是一种陶器啊，我们称为纳骨器，不大啊，也不是棺，就是一个把人骨啊放，现在我们比骨灰盒要大一些，比骨灰盒要大一些，叫纳骨器，是这样的一种埋葬，是吧？放在这个纳骨器里头。
3: 另外，考古专家还发现，整个墓葬也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即竖穴土坑墓。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墓室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是，从墓志铭上显示，墓主是一位富有的粟特商人。然而，从出土遗物显示，随葬品数量较少，除了两扇雕刻精美的石门和围屏石榻、一副铜带具和墓志铭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随葬品。似乎可以看出，该墓葬是按照北周时期中原人丧葬节俭的原则下葬的。墓中雕刻有精美图案的围屏石榻，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石榻上面以北周时期的绘画雕刻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有狩猎图、宴饮图，还有舞蹈、出行图等。无独有偶，现存于陕西省西安博物院的史君墓，也是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墓葬，墓主人的石椁更是做成明显的中式建筑风格。石椁上方分别用汉文与粟特文书写着墓志铭，在石椁的四面均有浮雕，上面刻画着墓主人从出生、经商、家居生活、年老死亡整个人生经历，从中也表现出粟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粟特人只是丝绸之路上胡人的一个缩影。除了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墓葬，体现定居在长安，也就是现在西安的胡人相关文物还有很多，其中以唐代文物最为丰富。这些文物生动地体现出胡人在唐代大量移居中原，逐渐被中原人所认识与接受的过程。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在大唐盛世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人在中原生活的情形。那么，这些胡人为什么最终没有回到故土落叶归根，而是永远留在了长安呢？这还要从1400多年前说起。中国北周时期，长安已经成为北周的都城，在这之后，它继续成为隋朝和唐朝的首都。到了唐代，长安城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南北长8.4公里，东西长9.7公里，面积有81.8平方公里，是当时作为西方文明中心的古罗马城的5倍。城中的主干道朱雀大街竟有155米宽，而当时罗马最宽的大街只有12米。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后，立即被这座世界之都深深吸引。他们发现长安不仅大，而且十分富裕，富裕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当年杜甫曾作诗句描述唐朝富裕的情形：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在杜甫的诗中，我们能看到当时唐朝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
5: 在中国隋朝时期啊，
3: 丝绸之路上的胡人们通过长安城的开远门进入

0: 长安进行贸易活动。然而，长安作为那时的都城啊，一开始并不允许胡人随意定居。这种情况呢，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才彻底改变。
1: 唐代贞观四年，大将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拱手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在一次上朝时，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当时很多朝廷大臣反对安置这些突厥人，其中秘书监魏征最为反对。他提醒唐太宗，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对于魏征的建议，朝廷支持者很多，然而最终唐太宗李世民却没有接受魏征的建议。他在幽州至灵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到宁夏一带，妥善安置了投降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随着唐太宗允许突厥人居住在长安，其他的胡人和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定居长安。据后来考证，在盛唐时期，长安城内的胡人达到了空前的数量。
2: 唐朝的时候，长安的人口大概在100万人左右，其中异域侨民大概是5万人。其中定居的异域侨民大概3万，另外流动的异域人口可能有2万人左右。像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1年，突厥可汗啊率领10000户降民，投降唐朝，带着10000户降民来到长安。这10000户降民至少有3万人。另外长安还有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异域人口，比如说西域来的使者、商人、宗教传播者，东亚地区像日本的遣唐使，以及留学生、留学僧啊，还有新罗的一些留学生、商人，以及南亚地区的使者、商人等等，这些人口加起来，在长安地区，大概是5万人左右。
1: 来到长安的胡人活跃在长安各个阶层之间，除了王公贵族和在朝为官的胡人之外，普通的胡人阶层从事很多不同行业，经商、开店、贸易、仆役、表演的都有。由于胡人的到来，在长安逐渐形成了两大著名的商业中心，东市和西市。汉语口语里把购买商品称作买东西，就是由此而来的。除此之外，唐朝廷还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萨保府，启用胡人贵族或者商队首领来管理在华胡人。
0: 随着越来越多的胡人来到中原，汉族的百姓们呢，开始渐渐了解并发现这些西域人身上啊有很多特别之处，比如胡人非常善于拾宝，而且呢善于表演魔术，同时啊也带来了独特的治病医术。
1: 唐代书籍《集异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朝工部尚书邢曹进在一次战争中被敌人的箭射中，他的随从急忙帮他把箭拔出，但箭足却留在了伤口里面，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将它拔出来，邢曹进只有每天忍受着疼痛。当时有一个西域来的僧人正好见到邢曹进，得知邢曹进中箭之事，告诉他用米汤灌到伤口处可将箭足拔出。邢曹进按照胡僧的办法果然取出了箭足，最终治好了伤。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胡人大量定居长安后，经过一段时间汉族人的和谐相处，最终被汉族人所接受。胡人还经常迎娶汉族女子为妻，这样根据大唐规定就能长期留下来，算是真正的落户了。有些胡人甚至还会改成汉族的姓氏。唐朝对胡人包容与开明的态度换来了胡人的感恩，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被胡人尊称为天可汗。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举国哀悼。当时的国都长安城内，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这其中竟然有不少是高鼻深目、紫然绿眼的胡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客居长安的胡人们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回民街，有一座唐代天宝年间建成的大清真寺。它不同于传统穹顶样式的清真寺建筑，而是采用中式建筑风格。走进清真寺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浓郁的伊斯兰教文化。这座大清真寺也是唐代生活在长安的胡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有力见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者打电话。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上回书说到，12岁的纳伊米已经丢了4份工作了，他丢不起了，所以就苦苦地哀求医生，能不能给我开出一个满意的年龄证明啊？那医生最后呢，是给他开出了17岁的证明，他也因此再次进入到阿美石油公司，重新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6年之后，18岁的纳伊米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选择，他果断地放弃了轻松的职业顾问，要求进入公司最苦最累的部门——勘探与生产部。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4: 石油先生第4集，升职速度就像乘火箭，阿里纳伊米是怎么做到的？纳伊米顺利地进入勘探与生产部，成为一名

0: 公司只有5个名额，恭喜您成为其中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纳伊米能考上大学，那他会成为石油公司送去美国读大学的第一批沙特学生。关键是什么呢？不用自己掏钱啊，这个费用都是公司出。对于纳伊米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差距，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高中教育，所以他们有的科目很好，有的很差，那他们也是特别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5个人里面有4个年轻人成功通过考试。那年的秋天，他们踏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去往不一样的大学。纳伊米去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里海大学。这个呢是纳伊米自己的选择，他认识一个在美国东部长大的地质学家，叫多诺霍。多诺霍呢是一位地质学博士。在沙特工作的时候呢，纳伊米是在石油营地的一个棚屋上班。那他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勘探井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岩芯样品去贴标签。这个工作呢是既热又脏，但是当时呢多诺霍是很帮他，纳伊米呢就把沙特不同地方的岩层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纳伊米特别的信任多诺霍，那多诺霍的建议就是可以考虑去美国东部规模小但是水平高的大学。于是乎我们的主角纳伊米就直奔里海大学，他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1: 如果说以前半工半读的学习主要是出于兴趣，这次的大学生活对于纳伊米来说可以说是真正的学校生涯。在里海大学只有20名左右的外国本科生，纳伊米是唯一的阿拉伯人。他深知身上肩负来自石油公司和沙特王国的责任，所以纳伊米选了一大堆理科课程，学习虽然辛苦，但是纳伊米兴致勃勃，成绩也很好，完全可以提前毕业。与此同时，阿美石油公司发展迅速，纳伊米很多在沙特工作的同事都已经升职。那么是继续深造还是回国上班？即将毕业的纳伊米会怎么选择呢？
0: 纳伊米的那些同事，就是留在沙特全职上班的本地的同事，经过几年的打拼，职位呢已经超过了纳伊米。很多人呢，人家都当上了工头，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小日子过得倍儿美。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呢，纳伊米打心眼里也挺羡慕，但是他不想回家，他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拿到硕士学位。因为他研究发现阿美石油公司的很多高管都有很高的学位，看来渴望成为公司总裁的这颗种子还在他的心里在慢慢的生长。但是阿美石油公司的留学资助项目最开始的计划呢，只是说让这批沙特员工在美国接受本科教育，加上公司的业务呢也正在很快速的扩张，是特别需要有技术能胜任重要工作的年轻人马上回到工作岗位。说白了，这样人家的投资才能拿到最快速的这种回报嘛。所以呢，纳伊米需要竭尽全力去说服公司同意他继续深造。最终呢，公司答应让纳伊米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只是给了他一年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地质学的硕士学位一般至少得2年才能完成。因为纳伊米表现很出色，里海大学地质系呢也给他开了一个先例，他们专门呢给纳伊米确定了几门适合他的研究生课程，也同意说把他的大四学习算成是地质学硕士的第一年。所以你看，学业的这个问题就算是完美解决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从沙特传来。1961年，纳伊米的父亲去世了。因为之前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因为时间和经费的原因，纳伊米没能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这件事呢，对于在关系很紧密的大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纳伊米来说，是没法原谅自己的，也是他这一生最悲伤的日子。他也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我有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有了更好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愉快的，我的人就是幸福的。而这一年也深深地印在了纳伊米的心里。即便是心情悲伤，生活也还要继续。美国的研究生呢，有一个要求是必须参加暑期工作的。

0: 那这年夏天，纳伊米离开里海大学，去了美国地质调查局。他加入了一个评估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地下水域的项目。项目的主持人呢，正好就是斯坦福大学地质学系的主任史丹利教授。纳伊米就很直接地问了史丹利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才能进斯坦福大学念书？史丹利笑着说，和我们工作两周之后，我就告诉你要怎么做。于是纳伊米就乖乖地跟着人家连续工作了两个礼拜。现在回忆起来，他都觉得这辈子拼命工作的程度都没能超过那个夏天。两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纳伊米就问史丹利，我有没有机会去读硕士的课程啊？史丹利回答，当然，你给我写封信，然后我会好好看看你的信。就这样，纳伊米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
1: 可能这就是机缘巧合，纳伊米也常常感慨自己的幸运。然而幸运何尝不是来自于勤奋呢？接着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这一年，纳伊米和家庭包办婚姻的妻子结了婚，生了女儿，也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纳伊米离开美国，回到沙特，带着妻子和女儿住进了达兰的高级营区。此前这个营区几乎专供美国人或者侨民使用。学成归来，婚姻美满，对于纳伊米来说，再次回到石油公司又面临一个新的事业起点，他会如何大展拳脚呢？
0: 29岁的纳伊米成了当时勘探与生产部年龄最大的沙特人。他做的呢是二级地质师，也是管理岗里面最低级的。那他的目标呢，当时也很简单，我要勤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提拔。就在纳伊米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呢，另一个选择又摆在他面前了。一个老朋友希望他能去利雅得的政府部门上班，当时给的职位是处长，但是后面的这个诱惑更大啊，是要等待接任水利资源部次大臣的职务，负责项目的审批，月薪呢是石油公司的将近2倍。纳伊米坦诚地告诉石油公司的上司，这事儿现在摆在我面前，我很纠结，所以公司能不能给我停薪留职一年呢？能不能允许我先去政府部门试一试啊？公司的答复呢，很快就下来了，他们表示尊重并且同意纳伊米的选择。不过纳伊米去利雅得走马上任之后呢，就发现他根本不适合在那儿工作。他对专业的这种执着就导致他在审批项目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呢同事和相关的公司对他都不太满意。最后呢，纳伊米就发现他的坚持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他就毅然辞职，再次回到了阿美石油公司。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心里会犯嘀咕，这石油公司就这么没谱吗？就这么宽容吗？对员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实际上啊，有一个背景我必须交代一下，就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沙特非常普遍。一方面，石油公司是持续的扩张，他们需要沙特员工；另一方面，因为掌控在美国手里的石油公司对于沙特员工的这个职位晋升不重视，频繁跳槽也成了很多沙特员工的选择。那来回的更换工作就是沙特年轻人的一个常态。经历过政府部门失败的职业经历，纳伊米特别珍惜现在在石油公司的工作。1965年，30岁的纳伊米在开罗举办的石油工业会议上陈述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呢，主要就阐述了沙特阿拉伯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那沙特的两任石油大臣对这篇论文是赞赏有加。纳伊米的事业风生水起，到1967年，他的薪酬等级已经连着升了4级了。就在纳伊米盼着下一次晋升的时候，国际环境发生了改变，阿拉伯和以色列的6日战争突发，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因为人们都觉得美国是站以色列那边的，所以美国在沙特的石油设施遭到了威胁。 那就在那年，纳伊米被紧急调往公关部，因为他懂地质，也熟悉钻探和生产业务，英语也好，所以呢，被公司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公司的公共关系保。

0: 驾护航。可是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对这个工作纳伊米就烦了。尽管在这儿可能会很快晋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但是考虑再三，他还是希望能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所以在1968年的夏天，他毅然选择回到勘探与生产部。
1: 再次回到勘探与生产部的纳伊米被安排到离家65公里外的艾布盖格社区。位于沙漠中部的艾布盖格就像大型油田间的管道十字路口，即使到现在，相当一部分石油也在这里加工。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这里的生活相当简陋，尤其是夏天，40多度的气温是常态。而且本来是15级地质师的纳伊米被分配的却是9级检查操作员的活儿。不过纳伊米非常清楚，要证明自己并让管理工作重新回到正轨，他必须先干好手头的活儿。在工作上来回折腾的纳伊米会怎样证明自己的实力呢？
0: 连续好几个月，纳伊米的工作就是巡视油田，检查油压和油温。一直到1969年春天的某一天，他的主管塞普跟他说，在埃因达尔有一个17号油井突然就不出油了。工程师们呢就试过热油冲击，各种各样的常规办法，但是都不管用。不知道纳伊米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油井给他救活了。纳伊米马上就行动了，他就发现这个油井附近呢有一段这个喷气管道，里面的气压呢已经达到了21兆帕斯卡。那他马上就想，是不是可以先对这个管道进行热接入，然后再把它和油井给它接起来。于是纳伊米呢就给工人画了一张草图，让工人们在气体还流动的时候在管道上接一个阀门，然后呢通过阀门把这段喷气管道和干井的管道给它连起来。要知道这可是阿美石油公司第一次用这种办法。之后呢，纳伊米就跟同事们睡在小货车后面的睡袋里面，就在这儿等啊等着，看这种方式能不能让加压气体疏通油井管道。大概等到凌晨3点，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把他们从睡梦里惊醒了。烟雾、气体、蒸汽和小石块一股脑都从这个管道里面喷涌而出，纳伊米不得不盖住这个油井，这样才能让油不再流出来。是的，油井成功复活了，纳伊米成功了。同事们点燃了应急火炬，告诉了营地这个好消息。早上5点，天慢慢亮了，纳伊米远远的就看到主管塞普开着他的货车各种加速，穿过沙漠就朝他开过来。他面带灿烂的笑容从车上跳下来，一边呢递过来一盒甜面包卷，一边大声的就喊说，哎呀，你成功了，兄弟，你成功了。他同事还说，我要去见我的主管，把你做的事情都告诉他。纳伊米就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塞普说，主管是在考察你。没过多长时间，纳伊米就被任命为艾普盖格的生产主管，成为阿美石油公司第一个当上这个职位的沙特人。要知道，之前的沙特人最多就只做到了工头的位置。
1: 纳伊米的升职速度开始加快，2年后，他就晋升为艾普盖格石油运营部的经理。这样的晋升速度对于沙特员工来说已经算是坐上了火箭，但是石油公司的实际掌控者是美国人，他们总是认为沙特本地人无法胜任更高级别的管理工作。纳伊米内心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他要向每个人证明他可以成为领导者。实际上就在此时，经过将近40年的石油开发，沙特和美国的矛盾明显出现。沙特人的晋升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反应。那么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会怎样影响纳伊米的职业生涯？熟悉两国文化的纳伊米在协调两国关系时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

0: 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因为表现优秀，那一米被公司选中去美国继续深造，读完了大学本科，人家还考上了斯坦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毕业以后呢，那一米回到了阿美石油公司勘探和生产部，那过程呢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呢是晋升到了经理级别。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那一米的传奇人生。
5: 第五集，拒绝高薪邀约，坚守石油行业，阿里那一米为何如此执着？作为公司沙特员工中升职最快的员工之一，那一米成为沙特员工的代言人，沙特员工经常找他诉苦，他也不厌其烦，认真倾听每位员工的诉求。所以除了担任埃布盖格油田的运营经理，那一米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的工作，就是调节劳资纠纷。夹在美方领导和沙特员工中间，这活儿并不好干。那么那一米为什么会乐此不疲？他的做法是否会影响领导对他的看法呢？
4: 在了解沙特员工诉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一米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某一个人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经常是代表沙特劳工群体的一个广泛问题。所以呢，那一米跟公司的这个美方监管人员反映情况的时候呢，总会尽量的去把这个诉求面说的大一点。那对他这样的一种做事的方式呢，美方高管人家反而是很欣赏的，就觉得呢他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且很大程度上能帮他们改善。

0: 劳资关系。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简单的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实际上阿美石油公司油田的开发，还有就是美沙员工的这种劳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一触即发，油价飙升，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向以色列提供战时援助的同时，不少欧佩克的阿拉伯国家颁布了石油贸易禁令，彻底停止向美国和荷兰运输石油。虽然在埃布盖格，战争和贸易禁令并没有说带来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它还是点燃了很多人的激情，阿拉伯的媒体也公开表达出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好，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背景之下发生了什么事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档电视栏目叫60分钟，就到他们这儿来拍摄纪录片，来采访的呢就是首席记者华莱士。这个公司呢就希望栏目除了关注贸易禁令之外呢，还可以全面的拍摄一下公司员工的生活，尤其是你看沙特人和咱美国人啊相处的不错，选择的家庭呢就是纳伊米这一家子。纳伊米这家呢就是热情好客，当然这是阿拉伯家庭的传统。作为女主人，纳伊米的妻子达比亚举止优雅，很礼貌，谈吐呢也是非常的有分寸，但是谈到政治的时候，他就立刻向记者华莱士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直言不讳，指责华莱士在采访当中对阿拉伯人是有偏见的，还说呢，大多数的美国媒体跟你华莱士一样沆瀣一气。那纳伊米听了媳妇儿说这个话，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不是要砸我饭碗吗？同时，他也很钦佩妻子的胆识。华莱士是万万没想到一个阿拉伯的妇女竟然向他发起了挑战，那好歹我也是个名人儿，但是呢他是非常专业的化解了这个批评。华莱士跟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那位身居沙漠却敢于直言的沙特女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在华莱士制作的那期节目里面，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琼格斯的访谈要比沙特员工想象的公允了很多。就在纳伊米在埃布盖格工作的时候呢，公司其他一些资历比较深的沙特员工和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见面了，他们提出的质疑就是，为啥美国人就是不按正常的速度提升我们沙特员工。对于这个诉求，亚马尼表示会尽快采取行动。
1: 其实就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石油的威力，很多欧佩克成员国纷纷开始了公司的国有化进程，以摆脱美国和欧洲的裹挟。沙特也早有此想法，但是沙特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做法，而是选择通过资产竞争收购的方式逐步完成。第一步就是说服阿美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同意出售25%的股权给沙特政府，所以此时的亚马尼承诺要帮助沙特员工解决一些困惑和难题，主要也是有一些底气。那么在此背景下，沙特员工的晋升之路会走得更快一些吗？
0: 果不其然，沙特员工的话语权开始慢慢的增加了。1974年的秋天，纳伊米被提任为北部地区的生产主管，公司呢有15个生产油田，纳伊米负责11个，可以这么说，他担任了公司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也是在这一年，比纳伊米大10多岁的巴塞姆被任命为公司首位沙特阿拉伯副总裁，分管的是公共的事务。那这个消息让纳伊米和其他年轻的沙特人觉得很振奋，很自豪，他们也是干劲十足，早上5点多就到食堂去吃早饭，6点呢就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开始忙活了，到下午5、6点才下班回家。因为工作时间很长，他们被称作是工蜂啊，就是蜜蜂的蜂。纳伊米就深信，我们之所以这么拼命，不仅仅是为了探掘生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更主要的是为了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说呢，有一天纳伊米正在那儿忙着呢，

0: 因为他要同时忙好几个项目嘛，突然就有一个人闯到他办公室，来的不是别人，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琼格斯。琼格斯呢，就跟其他的员工一样，穿着一身标准的工作服。这工作服是什么配置呢？一双靴子，一条卡其色的长裤，一件短袖衬衫，当然没系领带。他很随意的就跟纳伊米说，走吧，咱出去开车兜风吧。听到这个指令，纳伊米表现得有点懵，他就心里犯嘀咕，你这啥意思呀，我这手上工作都没完呢。但是他又一想，你看人家首席执行官应该比我更忙，那既然他要兜风，那我干嘛不去呢？他也不好拒绝，就只能是硬着头皮跟着这首席执行官上了车。上了车之后，琼格斯一直绕着石油营地这么来来回回的开，然后问纳伊米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海阔天空，有的没的的就在这儿闲聊。就这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车漫无目的的开，谈话呢好像也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想到手上的工作呢，纳伊米就有点着急了，心想，你要没事你找别人兜风，我这还有一大堆 KPI 等着我去完成呢。终于琼格斯把车停在了行政主楼前面，转过头跟纳伊米说，恭喜你当上了公司的领导。琼格斯冷不丁来这么一句，纳伊米这把是彻底懵了啊。琼格斯就笑着跟他解释，通过董事会的投票，纳伊米现在是公司的副总裁。看到纳伊米表现得有点惊讶不可思议，他就继续跟他说，哎，是这样，如果其他所有的领导都有事外出，那么你就能代表公司合法的签署文件了。听到这儿，纳伊米吓了一跳，怎么可能啊，我才40岁，我这40岁就已经是公司历史上第一个连升4级的职员了，而且是从19级晋升到23级。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拔，因为他这次做的还不是公共关系部这种辅助机构的副总裁，而是负责运营的副总裁，所以这次提拔就显得更加的不同寻常。
1: 就这样，纳伊米成为阿美石油公司生产与注水部的副总裁，是当时公司为数不多的副总裁之一，负责特许区内所有的油井和气井。有了新的头衔，纳伊米在行政主楼也就有了一间新的办公室。要知道，纳伊米从美国学成归来才不过10年，作为公司里的沙特员工，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晋升得如此之快。那么副总裁纳伊米上任之初是否能够适应呢？
0: 纳伊米的升迁引起了阿拉伯商界的关注，那这个时候阿拉伯的商界其实也在逐步的发展壮大。没多长时间呢，纳伊米就收到了阿拉伯著名商人苏里曼的邀约。苏里曼一开始呢也是在石油行业，后来呢自己创业，名下呢有50多家公司，从货物运输、日用品销售到金融业和保险业，他这个业务范围很广，市值高达几十亿美元。苏里曼见到纳伊米简单的客套之后呢，人家就直奔主题。啥意思？他呢想邀请纳伊米去他的公司工作，给出的条件是石油公司2倍的薪酬，如果工作出色，那未来呢还会继续给他涨工资。那面对这么诱人的条件，纳伊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谢谢您的邀请，不过您有您的成功之道，而我也有我的成功之道。随着中东战争的爆发，油价不断飙升，沙特经济也是飞速发展。从1970年开始，时任沙特国王的费萨尔就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国家的石油收益也第一次达到了10亿美元。那这些钱呢，大部分都用于投资建设新的石油设施，也拿出一部分在公路、学校和医院的建设当中。1975年第二个5年计划开始，费萨尔的主要目标就是经济转型，他希望从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工业的单一经济形式向多元化经济转变。那其中的奠基石呢，就是主气计划，这个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能源项目。 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两句啥是这个主气计划啊，敲一个小黑板啊，意思就是呢，地下岩层里同时有天然气和石油，那这种结构里的天然气呢被称作是半产气。当时呢，一是人们对这个半产气的需求比较少，第二是输气管道没有办法满足运输天然气进行加工的这种需求。那半产气呢，一般就是一烧了之，一方面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呢，燃烧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呢也慢慢显现了。毕竟人们还是想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闪亮的星星。所以建设主气系统，运输并且利用好天然气，就成了沙特增强环保意识迈出的关键第一步。按照计划，系统的各种机械设备会在1977年投入使用，主要就是为工业生产提供天然气。
1: 不幸的是，国王费萨尔没能亲眼见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因为就在计划公布后的几周内，他就被自己的侄子，一个年仅28岁的有精神病史的王子暗杀于利雅得的宫殿里。对于沙特来说，费萨尔国王的意外身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作为沙特的第三任国王，费萨尔务实且充满活力，他尊重阿拉伯传统，又能坚持不懈地推进现代化。费萨尔之于沙特，就如同肯尼迪之于美国。那么他的猝然离世会如何影响沙特的经济改革呢？
0: 王储哈利德接替费萨尔成为沙特的第四任国王。那相比费萨尔，哈利德呢其实不太注重政府的这种集中管制，所以导致政府的支出不断的增长，房地产快速发展，项目建设呢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上马。阿美石油公司呢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张计划，同时呢也签了主气系统建设的各种合同，另外还在悄悄地把公司的电网和东部省份的电网合并，逐步升级电网系统。20世纪70年代，公司开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项目，一个呢是阿拉伯祖卢夫油田，一个大型离岸油气分离车间，另一个是库拉雅海水处理车间。那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世界同类车间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那这个项目的开建也标志着沙特会更加专注于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那个时候呢，用井水来保持储油池里面的气压是一个石油行业的惯例，但是沙特它在沙漠，所以它的井水非常匮乏，没办法，只能找其他的解决之道。那纳伊米呢就成了这个团队的领导人之一。除了把天然气注入储油池，用这种方式保持油压的试验，团队呢也在不断地探索注入海水的可能性。最后呢，还真让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海水抽送到厂房顶部，除去过多的这个氧气，然后呢从底部输入氮气和水里的氧气结合反应，那这样呢就可以除掉海水里面的生成物，那就能大大的减少海水对油田管道和水泵的腐蚀。那注入海水比注入天然气效率要高很多，实验成功之后呢，这个项目就开始了全面运用。所以你看，我交代了这一系列的背景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当了副总裁了，但是纳伊米呢，他还是愿意钻研自己的业务，还是热衷于解决这些难啃的骨头。同时呢，他就发现自己还会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决定，那这样呢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办法。有一天，纳伊米呢在那儿审核发票，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张票据是要求支付运沙款。他刚开始以为自己眼睛花了，看错了。要知道，石油营地周围到处都是沙丘，沙特最不缺的就是沙子，这怎么还运沙子呢？而且呢，这个单据更夸张的是什么？这些沙子居然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从美国怀俄明州运过来的。负责这个项目的经理是个美国人，他 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合适，没觉得是要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公司进口这种沙子已经好多年了。人家就说了，俺们美国的这个沙子跟你们沙特的不一样，俺们的这个沙子个体颗粒形状那都与众不同，那都是明星沙子，那用在特定滤器当中的效果是非常优秀的。

0: 那依你没有否认这个经理的说法，你说的都对，但是他马上带着团队查看了沙特国内沙子的种类，那很快就在沙特找到了替代品。要知道这可是给他们公司省下了一大笔钱。
1: 就这样，担任公司运营副总裁的两年时间里，那一米劲头十足。没想到有一天，他在楼道里迎面碰到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琼格斯。琼格斯突然劈头盖脸地跟他说，那一米，我觉得你在公司做石油运营部副总裁的时间太长了。这句话又把那一米给整懵了。那么琼格斯是肯定那一米的能力要给他调岗呢，还是暗示那一米干得不够好要给他降职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2: 都快装不下了。
3: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